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七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六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2: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3: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2: 对，
3: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2: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2: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3: 对，
2: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3: 好像有哦，
2: 对吧？
3: 对对对，
2: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3: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2: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3: 对，
2: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3: 小虎队。
2: 奇怪，我有记错吗？
3: 其实也是没有记错啦，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2: 对， 对， 对，
3: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队。
2: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3: 对，
2: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3: 对啊，
2: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3: 嗯， 嗯，
2: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
3: 嗯，
2: 对吧？
3: 对，
2: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3: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2: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3: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2: 对
3: 对，
2: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3: 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还有，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井之一清跟植草克秀。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0: 可是有点忘记了。
1: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0: 嗯嗯，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朋跟。
0: 苏有朋，
1: 对
0: 对，
1: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人有点像哎、欸，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0: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1: 可是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0: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会跳舞、啊、这样子的
1: 偶像
0: 团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1: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0: 对，
1: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
0: 嗯、
1: 会跳舞，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0: 对对对，
1: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
0: 嗯，
1: 就青少年典范，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
0: 嗯，
1: 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哎、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喔、这样子，
1: 对对，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
0: 嗯、
1: 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哎、欸、这个好，
0: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1: 对对对，
0: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1: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1: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0: 嗯、
1: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
0: 嗯、
1: 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
0: 嗯，
1: 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0: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了，有一点忘记耶，
1: 对对，很久，
0: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0: 嗯，
1: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照这个少年队，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对，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1: 嗯、对过年的时候出的，
0: 出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小，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
1: 嗯，
0: 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
1: 嗯嗯嗯。
0: 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
1: 对，就注意到他们
0: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1: 青苹果乐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1: 蛮喜欢的。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1: 对，
0: 你是因为这首歌。
1: 对，
0: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1: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
0: 嗯、
1: 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的对
0: 对
1: 就觉得、
0: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1: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0: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1: 啊、对啊，
0: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1: 对啊，
0: 对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1: 嗯，
0: 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1: 对、
0: 就是，
1: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0: 对对对，
1: 对，
0: 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1: 对，
0: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1: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對對對對，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

0: 是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1: 真的耶，對，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0: 对，
1: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0: 嗯嗯嗯，
1: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0: 对，
1: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0: 对，
1: 那个你也会买吗？
0: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1: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0: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1: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0: 后
1: 空翻，
0: 对，
1: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0: 嗯，应该是
1: 吧，好像是，
0: 嗯，
1: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0: 会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1: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0: 嗯，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哦，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1: 对 对,
0: 对，
1: 天哪，还有笔记本，
0: 对，还有笔记本。
1: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0: 对啊，好有画面哦，
1: 真的，
0: 对，
1: 很有画面哦。嗯，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0: 对，
1: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吗？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1: 所以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
0: 看，都还在追。
1: 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
0: 德
1: 华，
0: 还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0: 对对，
1: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0: 最爱还是四爷，
1: 对，
0: 吴奇隆，
1: 对，
0: 天哪，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1: 对，
0: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1: 对啊，
0: 大家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1: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0: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1: 对，
0: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1: 哦，真的？
0: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欸，
1: 嗯，
0: 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1: 对，
0: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1: 哇，好惊人的数字，对，
0: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 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欸，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1: 对，我们是录音带，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1: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
0: 嗯，
1: 对。
0: 那你

0: 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
1: 嗯，
0: 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1: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0: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1: 有
0: 进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1: 应该有啊，
0: 有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
1: 嗯，
0: 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1: 对，
0: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
1: 嗯，
0: 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1: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0: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欸。
1: 嗯，
0: 他的歌词里面，
1: 哦，《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0: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對，
0: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大家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party 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1: 对，
0: 就从那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
1: 嗯，
0: 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刚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
1: 《
0: 红蜻蜓》的歌词。歌词就很励志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1: 哦，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1: 对。
0: 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
1: 嗯，
0: 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然后
1: 城市
0: 少
1: 女。对，
0: 我还跟兰兰讲说，哎，欸，不然我们下一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嗯，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嗯，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梦想，
1: 嗯，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
0: 对对，
1: 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点忘记了。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旋嘛，
1: 对。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艺轩。

0: 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就乘着他们的歌曲，现在就马上来回忆一下
1: 红蜻蜓。
0: 对，红蜻蜓。

0: 红蜻蜓哎、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达，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哎、欸，
1: 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啦。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蘭蘭是一个美女，我怎么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他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是

0: 候就是有老，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某些原因啦，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1: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吗？
0: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1: 当然知道啊，
0: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1: 哦，
0: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
1: 嗯，
0: 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就没有
1: 完成这个梦想。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0: 哦，
1: 我记得。
0: 对
1: 对啊，
0: 对，那时候
1: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0: 嗯，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刚大一进去而已。
0: 对 对, 对，
1: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跟他，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时期的，对对对对对，
1: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0: 对,
1: 对不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0: 嗯、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0: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在唱的，
1: 对对，
0: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
1: 嗯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说是要往台语那方面走，就是如果要出唱片的话，
1: 哦
0: 对
1: 哦
0: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欸。哦，原来就是原本如果要出唱片的话，你就是要走台语歌路线，
0: 对，
1: 哎、欸，真的台语歌我目前想不出有玉女哎、欸，谁啊？
0: 就是没有啊。
1: 真的没有哎、欸。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看，我其实蓝蓝是谦虚啊，我知道他后来有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欸、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嗯、很多人应该是有人哎、欸，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
0: 嗯，
1: 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这样好不自在，
0: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1: 啊，
0: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1: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对，
1: 对，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0: 啊，没有了。
1: 追他的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0: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欸，这谁，有些我根本也不认识，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0: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1: 对, 对, 对,
0: 对, 对，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1: 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0: 好像有，欸，
1: 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0: 没有，
1: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0: 嗯，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1: 说的也是
0: 有男生
1: 比
0: 得上？对啊，
1: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0: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
1: 对
0: 啊, 对
1: 啊，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0: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嗯，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1: 要
0: 联考了，要等到大
1: 学，
0: 對對對，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1: 就是标准版的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0: 嗯，
1: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0: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1: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好啊，
0: 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金陵女中，
0: 嗯嗯嗯，
1: 那因为金陵女中
0: 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
0: 哦、对，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
0: 对，
1: 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
1: 对，
0: 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的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那手里拿了一束花，
0: 在你家楼下等你，
1: 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载我，为了要载我上学这样子。
0: 怎么载啊？就骑摩托车、哦。
1: 对，
0: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啊。那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啊？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哦、所以
0: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哦、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对，
0: 所以他每天载你上学吗？
1: 没有，没有每一天、
0: 哦 okay、
1: 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0: 欸、你果然是公主风、欸、
1: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浪漫哦，
0: 真的
1: 就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0: 欸，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1: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0: 哦，就乱请一个假回来接你上学，
1: 对对对。
0: 你爸妈有发现吗？
1: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0: 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1: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真的耶。
1: 对，
0: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1: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
0: 对，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很青涩嘛。
1: 对，
0: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1: 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
0: 哦，
1: 那读书，
0: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
1: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对，那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对，就可能去看场电影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就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1: 对，
0: 那个年代，对不对？
1: 对啊，
0: 多的也不敢做了
1: 对啊，
0: 哦，真的很有趣哦。那你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了？这很大的决定耶。
1: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对，我其实我
0: 那么丰富
1: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0: 很朴实，
1: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就今天假如他只有赚10块钱，他是会把10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他不会说自己留5块给你5块。对，
0: 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1: 对，
0: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1: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齁，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 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1: 嗯，
0: 哎、欸，你结婚几年了？
1: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0: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暴露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呢？
1: 对对
0: 对，所以哇，你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1: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0: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1: 暴露年龄了，怎么办？
0: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
1: 是晚一点，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0: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1: 嗯嗯嗯，
0: 所以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齁，然后蝴蝶飞呀、啊，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现在在听到 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0: 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了。对啊，那时候就是陈志鹏吧，他要去当兵，
0: 对小帅，
1: 对对小帅虎，小帅 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他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2年很长、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2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个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就是朋友是老的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

0: 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
1: 再见，
0: 拜
1: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赵金晨。

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今晨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啊，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还有北市青年期刊编辑委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还获得第28届中国语文的奖章，以及教育部中学教学优良奖啊，中学教师教学优良奖，以及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

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重耳啊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禁火啊，然后去扫墓。禁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啊，就重耳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啊，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重耳，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了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啊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啊，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要禁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超阿贵啊，桃子果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安菇桂啊，这些东西要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混啊，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

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它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猎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南北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的时，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紫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猎鞋染成红杜鹃什么，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啦，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何曾一滴，何曾到酒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酒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啊。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祝啊，宋朝的高祝，就是那个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他的重点在这个一滴何曾到酒泉，不管你的祭扫怎么样子，猎鞋怎么样子啊，猎鞋染成红杜鹃，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
佳节清明。

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人岂寄与娇妾妇，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这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娇其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就人岂寄与娇妾妇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这个清明节到啦，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冢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冢只生愁，是只有那个啊荒冢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成啊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岂寄与娇妾妇。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哼，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宁愿被大火焚烧。后面呢、啊、还有几句啦、啊，叫做这个羽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啊，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羽竹胶原草木柔，人岂寄与娇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啊，他宁愿被烧死也不去做官。贤与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之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眼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羽竹胶原草木柔，人岂寄与娇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贤与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称的，他也写了清明。这个王以称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

那九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1983年的时候，王以琛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是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是野生，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山野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新火，我还从邻家讨来那个可以新燃的火种啊。新火其实就是清明节啊，这个寒食节以后啊，再重新生火的话，就叫做新火了啊。就是说我在没有花啦啊，没有酒的啊，没有酒可以喝啦，没有花可以欣赏啦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啊，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啊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那对我来说那都一样啦啊，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邻家讨来那个新燃的火种，小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小啊，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琛的这个清明的诗，他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他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啊，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啊，这个是草木深，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维信。当然这首诗啊叫做《书题

清明祭祀，也有说清明集市啊，书题，要看到那个啊，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六年间呢、啊，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啊。啊，这个吴威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苏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数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有一半的人游子寻春半出城，大家这个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了。日暮笙歌收拾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收拾去，收拾就是有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数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啊莺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名声。婉转，春色依旧了。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流莺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流莺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就是极静的时刻，嗯。就是宋朝吴威信所写的这个清明祭祀，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宁静啊。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寒食，寒食他字面上是寒食，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因为他有讽这首诗，他写的时候有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东风把宫柳，御柳就是宫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宫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了啊，就是

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公、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啊，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

王公贵族不必进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啊，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叫什么，就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哎，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崔同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啊叫大力石才子啊，他们都讲究那个工，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翃是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南是栏杆的南啊，梨花淡啊，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哦、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雪，惆怅东南一株雪，那个雪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 这个春色，能够看得 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明净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啊天气的清澈明净。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更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记事，吕门记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更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更夫朝暮竹楼船，更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哎，楼船是什么？战船啊，表示这个是战乱啊，农夫被征召。

高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平衡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啊，所以逐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从招募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这追逐楼船了，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进郭，我试着去登上了那个吴门，吴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他的题目就是吕门记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郡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它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技术祖先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尽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词啊，晏殊的词啊，破阵子啊。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

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社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的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台三四点，那个碧台碧绿的那个苔藓呢、啊，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夜底黄鹂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的这个的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他只唱了一两声啊，他没有一直叫啊，只是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那个白天啊越来越长。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月了，农历四月了，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桑了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啊，遇见了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啊，那些啊女伴啊。采桑敬礼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敬礼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路上啊遇到了那个巧笑着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啊邻居那些女孩子。疑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他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草营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啊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啦，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啦，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啦，在盛行啊，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啊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什么来戏耍啦，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啊、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啊，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也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的时候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所以他啊，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的笑容，浮现的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呐、啊，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呐、啊。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
他写到那些啊采桑泥那些斗草的游戏。

0: 它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啊。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要请师大的杨昌念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曾经看到

0: 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哦。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啊，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就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哦、啊，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都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啊、哦、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啊、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哦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啊，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哦、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啊啊政治立场，那怎么讲？说她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那么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哦。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啊，张爱玲的张迷啊，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啊。胡适谈到大陆上中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着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张爱玲本名是张英、啊、那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帮她改名为张爱玲，所以民国9年9月30号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有没有梁京的名字用啦哦啊，还有范思平啦，什么都用。但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面。他很会讲哎，啊，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他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老遗老。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领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了，是李鸿章、啊、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嗯、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4岁之后2度出洋、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熟女。

0: 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叫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19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23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哦、当时他23岁，胡兰成38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啊、刚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啊。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哎、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的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哪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3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哦、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啊，太是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还想
0: 还有点依恋在，
1: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
0: 嗯，
1: 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
0: 嗯，
1: 对，他已经完全是准备逃亡，那逃亡的是要钱的，
0: 嗯嗯嗯，
1: 对，他给他钱，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1: 啊，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意思分析。
0: 是，
1: 啊、在314页，嗯，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0: 他还是很天分呢、哦。嗯，
1: 形容你看，嗯，在314页，
0: 好的。
1: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溪的曲线，楚清城的黑啊、撩起一朵蓝丝牛玫瑰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啊，非常非常讲究，哎，那、啊、一片空蒙中，拂着一列小岛的头风绝影，哎呀。啊，对，那鸭蛋可吃的天空有点透不住，是吧？是吧？像一汪泉水，水花如流，是吧？哎，啊，然后啊，这个教务长啊，绰号叫汽车，长向前，方墩墩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哎，
0: 嗯，
1: 哇，好难看啊，啊，嗯。撇清着脸啊，啊，后眼睛炯炯的，像一个球灯的，啊，哎呀，鼻子真好，对吧？哎，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哎，啊，哎，那个玻璃泡泡掉在海港上空，等着飞机转天来爆破它，然后就有那个飞机来炸弹，啊，嗯，编织像。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朝阳，捕捉每一个弹片。哎哎，啊，也有人也比比快手要带表情去，比比告诉他，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买了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的了，啊，是不是？
0: 哎哎。
1: 表弟的头发不听话啊，是老鼠披荷叶。

0: 那个，说这个，就是个当时的题材，选择电视剧之前是吧？选这些，那隆隆重重放大了，刚刚这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啊，没有，南康的第一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嘲笑声更大，就是这一句就很重要啊，对吧？九弟把在这个317，九弟把那一封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暗处师啊，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脏太出没，但是他走来走去，病人都不看他一眼啊，真是好，
1: 你
0: 写
1: 看这
0: 写信，
1: 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哦。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尖下颌一张俏庞，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儿啊，人家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杏红眼，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
0: 六
1: 些。
0: 六六，
1: 哎，
0: 对呀，
1: 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
0: 哎，
1: 很会用啊。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蕊，
0: 是啊，
1: 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啊。他很会形容这些了啊。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哦，刚啷几次耳，那么，碧绿的枝叶砸得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枝枝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它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哦，用的非常的道家
0: 对
1: 哦，用非常
0: 他，
1: 道家。
0: 没有人赢他，他最绝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上面呢，他是第一名。
1: 啊，真
0: 鲁
1: 的，
0: 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1: 因为形容的很道家了，
0: 太棒了，
1: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啊，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啊。那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0: 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把这些弄完。
1: 好。
0: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对，就是呢，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来。有所改变，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哎，这个心态很正常哎。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哎，很反常的心态，
1: 是。
0: 非常反常的，对不对啊？来，然后啊，318，哎，他说，回想过去，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很悲哀。哎，对，真的，就像啊，站在古建筑门口，让你们看一看，哎，在月光与黑影中，当然，偏门万户，一遇之间，必须知道都在这里，哎，真好，然后啊，哎，那感觉到空虚，22岁，写爱情故事，

0: 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空虚的心态，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哎，真的是，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啊，我记得到了30岁了，还没交女朋友，还没结婚
1: 就被笑了。
0: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有
1: 毛病？
0: 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性格有问题，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过比较淡了，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人家那就是，来，年纪多大了？啊，30了啊，30了还不结婚啊？啊，有没有女朋友了？连女朋友都没啊？你是有问题吗？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这样子，
1: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呀？
0: 就是人是为别人活，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啊，
1: 对，
0: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啊，所以人家对你的评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啊，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啊，很惨很惨，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啊，调查员解释完毕。现在我们来分析总结啊，这个是错误的。
1: 哪个是错误的？
0: 张爱玲的写作是错误的。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所以他觉得应当，他的书，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而且要有交代，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弄错了。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就因为他没结尾啊，
1: 想象空间很大。
0: 我们现在这是21世纪，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20世纪的。张爱玲是20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现在是21世纪了，差100年了，观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小说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因为你有结尾。就是说让我不要看了啊，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转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这是很重大的原因。21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是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生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他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结尾，让大家去猜，如果说《红楼梦》有了结尾啊，最后血型环境改善啊，结婚生子啊，发大财啊，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那苦是哪里来的啊，以前太幸福了啊，所以现在这么苦了啊，那我们才成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一有结尾就完了，大家别看了，不要看了嘛，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
0: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批评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就问了，让这个读者看看着，哎呀，服服帖帖的，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让他不温暖、不舒服，这他才会去想一想。人是带着三分贱的，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

0: 道理的错，所以大概就完全搞错。啊，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啊，胡兰成怎么样啊，赖雅怎么样啊，叶山怎么样啊，多余的。大概你上当了、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这次做错、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完完全全多余的。OK， 好了，解释过了啊。
1: 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我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我是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啊，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我们从唐诗、
1: 宋词，
0: 然后
1: 四大
0: 明清
1: 四大文学，对，
0: 明清小说啊。那个四大，那四大传奇，
1: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0: 然后才到近代的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1: 不得了、哦、
0: 哇
1: 啊！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您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总结啊、他从1920到1995啊、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了，说老实话哦、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她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脆弱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要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啊，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
2: 空的。
1: 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有另外一个恐怖两个字并存他的爱都会觉得蛮可怕的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的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他的用犀利的眼光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就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是不是？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胡兰成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花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是不是？
2: 刚好表现情，
1: 对，这表现就是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这十年当中是创作高峰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流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对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2: 对，
1: 是不是？不得不承认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和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15周

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十五年的话，两个世代三十年，可是他七十四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

0: 说，你看九莉跟中年男子智庸的恋情，当然这个智庸就对应胡兰成了哦，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
1: 自
0: 是
1: 嘲。
0: 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是不是？
1: 哎，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得很久了哦。
1: 对，很久了。
0: 那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
1: 啊，
0: 吧。
1: 你好。
0: 好。
1: 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啊，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啊，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人家，不会贬人家的，那就有失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啊。张爱玲，哎，她是个奇才
0: 是啊。
1: 啊，当然跟她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0: 对。
1: 是啊，好，然后啊，我们讲，他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这100个名家中，他名列第四，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三位。首先说第一名鲁迅，那没话讲，
0: 是。
1: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啊，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啊。比方说啊，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她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礼教杀人，然后他在 OQ 政策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作敢当，他第一名，这是我们他的那个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但是内容重要，对不对？形式次要，他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毛病、大缺点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善，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0: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1: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0: 好，你说。
1: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0: 对呀，啊，可是他应该都要处理
1: 他
0: 一
1: 完
0: 下。
1: 全要尊重他自己啊！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试试，
0: 那时
1: 但
0: 候没
1: 是
0: 有
1: 他
0: 啊。
1: 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在两厢情愿的，他顺从母亲结婚，
0: 只要
1: 但
0: 丢在
1: 是
0: 那里。
1: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他真的很难，哎，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0: 对。
1: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刘星第一名，

0: 二个沈从文，他
1: 说
0: 立时而求诸也，啊，好可佩啊，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他说哦，原来这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真好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张爱玲的优点是啊，她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而且她是既广又博，她是中西并赞的，不错吧？对吧？而且她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啊，她能够连贯，谁能够跟她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1: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0: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因为一博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叫做专家，是吧？啊，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啊，但是叫专家。跟我们这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在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平的方面、平次方面，明的所有的男性作家，概括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1: 没话说啊，
0: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勉强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啊，不是半生缘，别写那个赤地之恋这种了。
1: 赤地之，对，
0: 他是受命，
1: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0: 授权，
1: 经过授权，
0: 那是有，
1: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0: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啊，那我们这一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哎，OK， 好吧，啊，那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价值来讲呢，啊，虽然没话说，他在第四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1: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0: 是是 是, 是，
1: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0: 愿理你干嘛？
1: 对对对，谁理呀？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0: 然后啊，我们讲的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实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有啊。他的优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差，因为他是二十世纪早年的人，他是1920，刚刚比我差10岁，我是1930，1930出生，他是1920，所以正好是20世纪初叶，我们现在2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啊！
1: 100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像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这我们的感觉啊，当然要差很多。
1: 是
0: 抽鸦片。裹小脚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啊，差不多黑暗的有150年的样子，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他那个，所以他

0: 见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哎，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有人抽鸦片啊，
1: 嗯，
0: 也没有人裹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追女的，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啊，它时差要差了很多，哎，它的时差差了很多，没错，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同时，他有什么？他的主观，啊，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
1: 嗯、
0: 对吧？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船员，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它，还在那里研究它、分析它、怀念它，啊，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增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受到大家拥护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啊，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之不足，其实
1: 不一定，
0: 你弄错，正好弄错，刚刚好弄错，
1: 嗯，
0: 那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理原则，因为你是1930、1920，
1: 嗯，
0: 你赶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一定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
1: 嗯
0: 啊，你现在挑战员正好是一个结尾，而且那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就走，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哈，文人跟作家啊，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自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啊，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实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团圆》，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啊，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了，啊，1975年就完成，在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啊，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啊，如果在港台一半 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推研制，这三个人都过世，啊，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啊，宋琦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啊，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啊，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他清楚嘛，所以他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他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他写作呢，就在基于他很敏感，他的利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 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

0: 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啊。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她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她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她写什么？她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认为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啊，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啊，可是黄素全她裹着小脚哎，所以有人说她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1: 所以啊，我就喜欢这个片中啊，有他，就他的母亲和他的姑姑，打扮的特别的跳舞，裹小脚跳什么舞啊？
0: 最难呐，那最难呐，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
1: 所
0: 开自
1: 以
0: 己，
1: 他
0: 心
1: 可
0: 里
1: 能
0: 放
1: 是
0: 开而已。
1: 改组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0: 也有可能，有可能是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的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是
1: 改
0: 不
1: 组
0: 是？
1: 派的，他是改组派。
0: 哎呀，哈，算起来，
1: 好可悲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啊。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儿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啊，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新名，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了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到底你的书柜很多吧？
1: 我有5000册图书，我自己的作品，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呐、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啊。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哦，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武侠小说之外。这个我写的30多种，有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啊。
0: 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
1: 唐
0: 故
1: 朝
0: 事还是文
1: 唐
0: 学？
1: 朝啊，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传奇
0: 唐诗我
1: 是。
0: 们以前谈过了嘛？
1: 啊，
0: 唐诗我们很
1: 唐
0: 早以
1: 诗
0: 前
1: 谈过
0: 谈，
1: 了啊，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哦，这是小说
1: 啊，这个《唐
0: 《
1: 传
0: 唐传
1: 奇》就是
0: 奇
1: 小说
0: 》
1: 啊，一篇一
0: 哦。
1: 篇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莺莺传》，它就
0: 柳
1: 是
0: 莺莺，
1: 鼎鼎大名的《西厢
0: 《西
1: 记
0: 厢
1: 》，
0: 记
1: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
0: 》。
1: 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还在赞扬的。
0: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还是假事儿啊？
1: 西厢记
0: 一半
1: 一
0: 想象
1: 半
0: 吧，
1: 真，一半
0: 想
1: 假，
0: 象，对，
1: 它，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没有结果的。
0: 哎，
1: 但是到了后来了。因为太多人喜欢了，太多人赞扬了，所以继续写，变成大团圆，好结果，这也是人性之常嘛，没办法嘛，是吧？
0: 是，
1: 读者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那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莺莺传》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变成功。金建元的《西厢记》，是吧？变成王羲之的《西厢记》。

0: 啊，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纪念他的，解释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1: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龄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包括什么？《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九篇的西评。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这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东西都在的。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跟我们谈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他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我们以后呢要从唐传奇名篇来为大家做细评了，
0: 谢谢
1: 祝福大家，
0: 祝各位听众健康快乐
1: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因此有过被罢黜为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 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利，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义廉奉、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但是丁日昌上任后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使得三洋连成一气，来巩固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 福建省各级官员啊，暂将他款截留啊，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啊。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啊，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啊的地方啊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好，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啊延聘外国人啊作为教习来指导啊来指导啊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身翻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啊，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啊，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啊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啊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啊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啊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啊元月，丁日昌在奏呈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啊，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啊，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啊，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于望台湾哉？啊，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沽，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啊视其恫吓啊。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可以啊控制啊这个日本、琉球、吕宋啊，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 好，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

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至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对丁日昌的倚重啊，希望台湾啊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啊能够巩固海防啊，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啊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啊，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啊，这三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丁日昌啊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啊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议，其中明确指出啊，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啊，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好，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啊、军事防卫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啊。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啊，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哈，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舒，手足萎痹，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啊。丁日昌切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啊。那自诺沦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啊，可见得他对于啊这个铁路矿物啊认为是能够啊立竿见影啊有效的这个真实啊。轮路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轮路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防务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列举了轮路矿物在台湾防务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势自强，而外族图谋亦自习等实力啊。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啊也批复他的奏折啊。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啊，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啊。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

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源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啊。尽管如此，丁日昌计划铺设铁路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也认为叶文兰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务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务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九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
产煤量已经达到

啊，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啊，产煤量达到基隆啊，机器采煤的最高峰啊啊，54000吨啊。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啊，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啊，在架设电线的方面啊，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啊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啊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啊，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啊，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啊，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啊，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啊，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船政局也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8月至10月3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3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2年多啊，巡视台湾2次，前后共4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啊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

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仅有的海防经费

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室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啊，他也习心啊，热爱读书啊，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啊，有这个《辞敬斋书目》五卷，《辞敬斋藏书纪要》啊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

天一阁啊，黄披列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辅吴攻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啊，可以说著述相当的啊，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啊，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啊，参加乡试皆未获第啊，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啊起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啊率军击退太平军啊，所以丁日昌啊不仅有一些文采啊，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啊，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好，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啊这两大名臣的幕僚啊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啊办出成绩啊，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啊，那不仅如此啊，他对于啊，台湾战略地位或者啊，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啊，他也颇有这个见地。啊，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哈，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啊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啊又便宜，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

0: 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啊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啊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啊，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是有一个远大的啊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啊，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在郭廷宜啊教授啊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啊，但是他扮演着承先启后的啊这个关键地位啊，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啊近代化的这个步履啊，然后为日后啊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啊奠立了基础啊。所以丁日昌可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啊，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啊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这个参看啊，那并且给我们啊这个观点啊点个赞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呢，都可以说。

埋在这块土地上了哈。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哦。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哈。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凉的时候啊，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足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足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足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熟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生，你独生，你也、哎、你也有，是不是、哎？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哎，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嗯，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

0: 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定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六十平，盖完了以后就剩三十平，谁要给你更啊？
0: 我只要跟你讲啊，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嗯，
1: 对啊，问题在这。可是你要
0: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0: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0: 好 OK OK。
1: 哎，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
0: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嗯，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是尤其屋啊。
0: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七十几年了。
0: 七十几年了。嗯，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四五十年以上。嗯，大部分台湾人住的。
1: 不止了吧，有的五六十年的房子很多啊，
0: 有五六十年很普遍的啊，
1: 对，
0: 但很多都是住旧房子，嗯，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0: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嗯，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你的条件上让他划不来啊。
0: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嗯，不能再简单了。嗯，哎，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0: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七八十平啊，一两百平都不行。你这样搞，部分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0: 缘木求鱼。嗯啊，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0: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0: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0: 就1万平米，比如这样子讲啊，这1万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可以盖高，嗯，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嗯，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跟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哇，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

0: 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摆平住户，摆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那个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哦，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呢、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耕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OK，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三十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
0: 这个字，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
0: 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

0: 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这个对不对？如果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了，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叫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吧？
0: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了。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到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0: 啊，
1: 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点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人，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但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0: 最重要一点
1: 啊，
0: 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看，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反啊！
0: 李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李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
0: 很好，那就咱们。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

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两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两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身寸，跟他身体一样的寸啊，不是一般的寸，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在两筋，我们手往后憋有看到两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两寸，横纹上两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四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你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四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十二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

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调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睡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穴。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没有办法把能量运输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里这个市场过热了。你每天睡前用大拇指的指腹稍微用点力，深深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5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1、2、3、4、5。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

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做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做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要不要用很多力？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有些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按，甚至按得皮下淤青，疼得龇牙咧嘴，觉得只有疼才有效，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不能按到他疼了。做人做事，弦不能绷得太紧、太用力，这样子会折断。按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喽。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的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哦，按少一点，慢慢的按哈。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哈，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
从上往下按，

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那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力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

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哦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他按压穴道，按压穴道，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1、2、3、4、5，按5秒钟以后，慢慢的吐气。这个吸气、吐气、憋气当中，给人体的自律神经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按压完穴道，它还有几个忠告。第一个就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
五

脏六腑充满了阳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哦，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护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的按摩调理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常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哦，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哦，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于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哦、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哦、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哦、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

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

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静静的给自己按上五秒，是一个穴位五秒，不是全部五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两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三分之一的是做事业，自己的财产三分之一是做事业，三分之一是做预备金，三分之一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卷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十几岁就失学了，可是

0: 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童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又能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今天节目呢，要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出现过，但是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呢，只好呢再挪到第二次。那这个人呢叫康延龄，他可以说超越服装、剧场、空间、装置艺术，所以其实呢很好奇，用一句话来介绍他应该要怎么介绍的。他呢，怎么讲呢？18岁就开始做设计了，18岁高中时候，所以高中时期就能有设计作品出来，受到大家重视，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德康延龄？他的工作室，他呢叫康延龄，德康是他的字。他说：“哎，这个老人家都说，以前有名的人都要有字，有号，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字叫德康。那所以也就是，所以他的工作室叫德康延龄工作室，艺术工作室，也是非常不容易了。那我们也曾经开玩笑问过他，那延龄的名字谁取的啦？他说是外婆取的。那外婆取为什么叫延龄？外婆很欣赏房玄龄这位宰相。所以呢，总觉得他生个孙子呢，应该要有房玄龄一样的宰相的气度。可是小鬼什么都听不懂，我不要大肚子。他只觉得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肚子一定很大，所以他不要大肚子。所以呢，他就叫延龄，是很好玩吧？他们俩就兄弟两个而已。但50岁以后呢，他就改名叫戴毅。那事实上呢，他的简历非常多哦。人家说啊，岭东科技大学时尚学院研究所是副教授，2004年到2019年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师啊。那么内地他在吉林动画学院是荣誉教授。台湾教育部评鉴大学研究所是评鉴委员，大学大专院校教师升等考核的委员，相关艺术文化

0: 流行时尚类的比赛也是评审委员，国内以及内地的大学专科院校、高中技职演讲评审、评鉴考核研讨会等等。当时呢，严凯泰他的家喻西服呢，也请他呢当创意顾问设计总监，所以当时严凯泰这些西服呢都是由他设计出来的。那在巴黎礼服中心呢，他也是设计师，所以说都高定服装是不得了吧。那么秦家班的西服创意总监、化妆家人创意总监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呢是传统时尚也是未来。这个人他资历呢可以说厚到可以出百科全书籍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访问他这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跳痛，所以待会儿呢如果他在访问过程当中跳来跳去，大家要跟着跳知道吧你跟着他跳就可以了。其实呢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康彦宁康老师讲讲他这么些年来在传统啦、时尚啦、服装设计上面他走的什么路程，他过的什么日子，他的发展东西有多么样的 fashion， 怎么样的跟着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走。来，我们来请康老师继续跟我们谈。
1: 然后他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是要环保，要怎样怎样，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张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2: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1: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
2: 哦，
1: 我的都没有事。
2: 你的都没事，
1: 对，他依旧站得很稳，他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2: 真的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1: 西王母哈，
2: 你还有荡寇志啊？
1: 荡寇志啊，荡寇志好像
2: 比较没有，
1: 没有人
2: 啊。仲夏夜之梦又是什么？
1: 仲夏夜之梦是当代一直常常都演的都是比较悲剧的人物，好，比如他演的莎士比亚的，或者是演什么都是悲剧的。那后来他们因为要迎接三十年，就是他们的成团三十年，他后来就找海明老师回来演
2: 魏海明，
1: 对，魏海明老师哈来演这个。这个
2: 你讲慢一点
1: 啊，
2: 你讲太快，我们这一下子算过去了。还好我还记得是魏海明嘛，
1: 魏海明老师在演这个哈，魏海明老师就演他们要一个人要演。三个角，一个先王先后，然后再一个那个贵族嘛，叫贵族。那他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说，那怎么跟凡间跟那个神做区隔？要把西方的东西要演的有点东方感，但是又好玩。
2: 西方的你演成东方感，你还有浮士德
1: 他们其实荡寇志我已经玩过了
2: 啊，
1: 就让他
2: 荡寇志里面就有了。
1: 我让他刚刚就讲用元神嘛，那个。宋江是鹰，苍鹰，那个宋徽宗那是什么呢？他当了龙，他每一个都不同的角色。
2: 他是皇帝，
1: 对对，那是龙，可是他龙又不是很正直的龙，他就是很风花雪月，他每天都要活在梦幻里头，这样不切实际。所以新茹老师很容易角色带入哦。
2: 哦，
1: 你知道我那时候他有一个跪在灵堂的，就是那个宋江要跪在灵堂要拜好兄弟呢。我设计那个斗篷是超大的，而且两面都有不同，因为要为了显情，我还是说两面翻光的，而且两面处理方式不一样。他在舞台上面居然给我甩那个大斗篷，甩得好漂亮，因为大斗篷很大，而且大圆，然后整个洒出来就整个
2: 大概只有他的功力够。
1: 可是那件衣服还不让我感动，有一件衣服是在舞台上没有秀的，只有出在影像，因为我们之前要拍影像，他那件只有在影像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因为我看他在拍影像的时候，他就穿那件斗篷，整个都黑色的 羽毛

0: 做的斗篷衣服，像黑鸟一样。宋江嘛，因为他服毒自杀的时候啊，他有点绝死要死掉了，自杀那场戏，他就说你们镜头就拍他一下子演了三个版本的那个死的方式。
1: 是
0: 我那时候站在那边啊，从脚底就开始发麻
1: 发凉
0: 头顶了，我就鸡皮疙瘩起到头顶。我们知道如果讲芭蕾舞的话，不有黑天鹅吗？
1: 嗯，有啊。
0: 好、
1: 嗯，
0: 就或者讲垂死的白天鹅。
1: 嗯，
0: 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演得很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
1: 啊。是，
0: 我看到幸福老师表演那三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最后死这样死在那边，哎，秀老师说在我旁边说，他就是按照你画的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视觉图啊，你那时候做的电脑视觉图，他不是在那湖边这样垂死在那边，他就按照你的构想在演的。我想说他演的他这样整个斗篷这样展出来好像鸟会飞耶、欸。我说那个不在舞台上演真的好可惜、嗯、我真是建议他们如果以后要把它截断出来，它可以变成独幕剧。
1: 嗯哼，
0: 他那个会让他产生感动的，因为一个表演在舞台上面他不靠任何的讲话方式，
1: 嗯，
0: 他可以靠他肢体
1: 语言，
0: 毕竟他是名门第一代的男舞者嘛对不对？
1: 所以到底不一样，
0: 对
1: 他的表现方式，因为他肢体语言特别丰沛。
0: 我从来觉得、啊、服装、啊、你随便给他个乞丐他都可以表演很好的乞丐、
1: 嗯、
0: 像服饰的我给他做了一个还特别给他做旧的一件衣服，就海报那一块，好，做旧的那个衣服就是老者的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豪华的那个有点要颓废的那种乞丐，他在台上也演得很好，
1: 你说他很特别，
0: 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
1: 是西方的戏剧，然后你们用东方的京剧来表演，真的很特别。
0: 对，我就觉得一个演员有时候常常会有些演员他会去挑衣服啊，说这个什么，也还有耍大牌的，也就有在这行碰到，
1: 是、嗯、
0: 可是我遇到的人、嗯、他们说，哎，康老师，你帮我搞定这个大牌好了。我觉得大牌没什么好搞定的，你再跟他讲概念就好了，他概念就认就服你。他就会知道怎么演了，他只有他不理解、
1: 嗯、他才不知道怎么表现，
0: 他自己没有个安全感、
1: 嗯、
0: 他会东嫌西嫌、
1: 哦嗯、所以真的说起来呢，你先给他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概念你是从哪里，从角色里面的概念还是从服装里面带来的？
0: 因为有时候、啊、衣服跟整个空间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像我大学有艺术系的时候，我有修我们有叫空间演出，
1: 嗯，
0: 那空间演出在日文来讲就是、嗯、衣服啊在空间里头动，
1: 嗯，
0: 它跟空间要产生对话、
1: 嗯、
0: 像我去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北实践的叫做巨幅设计，
1: 嗯
0: 啊，像有一届那个奥斯卡的就是得到最佳服装的，就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伊丽莎白女皇、
1: 嗯嗯、是
0: 第二个版本，就是她的第二部哈、啊、那部戏女王的衣服都一直在换，但他每一件衣服都在跟他空间在做对话，比如说这件大红色的衣服、嗯、他在拍的景是整个白色的墙，
1: 那、
0: 嗯、很落寞就在一个 角落，他显得就是一个女王的孤单、
1: 嗯、
0: 明明是大红色，
1: 是是是、
0: 啊、他这 每一个衣服都在跟他的空间在做对话，在帮女王在讲出他的心事、啊、通常有些很棒的巨幅设计家他会创造一个电影的想象、
1: 嗯、
0: 就像吸血鬼，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基演的那个版本他是演一个演也要惩治那个吸血鬼，那部电影其实很经典、嗯、那是奥斯卡第一次有艺术指导奖的产生、
1: 嗯、
0: 那艺术指导他是连整个视觉连整部电影的空那个整个感觉都要把它做出来、
1: 嗯嗯、
0: 那次也得了最佳服装的是石冈英子，石冈英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巨幅设计家，他的角色、啊、你看他把姥姥啊，倩女幽魂的姥姥变成吸血鬼，那个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他就那个头型啊，就很像姥姥的头型、嗯，然后他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东方感，因为徐良义毕竟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巨幅者。那后来在设计那个白雪公主啊，也是徐良义子，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电影的作品，他在设计那个衣服的时候，他又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元素加到那个里头，加到那部电影里头，所以他色彩很丰富，所以那部电影也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更奇幻。
1: 入侵脑细胞，
0: 对，入侵脑细胞、嗯、那部电影每一个电影镜头啊，那个导演的镜头弄下来都是一个摄影作品。
1: 嗯，
0: 那个珍妮和罗伯兹演那部戏啊、嗯，演的是讲一个人进入那个梦里头去把那个人给拉出来，去那个演就把那个这个犯人已经变成。

0: 人，他杀人嘛，杀了很多女的，他就很多，他就陷入了昏迷，他从他昏迷头去
1: 抓出来，
0: 抓出来。就最后一个还受害者还没找到，就是还被困在哪地不知道。他们要为了要救那个受害者，所以要进入他里头去找。那安东那个珍妮佛罗菲兹啊，最后一个造型是什么？圣母玛利亚。哎，他把圣母玛利亚跟樱花做对话，他服装跟后面的景都是樱花。樱花你知道是整个很东方的，就日本讲樱花落。跟樱花开就在讲个心，日本的心，日本的心叫樱花落，跟樱花开就讲日本的心。他用日本的东方美学跟圣母玛利亚那个解救世人，就解救那个就让那个犯罪者最后变成受洗的状态，啊，那种场面，他很视觉的，他是跟空间跟整个剧情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想象，而且要给不是只是设计，要给其他人有一种互动的元素。像我帮王海林老师设计的那个就是齐桓公三杀小白，
1: 齐桓公三杀小白，
0: 那部戏 那部戏你知道越剧啊通常穿的衣服都是很像京戏，可是我那部戏全部都是大袍。你知道齐桓公是那种在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大袍大袖，我 那个戏都设计大袍大袖。那还那个王海老师说，哎，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成这样的衣服，我们就要演这个身段，这个袍要怎么甩才会漂亮，这袖要怎么甩才漂亮，他们重新要在舞台上练，因为针对这个衣服他们要表现、那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呢，我想创造他的那个剧的话题性。他其中有一个老者哈，就一个魔王了、一个魔王，他在瞬间在舞台上要变成一个老者，要怎么变呢？我想说魔王要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魔力啊，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1: 是
0: 我设计了400公分的魔王，而400公尺啊，400公尺的魔王，400公分的魔王就是4公尺嘛。好，在舞台上那个大魔王一个大斗篷这样全部撒下来，然后呢几个小鬼就拉着他斗篷在那跳，然后他不吊钢丝吗？这样哎，要下来走，啪的，那个衣服扯走，是吧？一个他里头老者衣服就出来，他瞬间在舞台上变了。那这样子，在舞台上又有这个巨大的恐惧感，那落差又变成一个这样子，他可以把剧情带入一个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把这概念，哎，跟他们讲，他们觉得哎，通过其实蛮好，他就在舞台上产生一个效果，这样。
1: 真的。我就不知道，我一听了康老师讲这些，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人真的是深入其中，而且东西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他包括呢设计出来的衣服能够引发演员或者是穿着的本身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跟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把他们抓出来。
0: 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都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我会幻想我这衣服表演的感觉是怎样，我会自己想要怎么表演。像之前做西王母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夹杂东西方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无国界的，就是我会把朝代全部打散掉，除非我要把一些元素加进去。像我刚刚讲的它是春秋的，我会把它做大袍大，但是我里头的元素比如说它是拼接或者它一些，我又用其他的西式的一些加进去。但是西王母那个时候是内地出资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做的。那我去做这希望母的时候，我还跑到松山慈惠宫，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东西啊，王母娘娘会不会接受？通常一个演员要演，比如要演妈祖或要演王母娘娘，他要去问同不同意嘛。就像那个刘涛啊，之前我有帮他做过戏，他后来去演妈祖的时候，是他有去请示妈祖让他演的，他才能去演嘛。那我要做西王母的时候，我在想说王母娘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呢？我讲的概念她会接受，我就跑到西王母，还有那个妙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她告解啊，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嘛，我不能也不能拿香罐，我说那告解我就用告解的方式，
1: 用告解的方式，
0: 对，我就跟她讲说我的概念，我说哈，然后中那对岸啊要做这个西王母啊，他们是地方的经费啊，就他们在兰州大剧院要盖个大剧院，它的定目戏叫西王母，因为这个戏呢要全世界巡回，因为它是魔幻音乐歌舞剧，它不是京戏，它是歌舞剧，要有歌又要舞哦，所以那个音乐是我们台湾这边做的，然后呢新闻老师跟秀文老师还去那边编它去导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去跟告解了，我去告解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妈祖娘娘你

0: 常常感觉太严肃了，会让小朋友怕、啊、而且女人哪个不爱美啊，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他讲的是爱情故事，嗯，我说你在我心目中哈、啊、你在带领虎族的时候你就是美少女战士，嗯啊，因为我喜欢把它动漫化，你就是美少女战士，你穿全白的衣服，嗯，你的元神就是只白老虎，
1: 是
0: 啊，元神就是白老虎，然后你去跟中王谈爱情的时候，你就要变得绝美，你就像城堡里的公主，你就是公主啊，啊，就是白马王子配公主啊，这样。那我要让东方的，我是讲说东方的神话故事，我要把它变成童话故事。嗯，然后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呢，那些老少咸宜，不是只有大人看，是老少咸宜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每次跟王母娘娘讲的时候，就比方说就是你叫宝贝，我每次问了个问题，他就给我圣杯，就给我圣杯。那我想说他都同意啦。啊，都同意。还有讲说啊，我为了
1: 然后才开始设计衣服。
0: 没有，我说我设计你的衣服，还有制作的时候我吃素，其他角色我不管，这代表一种尊敬了啊，尊敬。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啊，妙方说那边的七王母庙是台湾人去盖的，我说真的、啊，怎么那么巧？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们都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人去做这部戏啊？那你要不要觉得那个王母娘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这可以决定啊。他说对啊，你宝贝问问看王母娘愿不愿意啊。我说那我们要做决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问新武老师跟秀伟老师。后来我回去把这个事情跟秀伟老师跟新武老师讲，后来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秀伟老师跟新武老师说，那你宝贝你宝贝都圣杯啊，你就叫我去宝圣杯。那 后来王母娘的就那个旗子就是我拿，我长崎去了。
1: 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康老师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说匪夷所思，
0: 更匪夷所思，
1: 他真的
0: 更匪夷所思。嗯，这部戏还有后续，嗯，因为大陆最后尾款没有给当代，
1: 没有给当代传奇剧场
0: 最后的尾款，就演出完再说最后尾款就要下来给当代，没有给。
1: 为什么
0: 啊？他们说没了，
1: 赖皮了，
0: 赖皮
1: 了
0: 啊！可是合约有写啊，你若违反这些。所有版权属于当代的，
1: 嗯，就他没有版权了，
0: 他不能演这部戏，嗯，他不能再去演，
1: 要演只能当代，
0: 所以只有在那一次首演演过，嗯，之后就没有演。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有偷偷去别的地方演过一次，
1: 是
0: 因为很多幕后人员就在我的微信嘛，我看到女主角跑去哪里演啦，然后结果很好玩哦，那我们不回来了吗？那我还虎年快到了，那离虎年还有两年，我就跟秀伟老师讲说，秀伟老师。既然他们违约在先，王母娘娘是保佑了我们，所有版权在我们台湾手里。
1: 对呀、啊，
0: 他保佑我们台湾人，他违反合约是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再演啊。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了，
1: 要不要演？
0: 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反正我那时候用50%的功力去演的。我说我再帮你设计另外一种，我来设计西王母的宇宙。我就跟他讲的多元宇宙的概念，我说我们在做沉浸式投影啊，来做一个更有意思的西王母，西服就送他们了。可是我们在虎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演了西王母，重新再演西王母，然后这次就全部都是当代的新演员啊来演这个角色。
1: 真的，我发觉呢，真是不得了。因为我像我比较了解，只有说当时呢，吴兴国、张大春编导演，那作曲周华健啊，然后再造《水浒》的这个
0: 当代传奇，
1: 当代传奇终极大业。
0: 其实这个、
1: 哎、这个当时是2014年的香港艺术节表演的，对不对？
0: 很可惜，
1: 所以当时
0: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没有这个钱。因为是香港艺术节出资的，
1: 对，香港艺术节
0: 有很多钱是国外给的，给他们来制作这个戏，那所以他们就让我设计，我也没画稿，然后呢，他们就叫我做，我做了之后他定妆，那他们都接受，所以秀伟老师跟新武老师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当初会讲一些，先讨论一些什么之后，他就让我做，
1: 所以秀伟跟吴兴国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全力的信任你。那当初这个蛋扣智能是他们说是摇滚乐、
0: 对
1: 传统京剧好几种合集啊，
0: 像每个角色都有
1: 震撼江湖哎、欸，
0: 每个角色这个元神嘛，他还有一段戏呢，是所有的梁山好汉好像在走时尚 T 台一样，就像一个个走出来，一个是秀身段，然后这样子。那秀伟老师每次跟我讲说，你看这个都可以变成那个时装秀的表演这样。
1: 对呀、啊，所以你很多东西是传统时尚未来加

0: 在一起的哦。那么请问你哦，你当初这个是这个说是很震撼的暴力美学，又在国夏戏剧院演出哈，那你在做这个好几种，比如说霹雳布袋戏啦、传奇剧场啦、京剧歌仔戏，你都有牵扯到。那这些传统元素，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时候做得很现代？我觉得很奇妙。
1: 而且你刚才是不是有听？
0: 明明是
1: 是有听到我跟陈文茜讲说我要靠艺术来革命？那我也跑去全台湾教书啊，也有一点。嗯、我到全部就北中南哈去演讲或教书的时候，嗯、我要把我下来。我现在吸收我的同志，要跟我一起革命的同志、我就说以后将来老师要干嘛干嘛，你都要支持哦。好，我们要靠文化艺术救国，我们台湾要走出自己，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哈，我因为我觉得要台湾进步，好，譬如文化水准要进步、不是一个人成功就算了，要很多人帮你、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要如何找我的一起来革命的人？就是我的。这就我这些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我从小偶像是国父。你现在小时候不有做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0: 国父，
1: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革命的人，这是我，这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从小偶像是国父。你现在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2: 国父，
1: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代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很多记者
2: 说，所以你的德康延龄工作室这么来的，
1: 人家说，康老师你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德，我说因为我缺德。所以康永还特别以这个德在有一次那个奇葩说里头在讲这个德字，这个字，我就想说这个他在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取前面加一个德，我在18岁以后，因为我反骨吧，因为家人都不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会赚钱的，我要赚给他们看。就在我出国前，我的薪水是全家人还加起来，就我哥我妈我爸他们加起来还没有我多。我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帮我算了，我那是一个月大概200万日币，一个月200万日币，然后他们知道我，他们就说他是社长下就少，我们老在日本人做功课的。然后我那时候从小就想去巴黎学，为什么要去日本呢？是我在做完那个婚纱秀，就是曼珠沙华的那场，就三场2003场的售票的婚纱秀，在国际会议中做完之后，一个礼拜在。不到，我就要准备开始打包。

0: 哦，我就要去日本。
1: 嗯，
0: 因为我在从小，因为我
2: 所以你不是也去过巴黎啊？
0: 去巴黎我没有念，我要去巴黎是去我们设计师协会去
2: 表演的，不是
0: 去那边去就是跟他们做交流嘛。
2: 哦哦，
0: 但是我去念书哈，是因为我要存钱去念，我从小就想存钱去念书。
1: 嗯，
0: 那我那时候还放弃巴黎，我以前还学去那个师大学法语哈，学还有我在临时改变要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通几个问题。我想不通，因为我在做时尚产业啊，跟还那些辅导中小业者去那个产业升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蚕食鲸吞把很多国外的品牌啊，你看到国外很多品牌，他蚕食鲸吞幕后很多大老板是日本人，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好，再像以前日本人是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后来不拜了？好，那为什么后来他们第一个是愿意他们西化成功的亚洲民族，那西化成功之后他来攻打中国，好，来占领中国，那他战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崛起，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2: 所以你把从本来想去巴黎改到去日本。
0: 对，因为像我外公也是以前黄埔军校，以前抗日战争啊、剿匪啊什么，他们做过这些事情的，那我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以前拜中国皇帝的啊，那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我就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而且很多你看时尚产业，还有很多你看日本的汽车在欧洲卖这么好，因为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惨，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宾士啊，或者是欧洲汽车啊，对不对？他日本我们知道以前也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年代，你平时要到日本都去秋叶原买电器，对不对？
2: 对
0: 对，日本的电器是不是很棒？对不对？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欧洲人很佩服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佩服？他直接查到花到哦，日本的那个东西好美哦。
2: 他们做的一个字就是专，
0: 日本很美哦，
2: 想做什么就
0: 什么都是他们的。
2: 嗯，
0: 可是后来我想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我去日本念书，一句五星都不会。就去语言学校念书，念就最基础班，就念。然后呢，不到四个月，我考上第一志愿美术大学艺术系。那所学校我也做功课，没有收过，没有收过外国人。
2: 哎，真的是了不起！
0: 因为国立的那个东京大学哈，他是也没有收外国人，好，他是严正禁止，他的外国人不能进去。但是我们的私立第一志愿美术大学，他有说收外国人，可是我们那系没有。结果你知道吗？四个月，你想我怎么念日文？我每次在跟同学在讲，
2: 四个月就把日文就念了，能够考上第一志
0: 愿。很多人都会说，你多跑几所，多跑几所，可不，你这所没上，你就没
2: 有了。
0: 还
2: 有几所？
0: 因为我们这所是第一志愿，要第一个考，你考不上才可以去报考别的学校。那为什么选这个学校？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想研究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怎么改变，
2: 他们有什么长处，
0: 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怎么改变他命运？那西化成功了吗？那我们知道西化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当艺术也在工业革命之后被那个时候，那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变动嘛？因为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艺术啊，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艺术啊是以前文人搞的事情，比如说琴棋书画是不是很文人？
2: 是。
0: 那我们东方社会就是亚洲民族啊，东方是都是以农业立国嘛，基本上就觉得文人墨客在玩文化艺术，不关他们的事。那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就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是一个。那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是有贵族阶级的。那我就觉得这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那当他们要西化成功的时候，我要找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是比东京艺大还要早的。当在西化过程中，他还不是大学的时候，他是学院。他是私立的一个学院，他最早的，我当然到最早的地方去寻根。而且我们的为什么选艺术系？艺术就是生活，你讲的艺术是什么？然后我们那边的所有老师，有些跟东大是公用的，还有很多老师是写评论，这些常出现在杂志，还有出现在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很有那个。就像我们同届的、另外一个系叫做犬山石花，你们现在很捧他，他老爸其实在日本就很有地位。那他叫犬川信雄。那犬川信雄这个人呢，当初还把新国老师他们有去日本公演的时候，他们还跟他认识。那我觉得他的老爸是很有势力，所以你觉得犬川石花是靠他自己吗？他自己其实这种他玩那个很色彩的东西，其实是很投机的。他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他

才弄恶女花魁，恶女花魁红了。那可是我们学校很多很棒的，我们那一届有当资生堂艺术总监的，也有当爱马仕艺术总监的。但是日本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这些人要升舞台。这些人为什么会要升舞台？是靠了日本的财团。所以你看到 LV 会出现樱花包啊，我的学长那个樱花包的那个。

0: 先搞电影还是先干嘛？我说你先搞一个那个游乐园比较好，趁你还有一些资源，先搞游乐园，游乐园可以每天赚现金啊。我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那 Hello Kitty 哈，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很好赚？哎，他听我，哎，不错哎，他搞电影。你全球收益能够有多少钱？你拍电影还花很多钱，你弄一个游乐园可以每天收钱啊。
1: 其实都非常不容易了、哦、我像你这样的资历可以当百科全书的人、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您谈这个。但事实上、啊就像你当初本来做这些戏剧是另外一回事，那做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这样照你刚刚讲话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听众一样也有感觉，就是说即使你只有听声音，你的脑海里也会怎么样，舞台啊，戏服啊，灯光啊，布料啊，满天飞，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对你来说哦，像你台湾的婚纱文化啦、品牌秀啦、精品发表会，你算是先行者，走在前面的哦。那很多人觉得艺术跟商业是相冲突的耶。啊、那你好像一直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好。那你觉得
0: 艺术不需要有钱才能来做事
1: 吗？是是是，
0: 对对，你就像达文西啊，或米开朗基罗、他们以前也是贵族出钱啊，或教会出钱，让他们才去搞这些，否则他们哪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1: 也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艺术跟一些商业活动，跟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像我们虽然讲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像食住行娱乐，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那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考上这所学校？因为
1: 不是喜欢画画呗。
0: 我讲了一个观点，让所有的教授不得不佩服。
1: 你说，
0: 因为他不是很多教授，比如他工建筑的，他会讲建筑的艺术啊；啊，工音乐的，他会讲一个音乐的艺术啊；他讲舞台，他会讲舞台的；讲电影会讲电影的。好，就每个教授都有专长，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考那时候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考那个实际的作品，就是他当场会给你一些东西摆在桌上，叫你去组合排列，让你自己画，画在一张纸上。那至于你怎么画，你要用什么手法画，这我们艺术系考法，你要怎么画，那是你自己去画它。那你画完之后，你这排列组合要怎么画，你旁边还有一张 A4 的纸，上面要写为什么会这样画。这是术科啊，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第二考试，就是基本试题，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家都会考，就是就很多范本啊，日年范本你就可以去看的啊。那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实际，还有就最后我们最后隔天就是一个整个是面试。面试啊，我们是二十几个教授对一个学生。我们艺术系二十几个教授，那日本很讲究礼仪的，就每一个进去这样一个一个面试。那我那天要抽到是202号，我们是203个人去考，是202号，
1: 后面天、
0: 就很后面嘛。那可我以为会面试很久，我以为会面试很久，结果呢，我看前面5分钟就完了，10分钟就完了。我想，
1: 那我要讲什么？
0: 不是，他以前都没有收过这个外国人啊，那我们这些都是外国人啊，那他没有收过，那我就想听他之前面试在问什么问题。面试，这个怎么5分钟，他为什么？你人口国家人口有多少？你为什么会来日本？还是什么？这基本上模拟试题的时候，很多那个学校都会讲这些模拟试题。好，我就想说，这也不难呐、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录取？就没有录取？
1: 所以你前面那几个没录取？
0: 对，以前就没有啊。这上面几次都没有。那我说有这么难考吗？我想说会那么难考？他就问的问题也都很简单呐、那前面基本试题还有说，不为什么会那么难考？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就前天会叫你写一篇论文。那个论文呢是当场出个题目，比如说我们那年是叫何谓艺术，他叫你写一篇论文。我那篇论文，
1: 几个字
0: 啊？不是，我那篇论文他题目叫做就是何谓艺术嘛？
1: 何谓艺术？
0: 我们要写一整篇呐、就这么大篇，起码要将近
1: 四五百字
0: 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起承转合，我那篇写的就是在讲。我用电影来引述，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就说，何为艺术？我们通常认为电影啊，就是所谓综合艺术。那艺术呢？电影呢？我们通常有分主流跟非主流，对不对？有些主流电影就是比较就属于商业电影啦，哈。那非主流电影是艺术电影啊。那我觉得，我就在讲说，难道主流电影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可能讲艺术吗？ 我就这样举例，
1: 就只有商业吗？
0: 我就开始个提问、嗯、啊，就开始。

0: 去提问啊，然后呢，提问我就讲了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一部片子，那部片子在日本哈的片名非常的重主题，但是台湾叫做什么捉神弄鬼，因为还有布鲁斯威利，还有那个那个戈壁海，
1: 都是大明星啊，
0: 戈壁海，那部电影是。你看那个画面光怪陆离，就是 他第一次用了很多特效，比如说梅丽史翠普脖子 被这样子、就
1: 扭过来扭过来，
0: 割地口就破了一个大洞、这样。然后日本叫做永远的美丽，
1: 哦，
0: 这部电影叫他在探讨人永远的美丽这个议题。然后所以这部电影我在讲述中间我在讲述这部电影，可是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有生要死，那人类最我们要追求的美丽是什么。他的节目最后，那电影最后告诉你，这两个女人啊，以前是为了一个男人在吵来吵，还就两个又有共同目的，要让他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个整形一颗啊，让他维持他的永远美丽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古堡啊，去喝下那个圣水，他没有喝，后来那个医生就逃走了，布鲁斯威利就逃走了，还他们最后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人的葬礼，然后那个牧师呢，当神父又在讲说，那真正永远的美丽是什么时候？这两个还回头。那牧师就在讲，就是在讲你呢，就是今天好好过这些，然后如果有你能力的话，把你的能力去分送给更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医生呢，后来就跑去当义，就是义，就去帮助很多人，
1: 没有
0: 在做这些商业的。去
1: 我有看过这电影，就快忘记了。
0: 对，他就在讲这个医生，我又说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为什么永远美丽，就在于你后来的影响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人类。他们在心目中，把你存下来了，你就在这永远活着，你就会很美丽。那我就最后结尾就是说，就像我为什么要来日本念书，就是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要看到更多的事。那我觉得这所学校，我就想进来，然后希望教授能够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以后得到更多，那就非常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我在最后结尾讲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你不可被取代，即使双胞
1: 你不可能两个人相同，
0: 即使双
1: 胞
0: 胎
1: 也不会相同，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讲，每个人是就是一个艺术品，不是在于你是什么科学家，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的艺术价值在你这个人。就像梵谷，他也不晓得以后他会红啊，但是他在于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你要把它拍成专辑电影。像很多我们看很多人物电影的人物专辑电影，他为什么会被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是一种传奇，他被无限的复复制。然后，所以我的论文是这样写的。结果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啊，头发银白中分，到肩膀，然后穿一个那个日本的男人的和服，还拿个折扇这样跨坐这样，然后还头还仰45度角这样，那就很拽啊，讲何谓艺术？我差点脑袋瓜就想骂脏话。但是我还是必须要乖乖做好。何谓艺术？那你们一定是看过我的论文啦。我脑袋瓜就很像那个快速转一样。那可是前面的人大概只讲5分钟或10分钟，我在讲我这篇
1: 不是太长吗？
0: 不是，我就等一下重复东西，我就
1: 不想讲了。
0: 我就至少就是我觉得会丧失很多啊。我就不给你讲这一套。我那个文章你们看过了吗？我在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嘛。我想说，我就说何谓艺术啊？哦，我觉得我就开始讲何谓艺术。哎，艺术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复制。
1: 嗯哼，
0: 啊，当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被复制，我就开始讲问题啊。当工业革命，艺术就被复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霍尔把那个玛丽莲梦露啊，把毛泽东啊，变成很多商品，变成艺术。那艺术也可以是单一，就像蒙娜丽莎。刚好那一次我有去看蒙娜丽莎来日本。真迹来日本的横滨美术馆展，我还排了好长的队，我还跟他们形容，我终于看到蒙娜丽莎的本尊，我觉得她好美，她的光线打在她的画作上面的时候，任何角度就觉得她好美，她是经历过岁月的美，然后讲，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那艺术可以被复制，也可以是单一。那我就这样讲说，我就开始引导他们在问问题，这些每个人在问我，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在问我问题。就面试15分钟，他开始那主考的那个就开始介绍教授，这个呢是专门是教授印画的导演那个老师，那这老师就开始问我问题，就好全部问完了就开始一直问我，那我在讲，
1: 人家都5分钟，你一个人是讲15分钟，
0: 一个半小时，
1: 讲一个半小时，
0: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混了一个半小时，
1: 用日语讲一个半小时，你还真了不起，
0: 但是你晓得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1: 有准备。
0: 我才学日文

0: 四个月，
1: 所以了不起、啊、
0: 我七八月还回台湾打工、欸嗯、因为我在台湾就比较会赚钱嘛、嗯、我还回来赚我的钱啊，日本我在日本没有打过，因为生活费很贵、欸、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考得上，我给他环境，然后还有我所狩猎的是什么，我平常日本有本杂志，就像我们那个周刊一下，那周刊就是专门介绍前面啊，艺术它有分类啊，美术馆啊，有主流美术馆博物馆什么、嗯、它就还有画廊、啊嗯、还有电影院，有分主流电影跟非主流电影，它就比如一个导演黑泽明的映画季、啊、一天八场电影就演八部、欸、我就买回数票啊，每天看，就每场都看，我每次看完就开始写我的心得感想，就是你至少我中文写的还文章写不错，我以前高中考的是九十几分，然后我就写，我就用我就写我的想法，然后还收集一些资料，就日本很多这样印刷也发达很多资料，我还收集之后，然后再把我的感想写起来。那我看到语言学校的老师跟我的日本朋友，好，会我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我就问，哎，你帮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把资料，他们是专门教日文的嘛，他日文
1: 日文 OK 吧、
0: 嗯？他日文一定很好嘛，他更用更好的形容词啊，帮我改，那一边改还跟我讲，他有时候我介绍，他就觉得哎呀不错，他也想去看。所以那些有教我跟没教我的日文老师，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他都很愿意帮我嘛。哎，他们改的都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把它都背下来，多念几遍就背啊。比如说廖姐，你今天跟我在那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去跳舞啊，或者去混夜店，我又不能喝酒，从小又不能喝酒，然后所以呢，我去跳舞啊，那有些人要聊天嘛。
1: 你喝酒会过敏吗？
0: 对对，会要送马，要送医院。就要送医院，所以你要叫我喝酒，直接先打救护车了。就那因为体力都知道，他还会帮我挡酒，就不能让他，因为他以前有送过。然后他就不是讲那个，我介绍一个，他就介绍一个不认识或一个不认识做法。我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我主动啊，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我就开始讲，我跟他讲完，他走了，又来一个，我又跟他讲，一个晚上我可以讲20遍呢、啊，
1: 就记起来了。
0: 我把它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他们都是消遣娱乐、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在做功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老师扯一个半小时？
1: 扯皮扯，
0: 因为我就在讲我的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就借这个来讲讲。他会想说：“哎呀，讲完了，我才知道我讲一个半小时，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好，如果回到你16岁，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服装设计，你要
0: 对，我从小就帮娃娃做衣服，
1: 你要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0: 当时啊，其实啊，我不喜欢活在，
1: 你没有
0: 我
1: 不喜欢活在过去，
0: 我不喜欢活在现实社会。
1: 那请问你啊，你经过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你看起来都非常 open， 但有没有一段比较低潮或者是怀疑自己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我
1: 有没有
0: 我这个人哈、其实是蛮宅的，就突然
1: 蛮宅的，可是很会说话呀。
0: 那是被要求的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当学艺股长，你要跟老师讲话，要跟学生讲话，那都被逼迫。像我每天小学放学就要去台大地理系找我妈，还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学生，他有时候还跟你指导一下，每天就要去应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为什么，
1: 所以是磨出来的。
0: 我每天啊，我只有觉得我晚上他们都睡觉了，那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才不睡觉。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他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去，我有时候翻墙出去夜游。
1: 那请问你不会没精神啊？
0: 那每次快天亮了，我就爬到床上去躺着。所以我们家从小都认为我是最会赖床的小孩。
1: 其实你是天亮才，
0: 所以我哥哥每次都要拉我好几次拉不动，然后我爸爸妈妈拉我就把我死催回去上学。我的确要上学，因为我当学鬼还要去扫自习，要干嘛干嘛，要忙一整天，从学校到先到最后放学，中间有时候午休我都没办法睡。我在学校的状态又不能变成很颓废，因为我要当这个啊，那我要拿出精神。像以前哈，什么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看叶玲，你把那个今天讲浙江省，你把浙江省地图画出来。我画地图是老师给百分以上的，因为哪边山哪边有水哪边河。我妈地理系的，我就会画这样画这样，因为我很会画。然后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在白天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精神的，要着重精神，所以我从小被训练要很多反应。

0: 要反应很快，
1: 是，
0: 然后可是晚上的时候才是我自由世界啊，就晚上才觉得、你看 我可以从罗斯福路啊，以前在我们住台大那边，我从罗斯福路走中山走罗斯福，再走到中山南，再走到中山北，走到中山北又刚走到士林，
1: 再走回来，
0: 再走到士林的时候，哎，都已经快两三点了，两三点我看到有些东西还没有打烊的时候，我一去吃一个东西来走回来这样子。你想看一个小学生逛中山北路，很奇怪吧？我国中更奇怪。
1: 好，因为实在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康老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所听到呢，不只是本来是他服装设计师，可不只是服装设计，而是一个人，他如何用一开始的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耶。我觉得像你舞台记忆这么样的丰富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这个康老师，因为他一说到这些就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0: 你可以想象到我那创作的时候内心世界更澎湃。你知道我有时候帮吴兴国跟还有做很多剧场衣服的时候，剧场衣服有时候很赶，我会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挑战我的记录。等到最后赶工的时候，我有时候九天，最后有一次记录是九天九夜没睡觉，
1: 九天九夜没睡觉，
0: 没有上过床。我真的就如果要假眠的话，就是只有在那边休息五分钟，
1: 就眼睛闭一下。
0: 对，所以我妈妈才觉得不忍心。
1: 哦，所以妈妈常常陪着你做。
0: 就我妈退休了嘛，后来她就觉得就陪着我。她以前我的助理也会陪我，后来她得了心脏的问题，我就叫她早点休息，她觉得。他至少可以陪我。
1: 对，真的，各位听众知道吗？哎，其实呢，康妈妈我也很感动的。康妈妈今年88岁了，那88岁不但是他这个儿子呢，他从小爱熬夜，都是妈妈陪着。
0: 不是，我妈妈更爱熬夜，
1: 她更爱熬夜。
0: 现在是我催她睡觉。因为我妈也是夜猫子，
1: 而且我看到那时候康妈妈呢，她可以把这个牛仔裤呢改成很多包，非常特别的很多包。我们改天另外再找时间把康妈妈，因为她现在没空，改天呢再把康妈妈。
0: 因为我妈妈也是，我妈跟我一样水瓶座的，就生日就是差一天，我2月2号，我妈2月4号，从小跟她一起过生，
1: 真的，
0: 我最会奉承水瓶座的女人。我觉得
1: 我们家也有两个水瓶座，
0: 我觉得
1: 我要疯了。
0: 我觉得以前啊，人家都会觉得很多亲戚都会跟我爸爸妈妈讲说，哎，你要看看你儿子，他不是跟女明星就跟女模特，都这些漂亮的女人走在一起，就搞不好你很早就抱孙子。
1: 好了，我们不提这些。我现在看到他就想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到节目中来，我们也谢谢这个闫宁老师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
0: 而且我讲的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要活得独一无二，你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好，我是廖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改天再把康老师请到节目中来好不好？好，再给我们一段时间，
0: 其实
1: 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好，还有的我们会另外拨时间给你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永远要把生活过得像康老师一样多彩多姿好不好？我相信经过这集之后，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们会再找康老师到节目中来好吗？好，祝福大家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谢谢廖姐。
1: 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听到了真好，不只是讲服装设计哦，而是讲的一个人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谢谢康彦宁康老师，也谢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喽！我是廖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从小就在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里面长大，那因为在原生家庭缺乏关爱，然后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跑了，爸爸呢就把他交给保姆带，在这当中还有一位保姆曾经虐待他，所以平均他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左右，爸爸才会来看他一次。一直到这位来宾呢，他五年级下学期才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小时候呢，他也常常被同学取笑跟霸凌，所以在没有这个妈妈的照顾之下，使他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爸爸有给他钱，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开始流连往返在电动玩具厂，还有撞球间，也去弹子房，因此呢，也认识接触了一群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在十四岁那一年，因为他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子，哦，那是打群架，那时候就进到感化院。十六岁开始接触毒品，这样子的毒海人生十七年。今天这位来宾叫做素克勤，啊，就是结束的素啊，这个姓还蛮特别的。他将自己的青春赔进了牢狱当中，所以我们常讲说吸毒一时，戒毒一世。他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好，从一个毒虫，然后能够走出他灿烂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啊，欢迎素克勤来到我们的 Start Radio 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里面。克勤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克勤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着人家跑了，
1: 啊，是，
0: 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又不在身边，把你丢给保姆。其实从小到大，你真的就是没有所谓家的这个
1: 温暖。
0: 温暖，对。所以你自己对于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一些。
1: 好的。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换过三个保姆，那其中有一个保姆是比较虐待我。那可能你小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只要是保姆爱你，然后保姆能够关心你，那我就觉得，那因为小嘛，小你根本就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一个安全感，所以一直

0: 直到我，大概幼儿园上学期，幼儿园大概大班的时候，我去到我给我那个保姆，第三个保姆带的时候，那我开始感受到妈妈，因为在华人来讲，好话不出门啊，坏话会传千里。妈妈，她是。因为我们住在眷村，小的时候，都在眷村。那村庄里面，怎么来？你有什么事情，我想几乎没有隐藏的事啊。那所以呢，在2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走了，所以爸爸也在那时候，就是可能是打击，然后失智。就开始酗酒，那爸爸是警察，所以他就把我给保姆带，一直到第三个保姆。那我开始那时候大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妈妈”这个字对我好像很遥远，好像我那时候大班为什么会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大班我才因为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思想，已经到一个为什么我同学？因为比如说我大班，我要经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这
1: 妈
0: 个是
1: 妈
0: 一个很
1: 很
0: 实
1: 重要
0: 在
1: 的，
0: 的。那毕业典礼呢？人家有妈妈，
1: 你没有。
0: 还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能人家的爸爸妈妈会帮我看到别的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制作一些，比如说他们要上台表演的啊，不管是用手做的蜘蛛人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纸，然后画一个图案戴在他身上，光他牵他的孩子那一刹那，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让我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人家有父母，然后呢，我是老师签。
1: 哇，你那么小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世很悲哀，对不对？
0: 不是就因
1: 就
0: 为，毕竟
1: 对，
0: 幼稚园大班呐、
1: 是。
0: 啊，那我也看到人家的有爸
1: 可是
0: 妈，
1: 你也不会表达
0: 可是
1: 哈，
0: 我却是老师签呐、啊。我的保姆有的时候会来，有的不会来，因为第三个保姆他对我算是蛮虐待的，那。一直在我毕
1: 你也
0: 业
1: 不敢跟爸爸讲哦。
0: 不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本身是职业军人，他那时候是跟着国民党过来，那因为那时候有学历嘛，那时候只要是你跟着部队过来，你只要是有国中的学历，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做老师、做警员或者一些公务人员，那我的父亲选择做警察。所以，再加上妈妈这样子，那父亲可能失智，然后他就给我把，他只觉得说好像他给我给保姆带，那他好像就尽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对我来讲，我对我爸爸，我可能知道那个是我父亲，可是因为他毕竟没有，我还小。那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跟我一样，
1: 有
0: 他没
1: 互
0: 有跟
1: 动，
0: 我一个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的保姆那时候，比如说他知道爸爸后天要来，他就跟我说：“你老爸后天要来，你如果跟你爸爸说我们虐待你，你得才死，或者你就知道了。那你知
1: 威
0: 道我是
1: 胁你
0: 孩
1: 嘛，
0: 子，我 kill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爸爸如果离开，我如果讲我爸爸离开，
1: 你会
0: 我
1: 被打得更
0: 对，
1: 惨哦！
0: 那重点是还我是还
1: 对对，
0: 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敢讲，因为我甚至有怀疑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
1: 了解。
0: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要不然他怎么我在我2岁一直到我。在这个第三个保姆这边的时候， 半年一年才来

0: 子，所以我人生我会想说，这个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爸爸？那爸爸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同学啊，他们都会说我爸爸，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好伟大。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在我的童年，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我不会说我不懂得去形容我的爸爸。嘿，那他们会跟我谈他的爸爸，比如说他的爸爸做水电，或者是他的爸爸在教书，他的爸爸真的很伟大。不管是做工人或者做农人，至少他的爸爸
1: 以爸爸为荣。
0: 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这个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爸爸。那我的爸爸，我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爸爸。那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二三十分钟跟我聊天，可是他是半年一年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因为是孩子嘛，我也不，你知道以前那种军人的那一个背景，他可能我到十九岁我才知道爸爸爱我，可是那时候爸爸爱那个他们日本教育，他可能就是爱你，他不懂得表达。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来看过我的时候，我从来我爸爸不会主动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我爸爸都是跟我说坐旁边，
1: 就是那个威严。威权
0: 就是坐旁边，他不会直接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或者跟我说来坐到我的腿上，不会。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一直进到小学，可能在二三年级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事实上妈妈是这样子跟人家离开嘛。那在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的同班有同班的情谊啊，因为我们是同班嘛。我同班的同学不会欺负我。
1: 哦，是别班的啊。
0: 别班的。
1: 别班又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来欺负你？
0: 因为我们在一个村庄啊。
1: 哦。
0: 村庄的是啊，同班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情谊，因为我们毕竟在同班嘛。那别班他们听到，或者是那些学长学姐
1: 比你大的，
0: 对，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克勤他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的妈妈
1: 长辈在讲，
0: 对，那然后呢，因为孩子，他们只是会起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伤害到，因为全部都是孩子嘛，
1: 对，
0: 思想都不成熟，
1: 可能是好玩啊，
0: 对，也是好玩。那一个起哄，只要一个讲，那因为是事实嘛，是事实。然后呢，七八个就开始讲啊，苏克勤，你妈妈就你妈妈，你妈妈好不要脸，怎样怎样。那我会跟他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那你知道，因为是事实，然后呢，我会去对第一个讲话的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他如果说啊，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然后这我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可能会跟他理直气壮，然后他可能就会推挤，会推我，那是事实啊，那我也推他，结果就变成可能就全部被所有人都来推我。
1: 哦，
0: 那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一直长大。那我爸爸因为是警察的背景，那他可能也是要蛮对我一个弥补吧，所以我在保姆家呢，因为保姆他也有三个女儿，那时候你知道把人的音那西北了，然后呢，保姆我最后一个保姆，我前面那两个保姆对我很好，可是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清楚，就是最后一个保姆，他呢切了以前的苹果是可以，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嘛，然后他就
1: 啊跟你住在一块哦，
0: 对呀、啊。
1: Wow，
0: 我跟他们就是我的，我们住在家。那他的小女儿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了，丁也回来了。然后因为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切了一颗苹果。

0: 能够，那他的小女儿拿给我，那因为我还小嘛，他也还小，可是我自从拿了一次两次，我再来我不敢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保姆他就会打我，我为了吃
1: 可
0: 那一
1: 是
0: 个
1: 那个
0: 苹果
1: 苹
0: 就被
1: 果
0: 打。
1: 不是也是你爸爸的钱买的吗？
0: 我跟你说了，以前呢、啊，别人的囡仔死不了，啊，不一定每个保姆都是好的，那。
1: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去管你这个环境，这个保姆的背景是左邻右舍打听一下什么的。
0: 因为我爸爸，我是在台南眷村长大，那台南眷村分很多，我爸爸把我放到别的眷村，就是有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不是很，那你知道眷村，他可能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可能有几次，然后他就有两次，他可能一次两次，两次我就不敢拿了。对不对？你第三次我就不再敢拿
1: 你
0: 了。
1: 等于也是在看脸色求生存
0: 对，
1: 的那种环
0: 然后
1: 境。
0: 呢，只要是因为我跟他小女儿年纪相当嘛，那好像是玩在一起。只要是我玩在一起，你如果比如说他小女儿如果有怎样啊，我们玩在一起，一定孩子会推挤嘛，他就会拿那个咔嚓人的后梳工。
1: 水
0: 边
1: 管，
0: 打我，
1: 水管。
0: 就边打我。那我也有好几次被吊在树上打。
1: 掉在树上，
0: 对，吊在树
1: 太
0: 上打。
1: 夸张了吧？
0: 那所以呢，如果以前的年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霸凌儿童，但是以前
1: 没有这个名词
0: 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我国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成长。所以呢，在我的印象，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家。我对家人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当我五年级，
1: 你感觉听起来到那个阶段，好像还寄人篱下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你的保姆，是被爸爸请的，
0: 对，
1: 结果反而你是有一点寄人篱
0: 是，
1: 下。
0: 对，那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那时候也年纪大，就是渐渐也成，就是国小五年级也算是小学，也算是有一个思想。爸爸就把我接回到，那时候我们住在警察宿舍，嘿，我爸爸我们是住在警察的宿舍，那就接回到警察宿舍。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警察宿舍的一个房子嘛，他有配给房子。那你知道，我的爸爸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酗酒。嘿，那酒喝下去呢？你知道酒喝下去，因为那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是坐在那个长板椅，长板椅。那喝酒呢，都喜欢翘咖，然后就花生，那都有三四个，因为在眷村嘛，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我只要一回到家中，爸爸如果没有恐呛，喝酒没有喝到酒醉，就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如果没有酒醉的话，他会跟我说："啊，你还好吗？"或者是"你回来了"，那回来呢，只那五句话。我爸爸对我只有，我称我老爸是五句老爸。他说："你回来了"，然后呢，第一句话，去洗澡，去做功课，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

0: 楚当谦。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我是 Judy。 刚刚克勤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他虽然有爸爸有妈妈，可是实际上他感觉他就是没有家的那个概念，而且爸爸也不在身边，还把他交给保姆。保姆他运气很不好，到第三个保姆竟然还是凌虐他的一个保姆，所以让他其实在童年上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他形容自己的爸爸很有趣，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五句话的爸爸：你回来啦，去吃饭，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睡觉。爸爸永远对他只有这五句话。其实对一个军人出身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爸爸也难为，也不知道如何当爸爸，所以又要养育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其实真的也是蛮难为的哈。所以克勤，你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就这五句话，不会再多了。那你跟爸爸之间，你也不像一个会撒娇的孩子，对不对？好，所以
1: 也不懂得撒娇，因为他也没给我机会去撒娇。
0: 哦 ，OK，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加上爸爸，有时候又酗酒。
1: 对，
0: 那
1: 酗酒
0: 应该那个给你的印象是不好的吧？
1: 因为我爸爸酗酒，他不会一个人
0: 哦，
1: 总是有两
0: 有
1: 最少
0: 有
1: 三四个叔叔、
0: 会有伴。
1: 那所以呢，回去家里大部分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喝到懵掉，然后呢，就是这五句。那了不起，他会跟我说：“哎、欸，给我钱，然后叫我去吃饭。”这个是我老爸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他如果
0: 所以他在家里不煮饭，都让你到外面吃饭。
1: 我们几乎是外面吃
0: 哦，吃外食。
1: 对，那老爸呢？我那时候，我在我印象中，只要有我回家，他们就是一定有人喝酒。那你知道华人啊，尤其是华人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一张嘴巴死不了，那一张嘴巴跟那个面子永远死不了。酒喝下去，如果喝到大型，喝到一个，你知道就变成世界第一定。世界上他最大，他明明就很爱你，可是又当着那些朋友阿姨面前，那些叔叔面前，他就是好像他又不愿意放下他的那个面子。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小的时候都被欺负嘛，那欺负，那有的时候就被欺负，
0: 刮彩，
1: 对，那脸上好像那个敏姑嘛，回来就鼻青脸肿，
0: 真的打得这个样子啊！
1: 真的有的时候都鼻青脸肿啊！哎呀，因为你
0: 好惨哦，
1: 你就有的时候就鼻青脸肿。
0: 嗯，
1: 那回到爸爸，他如果酒醉了，已经恐呛了，然后他看到你，然后呢，好像那个面子又挂不住，

0: 他就会开始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对啊，然后他说那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嘛，你知道他那个面子，他就说啊，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然后因为我一定会跟他讲，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么多那么好几个打，我怎么打？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是我树灰中的种，哎，你老爸我是军人的，你是我的种，你给我死出去打赢再回来
1: 啊，叫你再出去打，
0: 出去打赢再回来。
1: 老天，
0: 因为你知道军人的背景，然后
1: 你真的
0: 外省第二代，我真的就走出去了
1: 啊！
0: 但是我走出去，我不可能真的去打架。
1: 是啊，
0: 但是我也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可能我也了解，但是你知道，好像好啊，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嘛。
1: 嗯嗯，
0: 那我出去，因为我身上有钱嘛，因为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那。我的父亲好像要弥，当我回到五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要弥补我。你知道以前那时候的钱，五块是一个大头。我记得我两块好像就可以吃一碗米粉汤，那十块是一个粉红色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纸霹雳，就是纸霹雳，我们都说纸霹雳，他那个是五十块。可是我那时候我平均呐、啊。一天至少可以拿二十块，那有的时候我老爸心情好的时候就五十块，所以他也不管我。那我也觉得我回家，我就看他们喝酒嘛。那我在外面，我就回到家，我书包放了。刚开始我会去跟我的邻居去玩，可是当你知道，毕竟那时候放学都是四点多嘛。但是当邻居玩到了。他的爸妈，嘿，阿宅、阿德，
1: 通通叫回家了，
0: 回来吃饭呐、啊
1: 嗯。
0: 可是我哎、欸，
1: 没地方去。
0: 我爸爸不会去叫我。那我当然我会啊，我身上有钱呐、啊
1: 嗯，
0: 我就去吃饭呐、啊。那因为那时候邻居啊，跟好像朋友啊，他们都回去吃饭了、啊。因为家嘛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叫他们回去吃吧。那我不用啊，那我有钱。
1: 你在眷村嘛？
0: 对，
1: 你在眷村，应该我的印象中，在眷村就是
0: 没有。那时候
1: 别家的孩子也是。
0: 我那时候回到我爸爸的，我们在一个糖厂、
1: 哦，
0: 我们那时候在糖厂，那糖厂有宿舍。有宿舍、
1: oh.
0: 那我爸是警察嘛，所以我们那时住在厂长，所以我们大概有二十多户。
1: OK，
0: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啊，大家都回去了，那我呢身上有钱呢、啊，啊，我那时候我有脚踏车啊，那我如果没脚踏车，我出来坐公车，我就到市区去嘛。我去哪里？我去档子房。
1: 那么小可以进去啊？
0: 可以啊。
1: 啊、
0: 他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
1: 打、哦、我知道
0: 打
1: 斯洛
0: 库啊、哦、那刚开始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因为他要有朋友才能够去嘛。那我最开始去哪里？去人家那个电动游乐场。电动游乐场他是因为以前我们这种六零年代的，他是有那种就是投币式的、
1: 嗯、
0: 然后他是有有那个酒吧九九那个可以玩的，那就在那边可以玩一些，比较就是游戏台。那一定你玩，你经常出入在那个地方嘛，一定会有一样的出入嘛，
1: 吸引了。
0: 对，那一定是比我大的，一两岁或者跟我年纪的，所以我们就玩了，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呢，然后呢，渐渐的他带我去弹子房，去弹子房。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年少轻狂嘛，那就在一起，就一群的未成年啊，或者是不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那几乎都是未成年。那我们就

0: 一起
1: 结伴
0: 结伴。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带到宫庙去。
1: 哦，
0: 你知道宫庙它是非常团结的，好像你如果今天你是家将孩子，它是非常的团结。
1: 他们有组织吧？
0: 宫庙八将八家将的孩子有，你是哪一个宫，他们都有一个。对，那所以我们进去，那你知道，当我们被欺负了，
1: 就有人出来挺。
0: 对，就一群人，
1: 就有一群兄弟。
0: 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嘛，然后呢，当我能够去欺负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
1: 哇，那对你来讲就是真的。
0: 然后我的朋友又去挺我，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趴，把那个欺负我的人打趴，我发觉我的拳头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我发觉这群人，好像是我要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够来挺我，来帮我。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在14岁那一年，我们集体在因为台南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那我们在那边飙车嘛，啊，飙车。那飙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一定也有未成年少女嘛，那我们飙车飙，然后就是有别的人，就是别的不同的，因为飙车族很多嘛，那他们就可能就亏了我朋友的所谓的七大，嘿，那啊我们就看不爽，就打起来，就打起来。那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就打群架，你打群架，你安全帽拿起来，什么拿起来你就卡嘛。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回去以后，我们到最后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在那当中有人被送去医院，那在医院有急救，大概3-5天就
1: 挂了，
0: 挂了。那警察就来找我们。那那时候，因为就有我们的指纹，就有我的指纹嘛。那我也承认嘛。所以呢，我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是孩子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这个有这个严重性到哪里了，所以也在那边嘻嘻哇哇。刚开始还会怕，但是可能你在里面10来分钟、半个20分钟就开始嬉闹了。那直到进去少管所，少管所，我进到少管所不到一个月，我就进到感化教育，进到感化教育。那我进到感化教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感化教育，我的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啊。
0: 没有来看过
1: 你，从头到尾爸爸都没。
0: 那时候在感化院，我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爸爸难道不知道你出事？他一定会通知父母。
0: 知道我出事，但是他不来看我。
1: 哇，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严。
0: 对，可是我爸爸有写信跟我，他有写信跟我，我也有写信回他。我的爸爸跟我说：“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我是警察吗？”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说我不会来看你。我把他写信，第一封信，那是我在少。
1: 爸爸也没有去反悔说，他怎么儿子会出这种事跟你？
0: 但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爸爸有来。我在分局
1: 的时
0: 候，爸爸有来，
1: 还跟你讲这种话。
0: 他没跟我讲。他没跟我讲话，在分局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有很无奈，一见到我就往我的嘴巴打下去。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
1: 哇！
0: 那

0: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去跟他。
1: 你对于这个巴掌跟爸爸给你写这封信，造成你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信，我有一个叫做

0: 因为父母知道放下大错嘛，所以那也在那个当中，爸爸在那，我从14岁一直到我16岁快满17岁的时候，
1: 你都在监狱里面了、
0: 哦。嗯，
1: 那个时间你都在监狱过。
0: 对啊，我在少关啊。
1: 哦。
0: 少关，然后直接进入感化教育啊。
1: 哇。
0: 进入感化教育，进入那时候我是在田中啊。
1: 那你那个阶段，就是那个时间，还是在就学当中嘛？因为感化院还是在学生时代嘛。
0: 对。
1: 只不过是场所换了一个不一样。你在那里面，你又那个生命应该跟在外面上学又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你在里面又学到什么？
0: 不一样。
1: 或是你又强化了自己哪一个部分？
0: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呢？
1: 那些朋友对你应该都没帮助的吧？在当时啦，
0: 在当时没有了，而且，我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到乖，但是我知道，因为什么我说还没有学到乖？因为我们挺的那个朋友的，因为我们是挺朋友的女生被亏嘛，然后我们打起来嘛。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有3个人进去。那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是先走，他没有打，那时候应该没打起来，是我们打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感化院，我所谓的这一票朋友，没有人来看过。
1: 哇，啊，你这样没有得到教训吗？
0: 没有，所以我现在我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现在在少监呢，我现在成为一个，以过来人，因为我本身，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头兼顾弟兄。那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回头兼顾弟兄？我过去我在软弱上，可能在毒品上，可能在。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我跟年轻人之间，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常常跟这些的孩子说，人不疯狂枉少年，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1: 那个是血气，不是疯狂。
0: 很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柯景哥，你疯狂过，书爸你疯狂过。”我说：“对啊，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同意，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0: 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在分享，当他闯下了大祸，因为群架打死了人，然后被关去警察局，最后到感化院，这个整个过程，父亲不但给了他一个巴掌，最后是给了他一封信。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期望得到家人的安慰。可是对于克勤而言，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还被爸爸打了一个巴掌，而那一个巴掌，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在整个感化院的过程，后来他也成为，现在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常常到感化院去看这些孩子。对他而言，应该心有戚戚焉。
1: 嗯，
0: 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应该会更清楚的理解在感化院孩子的心情。所以，克勤对你来讲，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啊，我相信每个孩子经历，应该很多家庭的父母亲，大概对孩子来讲都是没救了，没救了，应该是那种心情，放弃的吧。所以你现在在成为感化院的宣教士，去探访他们的这样一个好宣教人员，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1: 会进到少管的孩子，
0: 嗯，
1: 会进到少监的孩子，几乎啊，都有一个叫做家，
0: 嗯，
1: 原生家庭的不温暖。
0: 哦，
1: 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叫做故事。
0: Okay.
1: 因为他没办法选择他的原生家庭，那甚至有一大半的孩子的原生家庭本身可能就是从他爸爸，
0: 嗯，
1: 或者他妈妈那边，他们就是觉得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也是可能都有在黑牌的啦，嘿，所以呢，他们
0: 一般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比较多，
1: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本身进到那个地方，
0: 嗯，
1: 啊，他们就是人生的已经欧白亚有
0: 黑名单了，
1: 就黑名单，觉得自己是黑。那刚开始他一定对你一定会有防范嘛，因为从小他没有一个安全感，
0: 嗯，
1: 那。你去上课，你去上课，可能你一，甚至他可能也会挑战你的权威啊。
0: Oh.
1: 哦，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以我们是过来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挑战我，
0: 嗯，
1: 但是我带进去的老师可能会挑战权威。
0: 为什么他不挑战你，挑战另外一个？
1: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啊。他也懂得，
0: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路人，
1: 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会看呐，
0: 啊，
1: 也会看。那所以呢，孩子，你知道，戏边卡卡孤单的，
0: 嗯嗯嗯嗯。
1: 你今天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些孩子要给你，第一个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0: 嗯，
1: 你只是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什么品格、人生，就这么一次。
0: 讲那个大道理。
1: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叫做

0: 你进去跟他一起一次两次三次。你知道我里面的孩子有好几个跟我说叔爸，因为他们现在都叫我叔爸，他说叔爸你不，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在少官少监他不像成人，他是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为他祷告的，你甚至可以拥抱他的。在那个，因为我们会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会跟他下课，然后我们会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那你知道最大的一，对我个人而言，拥抱会带下来一个叫做温暖，拥抱可以带下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冷漠。
1: 这很妙啊，你从小也没被拥抱过啊，那你怎么后来会学习会拥抱别人？这要踏出这一步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怎么学习的？第一次拥抱别人，
0: 这个，
1: 或是想要去抱别人，我相信你要踏出那一步应该也蛮困难的吧。
0: 我第一次拥抱别人是在花莲。
1: 哦，你为什么想要去拥抱他？因为你也从来没被抱过啊。还是说你有第一次被抱过的？
0: 那是那时候人家对我抱，人家抱我。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
1: 在什么
0: 感受到
1: 下？第一次你被抱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呢，以前是毒品案子，那我吸食海洛因跟一级、二级，我在我十就是从少官从少监出来，我就开始碰到毒品了。那我碰到毒品呢？我是如何去碰到毒品？是因为第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好奇。
1: 那个会好奇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呀，你为什么？
0: 我的朋友为什么跟我说那个东西那么好？我的同侪
1: 真的会吸引啊，
0: 很那个东西很好，它可以让我不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需要睡觉？
0: 它可以让我很嗨，对不对？
1: 真的会吸引少
0: 对
1: 青少年啊。
0: 对我来讲，我好奇。
1: 哦，
0: 第二个同侪，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朋友，是我师长。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术科前呢，我看到他们碰，我知道那个本来就不好，可是我是术科前，我说我要吸我就吸，我说我不吸我就可以不吸啊，我自己的骄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朋友跟我说，哎，科前这个是好东西，嘿，可以让你不用睡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就会想这个真的有这样吗？
1: 所以真的一般吸毒的孩子是对毒品真的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
0: 对， 对，然后呢
1: 才会有这个好奇。
0: 对我来讲是好奇，我不懂嘛。那我的朋友就跟我的死党那些都跟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四五个都玩在一起，那他们都有碰，那就跟我说，哎，这个好东西一起来，第一个好奇，第二个同侪，同侪，哎，柯锦这个好东西来了，一起来。第一次我知道它不好，我可能 hold 住了，但是第二次呢，你知道同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大概十七岁，然后他就跳上来，你知道男孩子跟男孩子跳上来，他可以跳在你的身上跟你打打闹闹，甚至他可以去用拳头去撸你的头，他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那种玩在一起。然后呢，第二次他就问我，啊，是不是兄弟？啊，就全部往我身上扭起来，就是跳起来，啊，是不是兄弟？然后呢，再来跟我说，你会怕吗？
1: 哇，这挑战！
0: 你会怕吗？
1: 这挑战！
0: 啊，我们是不是兄弟？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朋友，我在乎他，我在乎他们。所以呢，同侪的吸引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怕吗？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术科前呢，这东西有这个厉，有这么厉害吗？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吸毒一时，戒毒一世，十七年，我进出晨曦会四趟，当我碰了一次、两次，刚开始我碰安非他命，大概一年以后，我开始海洛因，
1: 真的越来越毒。
0: 一二级通通来，

0: 海洛因跟安非他命17年的毒海人生。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你在问到说我第一次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我17岁到我16岁到我19岁那一年，我吸毒，我没有，我回到家中我也没跟爸爸拿过钱，
1: 嗯，
0: 没有跟爸爸拿过钱。那爸爸呢那时候因为糖尿病腿锯断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那我的父亲呢，我记得我在我19岁那一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爱我，只是他不懂得去表达，
1: 嗯，
0: 那因为糖尿病腿锯断当然就不能就没有喝酒了嘛，然后就坐在轮椅上嘛。那我19岁那一年是我人是我这3年来我第一次，
1: 嗯，
0: 我虽然有回家，但是我没有跟我爸爸有个互动，那我也没有跟他拿钱。那在我19岁那一年，我需要毒品，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老爸，你身上有4万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老爸拿钱。那我老爸那时候坐在右小腿锯断嘛，坐在轮椅上。我的父亲呢，就这样子推着轮椅。那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有30公尺，还是23，就是有一个距离啊。
1: 嗯嗯嗯，
0: 我从家里回来，那有一个距离，那爸爸就进去，然后4万块拿出来放在他的右大腿上，因为右小腿锯断。那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个布帘吗？
1: 嗯，
0: 都有个布帘。那我的爸爸呢就推了出来。为什么我说我当下我知道我爸爸爱我？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爱。你知道我爸爸出来跟我讲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碰毒品呢？”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知道我爸爸可能比较强势啊，嘿，那可能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我的啦，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嘛，
1: 他心有余力不足了。
0: 对，然后呢，我的老爸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我们一起死好不好？”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一个布帘，
1: 嗯，
0: 我老爸4万块放在大腿上，然后他准备一把水果刀放在布帘那边。他讲完第二句话就往他的肚子就捅了下去，
1: 啊，
0: 就捅了下去。那当他捅了下去那一刹那，我呢冲过去，
1: 他跟你一起死，他自己先捅啊。
0: 对，他说我们一起死，
1: 哇，
0: 然后他就捅。那捅下去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惊吓到，那也有点，大概5秒10秒，我就冲了过去，我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然后呢，我按着那个刀，跟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冲进去浴室，我拿了那个大浴巾，把那个刀子跟那个轮椅，还有
1: 绑在一块，
0: 手全部给他绑在一起。当我的爸爸被送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生产路跟大同路的交界口，
1: 嗯，
0: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空军医院。我爸爸被送到空军医院，在那当中，我爸爸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都在外面。那当我的父亲呢，他从开刀房进到有一个叫做恢复室，
1: 嗯嗯，
0: 休息室的时候，护士出来跟我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结果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知道毒品是非常恐怖的，毒品我对他只有4个字：又爱又恨。我爱他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上天堂，我恨他是因为他人也能够让我下地狱。那毒品使我失去了人生5样东西：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好的朋友想要把我拉

0: 起来。可是呢，当我毒品的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朋友，六亲不认，亲情、友情、爱情更不用说。我有毒品就有女人了、因为我身上也有很多毒品，那个很多女人也需要嘛。爱情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爱情，金钱呢？我作奸犯科什么都来，尊严有吗？当我毒品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有尊严吗？没有一个叫做尊严、那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毒品亲情战胜不了毒品。刚刚主持人有跟我说，有问了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要解释这个，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讲一下。那亲情战胜不了毒品，那是我爸爸脱离危险，我第一个想法，那四万块在家中，那四万还在家里啊。结果我坐了计程车，我回去，我拿了四万，我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针头，我们吸毒者称为笔，我就打了下去。我的人生好苦，因为我虽然碰毒，但是吸毒者的我并不是畜生啊，因为那个毒品那个瘾头上来的时候，亲情跟肉体的拔河是非常的苦，所以我那当下我人生好苦。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我在我21岁那一年，我进到台南监狱。那我的爸爸也在那一年进到监狱，第一次来看望我。那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拿着四脚拐，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已经信了耶稣，如果有可能，这个耶稣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追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就是第一次来监狱看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父亲，我那时候我在台南监狱，我爸会看完我，然后大概再过一年多吧，一年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就回天家。
1: 好，我们非常感谢克勤在讲述这一段的过程，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父亲的过世以及去探监看他的那一段话，他爸爸被上帝救了，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被这位上帝所救。我们期待下一周再来听听克勤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0: 好，
1: 我们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爵。
1: 丹瀛是结构，客爵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大根老师，然后一位呢是也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是念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大根老师，我跟他认识已经哇30年了，至少可能还是逼近30年忘了，但他刚 remind 我是说我大学毕业他就认识我了，因为呢他成功他成功解救了我一场婚宴，不是一场婚宴，不是我个人的
1: 相亲，
0: 是我参加的婚宴。然后我跟大勇说：“他刚好坐我隔壁，说好无聊，怎么办？我想走。”他说：“走啊，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带你走。”然后我们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他真的是我认为哦，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呢。我帮他做设计案，他尾款全付了，而且不讲二话，他也没有跟我撒价，他没有跟我像市面上那种签了约了，好还不付钱，或者是没付没签约，但是付了头款，然后拿了图之后，然后就不付钱。OK， 大根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OK，
1: 我的花名叫大根。就是你知道那个命理师大哥以命这样子，大小的大根做了根，我们取易经的大有卦，大有是丰富的意思，根呢是丰富的耕耘你的生命。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呢是讲是命理师，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很少在算命了。
0: 我
1: 主要是教人家变成命理师，所以我有个国际紫微学会，那我们学会呢在全球有20000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全华人最大的命理教育机构。然后每年毕业应该有近1000个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也比较努力在建立说，因为过去啊命理这个事情哈，通常啊都是你随便自己看两本书，你就说你是八字老师，但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0: 对啊，
1: 那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个脸书上啊回一个人家的问题，好，那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斗数看不准，要看八字。我就上去回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斗数就是不会，所以你才看不准。好，那坊间很多像这样子的，自己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人家学，可是问题是他的老师本来也就程度不好，我们也不知道，
0: 无从考证。
1: 对，无从考证。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这曾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要去考核他？那所以我们学很特别，就是啊，台湾的劳动部人力培训署有一个人才培训机构的认证，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那个认证的，那个认证叫 TTQS， 也就是说我的课可以挂在劳动部人力资讯局里面开课，劳动部认为说，对，去你这边学，你一定学得会这样子，
0: 就学完可以看风水，
1: 对，
0: 真的吗？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呢，过去10几年，那我们大概从6年前开始参加，香港每年都办世界命理师大赛，近五年的前3名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学生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就因为我很特别的学习背景，我是念工业设计系的。对，虽然跟他空间不太一样，但是念设计应该都知道了，我们不可能纯粹谈工业设计。对不对？你工业设计设计椅子，那椅子要放在哪个空间？你还是要回空间。
0: 对，
1: 就好像
0: 你要人体工学。
1: 对，就像那个人车，他一定也可以设计椅子，一样的。好，那所以，我是很正统科班出来的人，那我们就会很相信逻辑啦、推理啦、有系统性啦、可以被验证啊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有多厉害，我都跟人家讲说，那你看我学生你不厉害，对，这才合理嘛，因为我厉害可能是运气啊，可能是天分，可能很多事情，可是。

0: 好，市场好，
1: 刚好市场好，对、嗯、对对。那只有我的学生厉害，才能够证明说我教你的东西是对的。对，好、哦，就这个就好像那个设计系都会叫我们去要参加比赛一样，
0: 对，嗯、拿了奖才叫厉害，
1: 才叫奖才叫厉害、嗯對對對對。
0: 客户多不代表厉害，
1: 对，客户多不表示客户多是另外一种厉害啦、嗯、
2: 也是一种厉害，
1: 也是一种厉害了，对对对，
2: 这厉害的层面不一样，
1: 对，层面不同，不同，对。然后，所以这主要是我的背景，好、哦，主要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一直就跟仁粹说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应该要有一代的人出来证明说，它是可以被科学所证明的。嗯、
0: 风水其实是科学，
1: 是科学、
0: 嗯，不是迷信。
1: 对，它不是迷信的东西。那因为我的学习背景很特别，所以。我大概是少数，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是唯一啊，可以同时间去解释空间设计跟风水学关系的。嗯，对。那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利用这样子的学术背景来告诉我的学生说，哪一些风水学其实是假的东西。
0: 嗯，
1: 那是商人要骗你的。
0: 例如，
1: 对，例如发财术。
0: 嗯，发财术长怎样？就是那个。
1: 简单来讲，我们在风水学里面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啊、什么叫做好的风水呢？你去想一件事情，我们三个人一样的家世背景，一样的智商，一样的长相，但是呢，我住得很舒服，你住在垃圾堆，
0: 对，
2: 嗯嗯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嗯，对，
1: 那
2: 没有垃圾堆，我这样好像说了，老婆，我
0: 不
2: 是说
1: 好
2: 吃，
1: 好，
2: 对，
1: 好
2: 吃，
1: 好，你住，
2: 老婆，我没有说，
1: 对，
2: 没有说，
1: 然后人粹住垃圾堆，对不对？
2: 他不住猫，他住猫窝，
1: 对对，然后那个他不睡在床上，他用那个报纸铺在地上，
2: 他睡猫身上，
0: 寒气太重，
1: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去可想而知，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运一定不一样
2: 啊。
1: 对不对？人最光是睡在地板上，脊椎不好，他早上起来的图就画不对，
0: 真的、嗯、没精神。
1: 对对，所以这就是风水，这就是风水。所以说，他真正在谈的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凡你在里面住得不舒服的，那都对你来讲就是煞。
0: 哦，
2: 嗯，所以煞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1: 对，煞就是一个负面
2: 。OK，
1: 对，有杀伤力的东西，
0: 什么挡煞呀、啊？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整个核心就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所以古人会讲所谓的明厅暗室，就是客厅要亮，房间要暗。为什么？因为你房间暗，你才睡得好啊。
0: 嗯
2: 啊，对
0: 对，我不喜欢微光，或是那个开关亮亮的那个，我也不喜欢。
1: 对对对，所以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个像很多常被提到的就是说开门不能建造，就是打开门不能看到厨房，
0: 不能炉台。
1: 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古代是这样，因为你要想古代它是烧什么，古代没有电磁炉，它都是烧煤炭、
0: 哦、
1: 对不对？你在家客厅放烧煤炭的东西，
0: 一下就灭了，
1: 一下就死了。
0: 哦，对，一下就死了。
2: 一下你是说？
0: 因为烧炭自杀。
1: 对、啊、
2: 哦，
1: 对，
2: 所以把二氧化碳就是把氧气烧没了就对了。
1: 对对对，
2: 就、嗯、空气不流通。
0: 对，
1: 很那个风水上我常跟你讲说，不能开门建造，打开门不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在那边。其实那是因为古人他都是烧煤炭啊，
2: 是
1: 烧木头啊。哦、你想象一下，你家到底要有多穷，你才会在家里面搞一组那个东西，对不对？
0: 有道理。
1: 有钱的一定放外面啊。
0: 对啊，有条件的肯定放外面、啊。
1: 一定放外面，然后叫仆人端进来嘛。
0: 对啊。
1: 那所以你家一定穷到要放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家是当然是穷人。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有钱人家在干这个事情。
2: 嗯。
1: 有没有大客厅有个中岛？
0: 哦。
1: 开门建造。
0: 那怎么办？这怎么解？
1: 就不用解啊。
0: 比如说我们设计师，然后想要配漂亮中岛、
1: 啊，
0: 然后呢，有个开门建造了，那怎么办？
1: 这就表示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嘛？
2: 就是不合时宜了，
1: 不合时宜嘛？
2: 就是开门建造这件事情，
1: 这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2: 对，是以前、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1: 没有这个问题啊。
0: 那你看我的图被哪一个风水师拿走去改了，然后叫业主叫我改，我能不改吗？我又不能够跟他说你风水师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找大公老师，
0: 对不对？
2: 见到大公老师，
1: 这就是
2: 我打他一下。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空间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科系要来开风水学，
0: 没错，大学要教。
1: 对，我超想去开，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啊，我自己是设计师出身嘛，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哈，两个身份都有的情况之下，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是命理师跟风水师。为什么？因为啊，设计师华茂斯的手上啊，一定是我的手。

0: 我可以直接控制那个设计师。
1: 对啊，我的图都是被风水师改的。
0: 对，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设计师他自己懂的话，好像我其实有很多学生是念设计的，对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很深的感触。好，那排除掉屋主对于这个风水师的信赖之外，好，正常状况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问他啊，那为什么不能开门见灶？你说个道理出来听听看。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书没念好，你文盲吗？
1: 这样子，
2: 大刚老师，我那我再来问一个哈，就是我们常见的哈，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开门要放鱼缸，对不对？进去而且都要养得很大条那种，对不对？红龙
1: 品种，
2: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我听到的说法是遇水则发啦，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啦，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开门要有一个大鱼缸，我们去到比较多比较豪宅，就是坪数够大的进门的地方都要是。这什么道理？
0: 这没有道理啊。
2: 这没有道理。
0: 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命理师或风水师啊，他根本讲不出道理出来。
2: 对，我讲我就
1: 怎么办，
0: 他讲不出来。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养鱼，然后你搞了一趴那个大鱼缸在那边，从鱼缸来你们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1: 你就在破财。
0: 对，因为你不会养鱼，鱼会一直死掉，
2: 对，
0: 鱼
2: 会
0: 一直
2: 死，
0: 一直破财，一直破财，是不是？
2: 对
0: 对，
2: 对
0: 不对？那这样怎么有好处？
2: 嗯哼，
0: 当然不对啊。嗯，好，它其实有原因，原因其实是因为啊，风水上面呢会讨论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所谓的门打开那个地方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现在来讲，不见得每一间房子都符合古代那个状况。好，那即使符合，门打开那个地方，我们会叫做明堂，也就是说，那就是你所有的人开始进来，回到家里面，不管是客人还是家人，会在那边聚集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就是说那是个聚气的地方。那他不会希望说那个地方太冷清，你要有一点点的活力。
2: 哦，
1: 视觉焦点漂亮，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生机。
0: 对，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哈，那边需要有一个水池。那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呢？古代是没有 air condition 的
1: 空调，
0: 没有
2: 空
0: 调，所以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是调节湿气的。
2: 哦，原来如此，
0: 这件事情
1: 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
2: 人家
0: 专业的，
2: 人家专业的。
0: 来，我跟你说。好，那这个你以前念书的时候一定有看过，对不对？好，你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豪宅全部都放水池，全世界哦，全世界哦，
1: 喷水池，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游泳池，
0: 对对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好，威尼斯人的放法还跟台湾人有点像哦，他们是在两座落中间挖一个洞啊，你就跟那个大稻埕里面一样哦，所以。我常说哈，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智慧。风水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大家的生活经验啊，
2: 对对
1: 对，
0: 大家的生活经验。好，那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台湾需要调节湿气啊？你们家还
1: 不
0: 够湿吗？
2: 对啊，台湾是太湿了，
0: 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好，那所以很多风水师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然后他只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摆个然后他我常讲哈，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哈，通常都是那种英文不太好的人、才会讲话一直带英文。Well,
2: 对对对对，
1: 有
2: 有
1: 有 ，That's right,
2: That's right,
0: 对
2: ，Actually,
1: Oh well,
0: Yeah, Looking my,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你我常说，你只要去看那个风水师哈，他满口的专那种听着不太懂那种。玄学的术语有没有？通常他就是程度不好那个。
2: 了解。
0: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解释啊。
2: 解释清楚，
0: 他只能背古书来讲给你听。
1: 你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语言来解释为什么。
0: 对
1: 对。
0: 哎哎，甚至不要用当代语言，他在古代啊，他也是书念不好的。对，因为他只能用专业术语讲给你听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专业上面的东西解释出来。所以他只能背给你听。对，所以就从这样就知道说他到底知道他到底在干嘛。那像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也有很大的鱼缸啊，他就知道吗？
1: 对啊，而且听说还把它放大。
2: 对
0: 对，放非常大，对不对？对，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对，那你如果做的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根本不会养鱼。你从摆下去的那一天，就是你灾难的开始。
2: 对对
0: 对，所以这样我们常说哦，这些东西啊，都是要符合个人需要啦。对，那它背后的原理是因为这样子才要去放那个水池。然后水池呢，光放在那边呢，

0: 聊，嗯、那他去养鱼，感觉像会有洞。
1: 嗯，哦，所以你就是等于说你入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哦、就刚刚任老师讲，有一个视觉焦点嘛。
0: 对，
1: 就是看着你会觉得很
2: 舒服，心情开心，
0: 心情开好。
2: 其实心情开心，做什么事相处啊都融洽。
0: 对啊，对啊。
1: 就是我跟你一开始没什么话题，但是因为有个鱼，我们就可以开启话题这样。
0: 而且通常啊，这个念设计的都知道，你门打开进来那个地方、啊嗯、叫做玄关。
2: 对啊。哦、
0: 那玄关一般拿来干嘛的？玄关
2: 遮丑。
0: 遮丑，
1: 穿
2: 鞋，
0: 脏乱，还有解决掉外面带进来的晦气。
2: 哦，
0: 所以外面带进来的晦气是什么？在古代很简单啊，古代没有柏油路。
1: 嗯，
0: 你去想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脚上会什么东西？
2: 泥巴，
0: 泥巴，
2: 嗯，
0: 灰尘、细菌、嗯，对不对？古代古人不知道细菌的，那、嗯、泥巴、灰尘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对不对？
1: 对，
0: 他是不是有个地方把它打理好？
1: 对、
0: 嗯，然后再来，现在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有心情。
2: 会哦，我要过渡。
1: 嗯哼，
0: 对，
2: 我要来搬了、嗯、这样子。
0: 对对
2: 我要来工
0: 你要你要有一个
2: 转换。回家了，
1: 嗯哼，
0: 对，你要有个转换，不要把外面不好的事情带进来。
1: 对对。
0: 哦，那当然玄学会跟你讲说外面还有脏东西啦、
2: 哦。
0: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要把它带进来。好、哦，那你要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1: 嗯。
0: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边呢、啊，它是一个鱼缸，是不是心情会很容易被转换掉？
2: 哦、啊，很开心。
1: Okay,
0: 对、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1: 了解了解。
0: 哦，可是这些不懂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这样子的教育，那他只是去背书，或他只是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那个望文生义，然后当客人在问他的时候，他答不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办？他就胡诌个理由给你，然后以讹传讹，那只鹅越来越大只，
1: 对。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个、喔、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挂那个八卦镜，
0: 对，
1: 对，然后就说八卦镜可以挡什么，然后可以旺什么这样子。当然，我听过很多种讲法，但是八卦镜从一般我们住家的人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不是很大嘛，
0: 对，
1: 它是你它现在要增加照明也不像，
2: 也不能照镜子，
1: 对，它也不能照啊，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
0: 那。那我就说了，那美国人没有八卦镜，是美国亡国了。
1: 对 对, 對、
2: 欸。天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啊，
0: 这是我常
2: 道破，
0: 这是我常讲的啊。
1: 就它没有功能、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功能啊，也不美观了、啊。我觉得。
2: 我以前我家住安和路三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煞，对面有一个那个路冲，要我放个八卦镜这样對對。那我家还不是卖了？
0: 我
2: 现在很后悔。
0: 我是常跟人家讲说那。那个他对我都被人家问嘛、欸、老师能吃牛肉吗
1: 嗯
0: 啊那个老师叫他不能吃牛肉。
1: 啊对对对破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哦、对
1: 对所以吃牛肉。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家里面做农路。
0: 那我跟农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会问他一句话那如果这件事情为真那美国怎么还不亡国
1: 对对对对对。
0: 印度为什么没有统治宇宙
1: 对对对嗯。对，照来讲，
0: 是
1: 全印度人都不吃牛，
0: 对啊，
1: 不得了了，
0: 功德值爆棚，
1: 对，
2: 对啊，
0: 对啊，那美国人呢，早就变地狱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對對對對结果没有，
1: 对，
2: 对啊，
0: 是不是？
1: 是
2: 是
1: 的，
2: 对，
0: 这很奇怪，
1: 嗯，
0: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啊，他根本。哎、欸，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业界哈被很多传统命师讨厌的原因，你知道吗？
2: 你一定得罪很多人。
0: 对对对，不是、啊、他解释不出来
1: 啊。对
0: 啊，不，你解释给我听嘛。如果你解释得出来很合理，那我就改啊。
1: 嗯、
0: 问题是，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1: 对，解释不出来，
0: 解释不出来。
1: 对
0: 对, 對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啊。
1: 哎、欸，我真的很认识很好的朋友，他不吃牛，就是因为他说会破财、欸。
2: 就算命的跟他说会破财。
1: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就说，那牛肉汤可以？他说牛肉汤可以、
2: 欸，
1: 不要吃到那块肉。然后
2: 有什么区别？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你还不是杀了一头
1: 牛？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把牛肉都给我吃吧，我喜欢吃的。
0: 对对 对, 對，
1: 就让我破好破满吧。
0: 对，所以这个些东西都是，
1: 嗯，
0: 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因为啊，八字里面啊，哈。有一个东西叫魁罡，而那个魁罡呢，起于丑，而丑是十二地里面丑是牛，
2: 嗯、
0: 所以等于就把自己的好运、好或贵人运吃掉、
1: 嗯哼，
0: 是这个概念、
1: 嗯哼。
0: 但我就说这种东西就是以讹传讹嘛，那鹅会越来越大只、啊，那个你完全解释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1: 嗯嗯，
0: 好、哦，那命传统的玄学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事情了，满坑满谷的。
1: 嗯
2: 嗯，那能量这种事怎么解呢？跟现代。
0: 能量怎么解啊？
2: 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能量比较好，放
0: 一
2: 个水晶能量比较好。
1: 啊，对，或者放上盐灯，对不对？
0: 对的。好，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来讨论，到底有没有能量的存在？
2: 肯定有吧。
1: 对，就是说能量应该要叫什么？就像是比如说光是一种能量啊，就是科学的角度，
2: 我觉得
1: 对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能量看起来是什么？它是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碰到。

0: 风水里面讲能量，就哇，它很玄哦。
1: 同一个词，
0: 你看你的能量在那里，
1: 不同的意义，
0: 对，你能量在那里，
2: 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对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子，嗯，好。我们先不讨论能量这两个字，因为历朝历代啊，大家哈就是用一些当时间听起来好像科学的东西去替代它，有没有？像最近都在谈量子嘛，
1: 哦，有，
0: 对对对对，
2: 啊，奇怪啊，量子没有出现之前，我都不想
1: 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对
2: 对，哦，就我常开玩笑讲嘛，那些谈量子的啊，通常物理学都不好，
1: 为什么
2: 啊？
1: 为什么
2: 真正好你不敢讲出来？因为跟量，因为跟
0: 量
2: 子医学
0: 没什么关系，
2: 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又戳破一个人。
2: 对，但大家很喜欢这样谈呐。
0: 对，
2: 好，这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原子笔，这原子笔到底跟原子有什么关系？
1: 没
2: 有
1: 关系啊，
2: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因为圆珠，
2: 只是当年发明原子弹，然后为了流行就叫原子笔。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2: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嗯，这个念工业设计就很像。那你知道 Bikini 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2: 原子弹在试投的时候。那个岛叫比基尼岛，
1: 你确定？
2: 我确定，不然你去查。
0: 但为什么那个岛叫比基尼岛就变成比基尼？为什么变成
2: 泳衣？就是大家因为那个
0: 帅着、哦、那个
2: 不是不是不是流行啊？
0: 哦，流行，
2: 流行啊！
1: 那时候刚好发明比基尼吗？
2: 对啊，就流行嘛，它厂商、
1: 哦、
2: 对啊，就你去想一件事，就好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就是因为金兰酱油的关系啊，
0: 对对
2: 不是因为传
0: 音家烤肉万家香，
2: 对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1: 真的
0: 真的就是
1: 还有那个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个广告，
2: 对啊，
1: 双十一之类的，
0: 对对
2: 对，你去想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啊，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的东西跟它有牵扯到，那你上网搜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哎，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种拿一个当代科学大家听不太懂的东西套在玄学上的概念。
1: 好，老师，那能量是什么？
0: 好，
2: 所以回过头来讲啊，我觉得能所谓的能量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啊，你坐在这边舒不舒服？
1: 哎呀，太对了，
2: 对不对？
1: 对，我坐这边冷气一直吹头，或者风一直来，后面有个窗就不舒服啊。
2: 好，我们再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哈。我们都喜欢看风景，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啊，所谓古人在讲嘛，哈，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有没有？
0: 对，
2: 有的人有，就我也许也没有觉得山不对，但是我看到海心情更好，
1: 没错，
2: 对不对？
1: 就是我。
2: 哎，对，或者是说你也许也没有觉得海不对，也很好，可是你看到山心情更好，对不对？
0: 对，
2: 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2: 对，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灵魂跟精神状态，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你跟他能量的共振啊，就是你会受他的影响。没有，坐电梯的时候，有人会选你特别站在前面，有人喜欢站在后面。造一个教室的时候，有人会是坐在老师的第一排，有人坐在后面，每个人去选择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空间自己的自发性的选择。
1: 对，
2: 这就是能量。
1: 那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看能量，你怎么弄
2: 啊？
1: 如果有客人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能量，我能量好不好？
0: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漫看太多了，我要看你武力值多少。
2: 对对对对，那个通常就是被一些
0: 七龙珠看太多了，是不是有戴一个眼镜？
2: 他可能是被一些
1: 被误导了，
2: 被误导了。对对对，
0: 好，老师，这个
2: 跟他说，
0: 这个
2: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外星人吗？
0: 这个我就要问，因为刚仁帅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栋房子，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当然都重新装潢，因为变成媒体中心嘛。刚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个前一个屋主是一个牙医。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天珠，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
2: 对，
0: 就是一个
1: 很贵，
0: 很贵，对，
1: 因为大颗嘛，
0: 对，大颗都这么大颗，一个都直径都可以到30公分
1: 那
0: 种，很，而且应该很重。他就屋子里面大概，哦，我想想看，大概堆了20几颗这样子。我们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吓傻了，当然后来都请他搬走了。就是说，像这种，或者有人很喜欢在角落放紫水晶，当然后来又变成盐灯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东西，因为他们就算能量，哈，这个地方的能量怎么样？但是这个它在风水上面有任何科学性的依据吗？比如说放了一个水晶，放了一个盐灯，或者放了一个珠在那边，它可以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一个摆设？
2: 它就是个摆设啊。
0: 好，谢谢。
1: 你居然这样讲？
2: 对，
1: 老师不做水晶生意，
0: 所以就是有人喜
2: 欢。我也没有不做啊。如果
0: 你喜欢，有一些人就喜欢，对不对？
2: 科学上。

0: 来说，这些东西你拿仪器去检测，它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光波啦，然后或者一些不一样的数据会出来。
1: 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数据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科学上来说，威尔刚一定壮阳，但是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壮阳，对不对？搞不好你已经没救了，
1: 是，
0: 对不对？那或者是本来你已经很壮了，那颗再吃下去，
1: 就你不得了，
2: 那也不好，
0: 那也不好，
1: 伤身了，
0: 对，
2: 对另一半不好，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他可以去。对，好多那一半了，不见得要对。
2: 对，
0: 对
2: 不起，
0: 对不对？
2: 太单纯
0: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你要还最后回到我讲，你要去看它那个本质。
1: 嗯，
0: 对。就我常跟学生说嘛，这小事呢，那如果水晶跟岩灯这么厉害的话，
2: 对啊，
0: 那我改行卖水晶就好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卖水晶，我们家一定水晶最多嘛。
1: 嗯，
0: 我就瞬间变首富了。
1: 对啊，
0: 合不合理？
1: 对，有能量爆棚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对，
0: 对啊，对不对？
2: 这些东海的还一直在直播，又打到票人，
0: 对不对？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很多东西啊，都是要用逻辑去推算。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可是你要怎么用？要合理。
1: 嗯嗯嗯嗯，
0: 对啊。
2: 你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突然被老师讲的，我实在举不出例子。
1: 我想问老师有关于光线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谈到很多的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花说白了说所谓负面例子就是他花了冤枉钱了。
0: 对。
1: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其实做一点小小的改善，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帮助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在帮很多人看所谓家里面的风水，他常常忽略的问题哈。当然，现在像消防体系，他们有些就是消防风水师帮你看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插座不安全啊这种哈。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他要帮你去掉一些不好的情况嘛。好，那老师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帮助他的整体的环境做一些改善。
0: 家里要打扫清洁。
2: 哦，要很干净，
0: 对，不要堆脏，
2: 收纳，
0: 哎，不要堆脏乱的东西，
1: 嗯
0: 哼，对，这是最基本的，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所有东西你要去看它基本当初被设定出来的需求是什么，
2: 嗯，
0: 它的需求叫做住得很舒服，
1: 嗯，
0: 那只要住得不舒服的就不行啊，
2: 那个气，
0: 对呀，
1: 嗯
0: 哼，对呀。
2: 用科学解释气，
0: 科学解释的气就是你
1: 空气流通嘛，
0: 你就睡不好啊，精神状况不好啊，
2: 嗯。
0: 对啊，就是中国古人对他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用气来解释啊，
2: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对，
2: 确实要看破这一点。
0: 啊、嗯。

0: 大哥老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业主跟曾经拿了他的我的图，然后跟风水师老师问哈，说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的董事长是不要他的地上面有那个粪管，就是楼下的粪管有一个粪管，好，他不要在粪管下，这是什么样概念？
1: 基本上哈，就风水的角度来讲哈。或者说你实际的状况来讲哈，有流动的东西，
0: 流动的东西哦，
1: 对
0: 哦，
1: 都可以被视为水流，
0: 水流，
1: 对，那水流当然觉得好跟不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多数一定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好或是不好，
2: 就是污水嘛，对不对？
0: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2: 水，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水，绝大多数啦，好，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粪水管，好，它其实就是一般水管，你也不知道它流进来什么东西啊，
0: 而且会有声音，
1: 对，
0: 会干扰我，
1: 对，会干扰你，对，所以逻辑上来讲它是对的
0: ，OK， 但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如假设一个情况，如果我可以把它隔得非常非常好，
0: 包个什么消音棉。
1: 消音棉啊，对啊，对啊，各式各样的包包，那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一般台湾人啊，我们买房子哈，不喜欢买二楼，为什么？因为通常大楼都是把那个粪水管什么东西有没有，都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嘛，所以是大家都不喜欢买二楼。
2: 哦，你说老师对不起，这个我问一下，因为我不是门外汉，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管比较多会在二楼汇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哦，了解。
1: 对，所以他也不喜欢买在二楼，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然后主卧的楼就主卧不要对到粪管，像我们做客变，然后都会希望依照客户的量身定做，然后可是呢就会有个。暗示性的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个主卧的不要对到楼下的粪管，这样
2: 主卧不要对楼下的粪管，
1: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是个原因啊。然后再来，他说我坏掉呢，
0: 你就要拆
2: 破了，
0: 就要拆天花，就会妨碍到你的主卧，
1: 是不是？
2: 了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水管出了问题，
1: 对啊，
2: 漏水了，
1: 对啊，
2: 那如果你的那个漏水的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对啊，
0: 私密空间，
2: 私密空间，
0: 就会有外人来要拆你的天花去修水管，
1: 各式各样，
2: 哦，了解，那这个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
2: 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它理论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好神奇！那你也会跟你学生这样教吗？
1: 会啊，我们教的时候也
0: 是这样教，就直接直白的讲。
1: 对，对，对，我们上课甚至不用罗盘。
2: 嗯
1: 啊啊！对，那大家都想啊，那我最常被人问到，就是，哎，老师，那请问一下，那个我应该适合坐北向南呢，还是坐东向西呀？这样子啊？
2: 哦，对，老师，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坐哪里朝哪里，这个有什么意义？
0: 对，
1: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怎么会？你
2: 真的吗？不会什么？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上了，我忘记上哪一个课，就说。应该是跟文史相关的课，就是说所有的什么皇宫，
1: 对，
2: 都是坐北朝南。
1: 但你家不是皇宫啊？
0: 而且买房一定要坐北朝南。
2: 我也想着，对，都觉得坐北朝南特别厉害，就是为什么？
1: 你们大家想一件事情哈，这个方位啊，对应现实环境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2: 就是我觉得我
1: 想不到，对不对？
2: 对呀，
1: 好，它的意义只存在。

0: 在于太阳的起落。
1: 起落哦。
0: 对。嗯、你想想看、哦、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 为什么买房子要坐北朝南，我如果今天坐东向西，
1: 对。
0: 那我太阳只要一升起来，我们家整个被照得乱七八糟，

0: 热死了，热死了。
1: 住房子如果尖塔是坐北朝南，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过去，是不是都晒不到？
2: 而且材料会坏掉
1: 啊，对，
2: 很多玻璃会被照，
1: 对，
0: 照变质，
1: 没错没错。
0: OK，
1: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0: 哦，原来如此。
1: 那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2: 对，但是有的
1: 现在就算是。就算是我要做东想西，结果我前面有一栋大楼当着，我也晒不到我，
0: 对、
1: 对不对？
2: 那就没。
1: 然后现在有窗帘，有各种设备，有 air condition， 我哪有这个问题？嗯，
0: 哦，了解。嗯，对，这是个日照的问题，坐向是日照的问题，
1: 坐向其实是日照的问题。嗯
2: ，OK。
1: 对，那当然了，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粗糙的啦。哦、嗯，它可以有，必须它有24项嘛，那它还有很多细节啦，但是。嗯，它主轴背后，那现在很多理论上都会把它解释啊，这个是磁场哦，啊，不然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磁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解释不出来。
0: 对对对，那个磁场，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没有气嘛，磁场嘛，能
0: 量
1: 嘛，
0: 对对对，三宝，风水三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问他说，那古人有这个吗？你看到有哪个古书告诉你这是磁场，解释不出来？
2: 还有画图最容易遇到那个水槽跟那个灶台是直对着，他们都说要不要直。对，要差一点，差开。
1: 对，不，直对是因为这样，水槽属水，灶台属火嘛。
2: 对。
1: 然后直对叫做水火不容啊。
2: 对，真的上面就写水火不容、欸，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
2: 对，
1: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嗯。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啊，你这个你晓得吗？我本身会做菜嘛，对不对？我跟你家，我跟你讲，我们家就是啊，水槽对那个对。对对对，厨房，你想想这有多方便？
0: 水，对的，水槽对灶台，是不是？是，
1: 对啊，
0: 两个在你背后，就是水槽在你后面，
1: 水槽在我背后嘛，然后灶台在我前面嘛，
2: 对，
1: 转身就可以用啊，这有多方便？
0: 这不是很棒的事情，
2: 讲求效率，这样很顺手。
1: 对啊，嗯，这超赞哎。
2: 然后现在其实是可以的。
0: 就是意思，就老师意思说，这个没有就是 nonsense， 就是
1: 这个论点就垃圾啊，这是垃圾啊。那个命也是根本没有做过菜，你去问厨师，他有多喜欢这样子。
2: 我很喜欢，对对，
1: 是不是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对，你这么弄完，转身就可以那个，尤其是小家庭。那你说厨房很大，你当时流水线有没有？就我这边是洗东西，到那边说，你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样哪有什么不行？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他为什么不行。还是回到最早以前的人的那个灶台是有炭的，有。
0: 对，用
1: 炭火的，
2: 有生命危险的。
1: 对，那你如果旁边就是水槽，那你如果那个东西的卫生啊、污染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
0: 哦，了解了解。对，就是炭灰可能会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背后有科学原理，可是不是就是。不是只是这种什么水火会冲突这种事情，
0: 水火不容。
2: 你看，像国际上很多的老外也很喜欢学风水，
1: 对啊，
2: 对，那怎么
1: 那老外怎么还不倒？
0: 好，
2: 对啊。
0: 那个大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从你这个经验，因为你一定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个白鸟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台湾地区，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最常碰到的几个，最容易大家犯的这个所谓就是迷信的风水，但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1: 摆文昌饼，
2: 那是什么？
0: 文昌饼，
1: 哎，对，文昌饼，你有文昌位，然后在文昌位摆文昌饼。
0: 文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考得很好，
1: 哎，
0: 考试
1: 思虑很好啊。
0: 所以那文昌笔长什么样？文昌笔就是一支笔嘛，
1: 一支毛笔，很大一支，
0: 很大的一支，
1: 很大支哦。对，
0: 那个有什么意义？
1: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0: 就是让你家比较有这个
1: 其实就是
0: 书香气息。
1: 玄学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电哈，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先不要谈这些什么风水或命理，
2: 对，
1: 好，我就问啊，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2: 对，
1: 那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去问谁？神明。
2: 对，类似
1: 卜卦，
2: 对不 对,
1: 對？甚至没有卜卦，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他问神明的时候，神明会跟他讲话吗？不会，
2: 很难吧？
1: 神明
2: 听不懂，
1: 神明跟他讲话，那有多可怕？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好，神明也不跟他讲话。那问神明要干嘛？
2: 啊，不知道，
0: 就是
2: 求
0: 一个
2: 心
0: 安，
1: 对，对，就求一个心安。好，哎，我还是要讲，我有信仰，我相信神明的存在，只是很多时候你走偏你就变迷信嘛，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玄学也好，是命理学也好的 的市场上来讲，有

0: 太多太多事情都是在贩售安全感跟心安。
1: 你讲这个重点太一语道破了，
2: 对，
1: 一语点醒梦中人。
0: 对，他我所以我宣传问我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用？我只能跟他讲，那基督徒挂十字架没有用，
2: 对，
0: 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家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个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啊、
0: 对，所以它很大的层面就是心理因素。
1: 对，
0: 哦，你要跟我讲它没有用吗？我也不觉得它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它确实有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举止跟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1: 没错，
0: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心灵的力量可以支撑你做改变，那你改变了，那我不能说它没有用。
2: 对对对对，没错。
0: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像广告上面或是宣传上面贩售的这么的神奇啊。对啊，就是你看我们在试药的时候都会有安慰剂，对不对？对，那你们就去查之后就发现说安慰剂的影响力其实很大。对，但那个东西就是安慰剂，
2: 对，
0: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但是它不会是实际的效果。
1: 对，有时候心理因素影响了好多层面的结果。
0: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也会建议客人说要摆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2: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哈，因为摆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多人喜欢很碰到哈。那
0: 不能你小孩不念书，你摆文章笔有什么用？
1: 哦，
2: 我请问一个问题，那
0: 对啊，那每个人都摆文章笔，那烂学校谁考？
2: 对。那有没有有关于植物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摆，像我们自己也不会摆一个福禄桶嘛，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哪里。然后当然有人就说要摆什么草，然后放什么位置，然后什么。
0: 对，
2: 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家里面的植物？
0: 传统风水上面会认为哈，会有几个点，就是家里不可以摆食物。不可以摆植物，
2: 家里不可以摆植物，
0: 不可以摆植物，
2: 不可以，
0: 不可以摆植物。
1: 这我好，
0: 然后第二个哈，尤其不可以摆死掉的。
1: OK，
2: 死掉的植物，
0: 你们家应该很多
1: 植物很多，但死掉的都会换掉。
0: 干燥花
1: 哦，换
2: 哦，你说不能摆干燥花哦？
0: 对啊，
2: 我们这一
1: 干燥花，
2: 我们这一。这一栋里面摆都是塑胶的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把植物养死了，对不对？
1: 通风不好，
2: 对对，
0: 好，所以它背后原理其实也很简单。你摆一个植物在那边，你要想在古代，它就是会吸引各种生态圈出来，
1: 虫吗？
2: 哦，会有虫，
0: 对啊。就是大家都不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古人是很脆弱的，古人的也就是在150年前，
1: 对，
0: 华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1: 哎，对，
0: 很容易就死掉了，
2: 对对对对，一下就死了，
0: 对啊，哎，他蚊子叮下去就会死，哎，动不动就疟疾，
1: 所以不能放植物，
0: 这是不能放植物背后的原因，
1: 对，那现在就可以，
0: 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1: 对，
0: 爱怎么放怎么放，
1: 对，
2: 了解了解了，
0: 对不对
1: ？Interesting，
2: 所以以前的风水是告诉你说什么植物都不要放，
0: 什么植物
2: 家里面光秃秃的。
0: 对，
2: 啊哈 ，OK。那什么植物摆在哪个方位，那个根本就是另外，
0: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
1: 天哪，这集节目真的能播吗？
2: 对，可以，没问题，我打包票没问题，我们都播出来。
0: 好，所以那你说死掉那些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嗯，对啊，死掉是因为你想看植物在吸引到乱七八糟的那个病菌的时候，是不是它腐败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对。那干燥花呢？
2: 嗯哼，
1: 都
0: 已经处理好了，有没有干燥都处理好了？
2: 干燥花都处理好了，对啊对啊
0: 对啊，
2: 很干净。
0: 那第二个原因
2: 是塑胶的，像我们就是
0: 塑
2: 胶花。
0: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有视觉上的哦，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快要死了，他看到那个干燥花，他觉得他生病快要。
2: 心情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那就对哭掉了，没有颜色了，
0: 对对对，
2: 了解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2: 嗯，
0: 我还是要强调，我没有觉得它不能用。
1: 嗯，
0: 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是很迷信的，他就需要那支文昌笔，那你就白给他。
2: 对对对，
1: 你说的很对耶，如果能成为他的安慰剂，就给他。
0: 对啊，那就白给他。哦，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摆都有用啊，就是这个是很大的重点。
2: 嗯嗯嗯，了解了解。这个老师，你会给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自己喜欢 decorating 他们的家里面嘛。
0: 对。
2: 比如说你会不会给一些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假设他现在有可能刚有小孩这样子，他要布置一个家里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如果他在就布置自己家里面，他有没有找到抓住几个要点，会让他自己比较好。
0: 我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

0: 尤其是台北啊，土地贵嘛。
1: 对，
2: 嗯，
0: 我当然跟大家分享个有几个，尤其给年轻人哈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啊，第一，千千万万不要住套房，
2: 什么？
1: 不要住套
2: 房，
0: 对，
2: 嗯，
0: 尤其不要去住那一种哈，一个房子啊隔了好几间的那种雅房。
2: 我懂
1: 哦，了解。
0: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哈，这类型的房子啊，哈，这类型的房子呢，阳光照不到，
1: 嗯。
0: 那好兄弟会特别喜欢这种地方，
2: 嗯嗯，
0: 我们喜欢太阳，好兄弟喜欢没有太阳的地方，
2: 对，
0: 所以大家会
1: OK
0: 去找他靠近。那我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可是你们家他比较喜欢去，这个是一定的哈。第二个，小的地方哈，你很容易就脏乱了，即使不脏乱，你也没有空间
2: 收纳，
0: 收纳，或者是你住起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局促嘛，
2: 嗯
1: 嗯。
0: 年轻人很大的点是你要对人生有梦想，你会去努力，
1: 嗯，
0: 你住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梦想？
2: 那怎么办？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绝对不要住套房。
2: 嗯
1: ，OK，
0: 哦，绝对不要住套
2: 房。但
0: 房
2: 价这么贵啊，还是说可以住远？
0: 你住远一点地方啊，住远一点地方啊，
2: 嗯，
0: 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老师那个，可是我住很远的地方啊，那个交通不方便，
1: 对对。
0: 那我就问啊。你有多不方便？
1: 嗯嗯嗯嗯、
0: 你是要不方便还是要倒霉？
2: 哦，有。
1: OK， 了解，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住的房，你住的环境让你不舒坦，基本上是影响你整个人，对不对？
0: 是啊，
2: 情绪、
0: 是啊。你住的比较远，不过就是那每一天多花那个一个小时最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你回到
2: 来也就一小时，
0: 对啊。可是回家睡不好。那是影响一辈子，
2: 嗯，还会吵架，容易吵架，
0: 对啊，
2: 在套房，
0: 对，所以那吵架的地方多，有没有？对，那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住套房，
1: 嗯，
0: 哦，你宁愿住远一点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嘿，那第二个呢是啊，尽可能的有窗户，
2: 哦，通风很重要，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
2: 嗯
1: 嗯，
0: 嘿。
2: Wow，
0: 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1: 嗯，
0: 那你摆什么都没有用。
2: 没错，不要乱糟糟的，然后去追求文昌笔，然后摆植物这样方位。
0: 对对对，你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2: 嗯，
0: 对，就好像我，就好像那个我这么胖，那我穿多好的名牌，是不是都跟垃圾一样？
2: 那
1: 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比喻也是好差的，对。對哦，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因为我觉得破解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对，就是现在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原因的，
0: 对，
1: 啊，而不是说用一个好像很玄的这个事情就解释所有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任翠老师应该特别有感，嗯，因为你的很多的案子是要经过所谓风水师的，
2: 二十几年，一个风水师把我方案给翻了。
0: 对啊，下次就可以去吐槽他。我们一般的学生啊，上课三个月，
2: 嗯，
0: 你到人家的店里面，你当然有时候说，哦，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开店之后开始吵架，吵半年准备要离婚了？这是三个月的水准，
2: 嗯，
0: 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
1: 嗯哼，
0: 对。可是这个其实是。很纯粹的行为心理学。
2: OK，
0: 对，你光从他店的动线，然后他们主事的状况，然后他心理产生的状况，你就知道说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居家也是。所以，
1: okay。
0: 所以我常常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那个我如果到你们家，我发现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呢，你睡在一个瑜伽垫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我刚掐指一算。你是不是最近脊椎不太好？神明跟我说，你最近啊是犯小人。
2: 哦，
0: 为什么？你睡眠不好，讲话就难听，讲话难听就容易犯小人。
1: 哦，
0: 你睡
1: 了逻辑的推演，
0: 你睡三个月瑜伽垫，我就不相信你脊椎会有多好
1: 啊！对对，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对，这很这
0: 对啊。所以我要走进你们家，掐指一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你就觉得我神准啊。
2: 对，而且找你的人一定是最脆弱的人，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没
0: 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福尔摩斯，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做推论而已。
1: 嗯，
0: 那你懂得 推论原理你倒过来做，是不是就会知道说怎么去解决你的
2: 问题，怎么克服，怎么让生活更好，
0: 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命理学、风水学，他们真正要带我们人生越来越好的东西。
2: 太棒了，
1: 对，哇，其实很有收获，
2: 对啊。好，今天谢谢大根老师跟念文，
1: 谢谢老师，谢谢大根老师，
2: 希望大根老师再开更多的节目。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

0: 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制播人兼主持人钟书。高兴啊，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一个礼拜以后啊，同一个时间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往这个天空中见面了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就是说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飞弹、导弹啊哈。它基本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当然跟各位解释了一些专有名词。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大概只讲到说，就说比如说这地面的防空系统，它在要把飞弹啊点火发射之前，好，我们讲到它点火发射之前好的这个动作。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开始也就是继续把它讲完，那我也快速的review 一下，就前面讲的这个在飞弹要点火发射出去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在地面的这种雷达其实在地面、在空中、在天上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扫描雷达，这个扫描雷达呢就是有时候你们比较像，就是说各位在有些视讯啊上面可以看到有些雷达它这样可能是呈碗状的或者是长方形但也有点弯曲，然后呢它会横向的旋转360度，而且不停的在旋转。好像这类的雷达它大部分是属于扫描性雷达，那这种扫描雷达主要是说它做24小时的监控，它呢随时在监控呢，从它这个点雷达这个点向外辐射360度一圈嘛然后呢当然高度从地面到天上它会有一个俯角仰角，然后它的这个雷达片呢就会往前发射一个雷达波，但是呢因为它是24小时监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旋转360度，也就是说每旋转360度的时候呢同一个区域就会被扫射，雷达扫射一次。那另外一个说法，换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就是说除了它针对到你 的这个目标我要扫描的这个区域那当它这一片雷达片旋转360度的离开了你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扫描到，所以它的24小时全天候的扫描其实是属于间断性的间歇性的。那但是因为间歇性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间歇性的呢，但是因为它旋转的速度也算快了这样旋转一周呢可能大概10秒以内或10秒出头，所以它都每差不多10秒的时间它可以扫描一圈的话，那它每10秒在同一区域它就可以做雷达的扫描，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监控，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节省一些电源功率的一些消耗嘛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都是没有间歇性的话，那你可能360度的角度每一边都要有雷达的这个面然后24小时都一直在发射，哇，那这个功率就很高了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扫描雷达，那扫描雷达呢因为它有间歇性的这个的扫描

特性，所以说这一点雷达在飞行器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战斗机，它接收到这种扫描器的雷达的时候，有间接性的雷达的时候，它就认定这个是一个扫描性的雷达，那并不是所谓的被锁定的这种雷达。那所以基本上飞机就不会就认定你不是被锁定，所以它就不原则上是不太理你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们地面上的这种雷达，好，间接性的这雷达发现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不明的物体的时候，不明的飞行，比如飞行物体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透过通讯的联络啦，齁，去要求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辨别你是敌或友。那如果是友，那当然就不理就放过你嘛。当他发觉你是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锁定你。锁定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那火控雷达呢，它比较像这个一整片齁。的这样一个面，然后它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这种火控雷达大概都是有源式的相控雷达。那有源式的相控雷达呢，又分作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又有分有源跟无源呐，哈。那比较先进的是有源的，那它们差别在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多少个敌，就是目标数量。然后有源，如果只讲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有源相又有说你是氧化加，或者是好像是生化加，有点忘记了，对不起哈。那就是有两种啊哈啊。那目前这种雷达主控式锁定的这种雷达，在世界上面来说，那个在国际之间啊，目前这个主控雷达的科技比较进步的都是美国跟中共，尤其是中共在这方面甚至是超过美国，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样子。那他们在比的就是其实这种主控雷达在比的就是我能够扫描的距离，我可以锁定你，锁定你，然后多久多距离多远之前我就可以锁定你，然后还有就是我同一个时间我能锁定多少个目标，他们就在比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跟刚刚讲的这种扫描雷达不一样，扫描雷达有点像是被动式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主动式的。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雷达呢，它就是当被动式的雷达扫描雷达发现说，哎，这个区域有敌机，有敌目标的时候，主控雷达就会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面面对这一区，然后持续的发射主动的这个雷达波，所以它这个雷达波都是不会间断的，至少会持续十几秒以上，好，20秒都有可能。然后而且持续就是一直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的这个雷达波射出去之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波回来。他们这个主控式雷达在接收到反射波的数据之后，他就可以计算出现在我所锁定的这个目标飞行目标，好，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好，它的这个方向，好，等等等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对性的地理位置的坐标出来了，坐标数据出来。而且你如果是移动式的，像飞机在天空中做移动的话，它因为这是实时的嘛，24小时一直照着你，所以它回来的波也实时的在做最新的这个回弹波的这个记录，它也就随时的在做计算，然后随时的更新你最新的这个目标位置。然后相对于这个敌方飞行物来说，它就会去辨识说啊，现在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在照射着我，我觉得我的这个飞机上面它有一些传感器，它会接收到说啊，雷达它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持续存在的波，这个波跟刚刚说的这种
反射的间歇性的这种波不一样。

它是一直持续的，它没有间隙的，没有间隙的。所以当飞机收感测器接收到说这个波持续，雷达波一直持续到10秒钟以上的时候，飞机的这个电脑就会认定说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了。那于是他就会发出警告，对这个飞行员啊发出警告说你的飞机现在被锁定了。那他也可以算得出被锁定的方向，就跟他雷达的在飞机的雷达上面会显示被锁定的方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提供给这个飞行员，然后让飞行员有个依据可以做接下来想要做任何的反击的这种行为或动作。那在地面上呢，当我锁定了这个飞行物的时候，敌飞行物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做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说我持续锁定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的。好，但是呢在一般正常的常规来说，假设你侵犯我的领土，然后跟你通讯你也没有回答，或者是跟你通讯你的回答不如我所满意的，也不愿意离开，还持续的在进入我的这个空域里面，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接下来的任务通常都是发射防空飞弹，用飞弹把你给打下来，或是把你给驱逐出境这样子。但是这是两种选择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锁定之后我一定发射防空飞弹，不一定的但是一般呢，正常的流程通常是就接下来就是发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立即撤离的话，那它通常就发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系统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飞弹开始被点火发射出去，对不对？好，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它这整个时候飞弹就飞行在天空之中，朝着目标飞奔而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战斗机好了，它却是实时的在移动它的位置，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是快速移动的甚至是很刁钻的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事实上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飞弹呢，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敌目标它在空中的这个改变的位置，随时的。好，改变的位置，它才有个依据能够往哪一个地方去飞嘛，对不对？然后才能够说期待说我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敌目才能够期待说我接下来能够把这个敌目标给摧毁。所以当飞弹开始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段导引，要有一段给这些资讯的比如说雷达或者是什么，看一下什么方式让飞弹能够获得这上面的一些数据。那飞弹获得这些数据的方式我们就称叫做导引。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飞弹假设我们说它的飞弹到这个飞行器就是敌目标了中间假设它是150公里的话，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大概前面至少100公里到110、120公里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它就属于导引阶段。那导引呢，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我刚刚说要知道要获得他敌飞行物的目标，我才知道要怎么飞嘛，对不对？那这些目标的资讯基本上不是飞弹自己取得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地面上面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它有那个火控雷达嘛，对不对？它实时的都有这个资讯，所以通常是由火控雷达将这个资讯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飞弹里面，那飞弹实时的接受这些资讯之后做调整。所以它的导引就是说可能会被地面上的火控雷达所导引，导引掉大概至少三分之二段以上的这个路径。好，然后飞弹呢在跑完了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路径之后，对于敌目标而言它就已经是近距离了。好，这个近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

公里，我们都可以称作它还是要进入近距离。这个近距离有些人称作叫做最末端末端 末端距离，甚至叫有人叫不可逃逸距离。那当你进入到最后末端的时候，这段这个距离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飞弹会放弃地面所给它的这种导引数据，好，然后会，那它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最后的那一段呢，哈，基本上这个我们就讲，这是被锁定的战斗机，通常它的动作都比较大，而且比较快速，因为它这个时候已经可能已经有发觉到有看到了，哈。有看到这个飞弹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啊，它通常都会做比较大的这种翻滚啊，或者是侧翻啊，或者怎么样，很大的这种激烈的运动。这样子的运动呢，好，地面上面所取得的数据，有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因此，当飞弹导引飞弹就是导弹在做最后阶段近距离的时候，有人叫做我刚刚讲叫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飞弹呢，它自己就会开启，好，它会开启这个飞弹的主控雷达，所以飞弹的弹头里面事实上是有主控雷达的，好，只是说飞弹因为弹体你相对于地面上的雷达它比较小嘛，好，所以说它这个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发射的距离比较短，但是最后末端，你从30到大概40、30以下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对于这个飞弹上面的这个主控雷达，它的距离是够的，它的电力是够的，所以说是 OK 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飞行器的目标呢，它的这个所需要发射出去的这个角度范围会比较小，因为我就一直对着你嘛，而且又接近又近，所以不需要涵盖太大的范围，这些都可以减少它所需要耗掉的电力啊。然后这个主控雷达的运作模式也跟地面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会持续一直发射这个雷达波，然后还有接收的能力。当你雷达波发射出去，然后反弹雷达波，我飞弹接收到了。飞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运算的能力，它就开始运算，快速的运算，说我现在这个目标它变到 下一个 0.1 秒，它变到了哪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朝飞弹就朝那个位置去调整，再下一个 0.1 秒，如果有改变就再调整，如果没改变就持续。那尤其为什么刚刚说飞弹到了所谓这段距离，有人讲叫做不可逃逸距离，主要是因为这段距离的时候的飞弹的速度通常都是飞弹最快的速度，飞弹在最初发射出去的速度是最慢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它的飞弹速度是最快的。那现在比较 top 的这种飞弹，防空飞弹，它的最后末端的速度都是4马赫以上、5马赫以上，甚至还有6马赫的，这么快的速度对于飞机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会飞得比它还快，所以他们有办法用逃的方式去逃掉，然后让飞弹的火箭啊，飞弹的这个 power 啊，燃烧完毕了，然后没有 power， 它自然掉落，然后你就得以逃脱。没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然后这样它的速度很快，所以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你的飞机就会遭受到摧毁的命运。然后当你飞弹发射，所以叫做这个不可逃逸区域嘛。那当你的飞弹打开火控雷达，主动火控雷达的时候，这个时候飞机上面也会接收到这一个主控的火控主动火控雷达，所以说它也会再次的通知这个飞行员说已经遭到飞弹的锁定了。好，那就是。那飞弹到了最后的时候，这是最后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有两种消灭目标的方式，一种就是直接撞你，把你撞坏掉、撞碎掉。好，那通常对于战斗机来言，飞弹不用这个方式，因为飞弹太小了。好，对于飞机来说，对于战斗机来说，它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方式，他认为它的杀伤力不见得会比较大、比较好，所以通常是飞弹在接近这个这个战斗机就是目标，飞行器目标的时候，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十几公尺，甚至五六公尺这样的一个距离，短。

啊，甚至更近一公尺的距离段的时候，我没有撞到你，但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了，接近你了，我就直接飞弹炸掉，然后利用炸掉的碎片把你的飞机给破坏掉。那这个呢，在经过测试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那这样子的做法，在目前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在最末端极弱飞行器的这个极弱方式里面是最常用的。好，我们最近这个八印啊的那个 PD-15 嘛，就是最末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好，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内容。

嗨，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大致上已经把一个飞弹了哈，它从一开始啊扫描雷达，地面上扫描雷达去啊扫描监视扫描，哎，然后锁定目标，到把飞弹发射出去，然后中间的这个导引。到后来最末端的这个主动飞弹自己本身的雷达主动做导引，然后最后消灭歼灭这个战机的这个整套的这个做法，好，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导弹，好，导引式的这种飞弹它的一个作为。那很长一段时间飞弹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我要吗就是地面上好，这个防空系统，然后呢导引呢都是用地面上的雷达，那或者是我从飞机上面发射，哦，我从飞机上面发射这个飞弹，哦，那通常从飞机上面发射的飞弹呢，它的弹体会小一点，那在地面上发射的飞弹呢，弹体通常是比较大一点，那大小的原因，这个大小差别是因为从地面上发射的这个飞弹啊，它因为要抵抗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力啊，哈，这个惯性的重力啊，哈，所以说它

它要用比较多的燃料把它冲到天上去，那所以它的第一个燃料要带得多，那引擎要比较强，所以说它整个弹体必须做得比较大，不是它想要做大，而是它必须要做大，它做不小，而且这样子来说它所总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因为燃料跟引擎的关系它通常会做得比较大。那在飞机上面所载的这个飞弹，空对空的飞弹的话，因为我飞机已经在空中了，它省掉了这段抗拒地面地心引力的这段重力惯性的这个部分了，直接我发射出去之后，我这个飞弹空对空飞弹就已经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跟飞机同样的速度，然后在那个速度基础上再继续加快速度，所以它的引擎跟所需要的燃料会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它也省掉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它整个走的距离也比较短，所以说通常就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做的比较小就可以对于飞机来说也是有利的，它就你重量轻嘛，它就可以挂在飞机上多挂几个，然后飞上天空去，然后做去使用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地面上的，通常就是地面的雷达去做这个中，他们叫前段跟中段的这个导引。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所发射的空对空飞弹的话，那你的这个扫描雷达跟主动的这个火控雷达啊，就是飞机上面的雷达了。所以说当飞机上面的空空飞弹飞出去的时候，空对空飞弹就飞出去的时候，前段的导引跟中段的导引就大部分就是用飞机来做导引的。那这个时候所以你这个飞机把飞弹就发射出去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一个面对这个敌目标的方向，因为这个你是扫描主控火控的雷达要锁定它嘛，所以说由飞机来锁控，飞机的雷达来锁定嘛。但是你锁定的话，你飞机不能够离开你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你飞机还不仅要面对着它，你还要继续往前飞啊。所以一直等到你飞弹靠近敌军，在最后阶段自己打开主控雷达之后，你的飞机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情形哈。那但是比较后来就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说空空雷达呢这样子作用下去的话，我飞机很麻烦，因为第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情况下也很麻烦，就是说我还必须朝着你这个飞机就是目标啊，敌目标我必须面对着它，朝它一直往前飞啊，那我一直往前飞，我跟它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嘛，那我缩短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可以发射空对空飞弹攻击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闪躲？我一闪躲，我是不是飞弹我就不能够导引了？所以说，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形。那再像说现在的这个空军那个飞机啊，战斗机，它也跟地面雷达一样，它可以同时扫描好多个雷达啊，好多个目标啊，那我的目标前后上下左右如果差距比较远的时候，那我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面对着它，那我到底要怎么面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稍微偏一点，可能偏右边一点左边的就锁不到，不然偏左边一点右边的扫描不到，那飞弹已经发射出去了，那不是搞笑吗？我就没法导引它了，飞弹就瞎了眼睛一样乱飞嘛，所以就出现了所以就科技的进步就发明就出现所谓的 A 射 B 导。A 射 B 导说我飞机就射出去，射后有人说叫射后不理嘛，射出去之后我就不用理他了。那不用理他的意思不是说飞弹本身他自己会导引他自己，不是，飞弹他还是要靠人家导引，因为他如果要自己要能够自己导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小。他要放进去能够自我导引的雷达或者是计算的这种单位的时候，那他就还有电力啊，电力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放进去，他就不可能那么小，他就变大，他变大你一台飞机你可能就只能装一个飞弹两个飞弹就最多了，那这个效应就变低了嘛。所以在这个飞弹上来说，我不可能
增加。

加重量的，我不可能增加体积的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射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由别人帮它导引，那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就是由别人家去导引。什么叫别人家去导引？就是说我飞机发射出去，我不导引了，但是有人导引这个飞弹。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空上面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叫做预警机啊，大家应该有一个大圆盘背在这个背上的这个飞机，那个就是预警机哈。那预警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呢，因为它在这个大圆盘上，它是朝下去做监视的嘛，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对地面上它几乎没有死角。那这样预警机的话，飞在天空上，预警机本身它的电力很够，它的算力也很够，很强。所以说呢，没有这些电力跟算力的问题。那电力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扫描的距离可以很远，我可能可以扫描到500公里以上，600、700甚至800、1000这样子一个好的，可能可以上到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啊。那这个距离很远呐，啊，很远呐，所以说它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啊，距离敌目标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安全的地方去获得敌目标，我们就说是敌的这个战斗机啊的目标位置，空中的目标。位置目标的这个样子的参数，并且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下面 0.1 秒 0.2 秒的飞行的位置，把这些参数传给飞行中的飞弹。那飞弹它无所谓谁传给它呀，好，我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我是从飞机上面发射，我不一定要从他们给我资料啊，只要有人给我资料就行。所以如果预警机也可以给他资料，那他接受这个资料，那如果是预警机他就不用担心，预警机根本不会有资料短那个缺少的这个问题嘛，不管是距离或者是这个雷达的这个功率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所以说预警机，如果你预警机能够导引他的话，哇，那这个飞弹就等于是随时他都可以接收到最新他非常必要的这个路径修正的资料，那他就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可能被预警机做导引了，他就不需要让飞弹来导引了。那你地面上如果是发射的，也可以不一定要地面上来导引了，等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所谓叫 A 射 B 导，这比较多就是用在空对空的飞弹。那在地面上的就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预警机做导引，因为地面上的雷达呢，它是虽然向天空发射，地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低空的时候有一些死角，但是你如果是对高空的这种战斗机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地面它的电源电力也是很充沛的嘛，那它的算力也会是很充沛的嘛，那所以说通常地面上发射的飞弹不一定会交给别人去导引，好，但是在天空中的飞机发射的飞弹，它就可以交给预警机好来做导引。那预警导引它之后，那你这个飞机我可以锁定好多个飞弹，好多个目标，然后飞弹都射出去之后我就走人了，我甚至可以回头了，我就可以远离那个战场，远离战场我飞机就可以远离危险嘛，我就远离被敌机反将一军发射飞弹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嘛。好，然后就那这个时候发射出去之后，那都由预警机全部来去控制去导引，然后就刷都飞弹就很精准的朝着这个目标飞奔而去，这样子嘛，哈。好，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了。那然后到最后阶段，我说飞弹速度够快，人家根本飞机就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摧毁，只有被摧毁的命运了，哈。A 射 B 导这个概念，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哈，也都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一种标准了。好，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这个飞弹，所以这种导引飞弹，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飞弹啊，导引飞弹，它做了哪些事情？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哈的这个，它之所以被国际间各国之间去重视，

尤其是对 军方来说被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次所实践的这个战斗模式里面，他已经不是不只是 A 射 B 导了，他是他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哎，这个有意思哈，叫 A 锁 B 射 C 导。哦，所以你看哈。

几乎没有逃的机会，就是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啊。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 所 B 设 C 岛。哦，那因为这个观念在多年之前事实上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在实际的战场上看到被实践，这一次被实践了，而且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跟军事人员哦惊讶，哦，会改变整个啊空战的格局跟模式，它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 A 射 B 导，但是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概念了，最新的概念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刚刚我们前面大家如果用心听的时候啊，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飞弹在飞出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动作，就是锁定，用火控雷达锁定目标。好，那以前 A 射 B 导的时候，这个锁定的动作还是有，虽然没提它，但是它还是有，那就是那个 A 射的那个 A 有没有，那个 A 它去做这个动作，它去锁定这个动作。那现在最新的这种战法就变成了 A 锁 B 射 C 导，也就是说我可能我锁定这个敌目标的时候是一个单位，发射飞弹的是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导引是另外一个 导引又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大家有听懂哦？这一次的印巴就是这样，锁定的是地上红旗九号吧的防空系统，它锁定，但它没有发射飞弹。然后呢，锁定完了之后，发射飞弹的是飞机，哦，歼十 C 一。然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歼十一就不管了。那飞弹的导引是由谁导引？是由天上的预警机的导引。哦，等到它导引到把飞弹导引到最靠近这个敌目标的时候，进入到所谓最后不可逃逸区域的时候，飞弹打开它的火控雷达，由飞弹自己导引，然后歼灭敌军。哇，这个是一个团结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应该觉得我这个当然团结力量大嘛，所以所以是很给你拍拍手，很不简单，对不对？大家但是大家能够知道他这一套的做法里面，为什么刚刚好前一节我们在讲说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好，如果你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逃走，你一直等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你很难逃脱，你的命运大概就是会被击落的原因，好，就是在于，因为这一套做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很聪明的一些方式落做，在这个做法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欺敌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我用 A 地面上的这个红旗九号防空系统锁定你飞机的时候，那你飞机这个时候是会知道说啊，我被地上的这个某某某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锁定了。通常我刚刚讲，通常被锁定的时候，地面上的防空雷达锁定你之后，它下一步就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在天空上被锁定的目标的战斗员、战斗机飞行员，你也想当然尔的会认为说，嗯，他下一步应该是会发射飞弹，因此你就采取一些躲避飞弹的一些动作跟方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在马达那个雷达上面的这个被锁定的这个上面啊，你的注意力会在这边，你的心会想着地面上发射上来的飞弹。但是呢，抱歉，地面上这个防空雷达它不发射飞弹，但它一直锁定。然后呢，发射飞弹呢是由天空上面的歼十 C 一，它发射的是空空导弹，它不是由地面上发射地对空导弹，不是，它是由飞机上面发射空空导弹。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地面上的这个红旗它一直锁定但是不发射飞弹，让你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你，让你来注意我，但是我没有发射飞弹。但是事实上真正发射飞弹会把你击落的是在天空上面的空空导弹，而它在发射这个空空导弹的时候，它的距离是比你飞机敌机能够那个雷达能够扫描的这个距离还远，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出现，也不晓得他发射了飞弹，所以这个时候飞弹已经发射朝你飞去，你却茫然无知，这一点是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由天上的预警机导引你飞。好，所以这个飞弹飞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80，它飞了大概有150、160甚至是160多公里的这段距离，你飞机根本没有发觉有这个飞弹，这个飞弹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开始打开的火控雷达，所以飞弹、预警机，甚至是这个歼十 C， 对于被锁定的这个飞机而言，他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的危险已经越来越靠近了，你的危险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然后当这个飞弹飞进最后不可逃逸区10公里、20到10公里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飞弹打开火控雷达，打开火控雷达，这个时候由飞弹自己本身去导引的时候，你飞机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被一个距离只有10公里或15公里、20公里的飞弹，在空中的飞弹给锁定了？这个时候，这个飞弹的速度高达4马赫，甚至更高一点，然后你的飞机最快也不过1.5马赫或者1.7马赫。距离只有10公里、15公里，好，飞机距离要到，要飞过，飞要到，飞飞这段距离要到你的身边，把你炸毁，大概这个时间经过计算了哈，大概只有8秒钟左右，不到8秒钟。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你的本来你的注意力是注意在地面上的防空雷达，结果这个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距离更近的飞弹被飞弹锁定了，这个飞弹锁定的地。这个锁定你飞弹的不是你一直以为的地面上的防空飞弹，而是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飞弹，而且突然出现只有10公里到15公里。这个时候你脑袋是一片惊吓，而且无法反应过来。等你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三四秒已经过去了。然后等你真的要做所谓的反抗啊、反射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些导引那个。改变你命运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手段的时候，你只剩1-2秒了，以后甚至2-3秒，基本上你是来不及了，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而且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家是4马赫以上的速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叫不可逃逸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法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当你发现真正危机的时候，你已经只有不到10秒钟或15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了，而且你的发现是在一种惊愕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注意都是在别的地方，当你要发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威胁来，而且来的这么快，你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换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没办法那么快转换，你又要花掉3-4秒、4-5秒的时间，这个时候你所能反应的人更少。当你真的要开始想要反应的时候，你只剩下1-2秒了，你根本不可能反应。人家又飞弹又那么快，所以这次被打下来的这个六个飞机，基本上飞弹是没有失误的，发射6枚全部击中，这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于你飞机是多么的优秀。是你的飞机是多么的强，已经不在于这样子了，是因为你的飞机根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飙风战机被打下3台，其实不能够说飙风战机比人家歼十 C 要来的烂，要来的差，打不过人家，不能够这样说，而是他这整个战术、整个战法，对于非被锁定的这个敌。目标战斗机而言，这个战法是聪明的，而且是残酷的。而对于被锁定的战斗机而言，目标而言是残忍的。因为当你能够反应过来，当你能够搞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可以为自己这个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机会了。你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一个
结局你必须要去

接受就是死亡，就是被歼灭。好，那所以被震撼也是在这里，在国际之间被震撼也在这里，说这个说法以前听过，但是没有想到运用在实战，这是第一次。然后这次第一次大家去研究之后，发现说原来它的效果这么的好，你的飞机几乎没有办法逃，你就算是像飙风这么优秀的第四代半的战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落了。所以已经不在于你飞机多优秀的问题了，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反应，一开始就要先反应到，就要知道有这样子的战法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战法里面，刚刚讲说从地面上 A 锁 B 射 C 倒，对不对？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哦，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其实这个最大的关键就在以前，在之前啊，在国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听过了，但是却没有被那么的重视的原因，就是不在于这个战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人听起来就觉得想当然了，哦，可以啊，很好啊，但是你真正要变成实际上可行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资料要能够互相的串联啊，又互相传过来传过去，大家在资料在空中交换这些资料，这些能力要非常的稳定，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的这种漏失的这种情形。这个他们叫做资料链共享嘛。好，资料链共享。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而这一块在目前来说中共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在印巴这边就看到印证了嘛。就是他的这条战法堪称完美啊。他的这个资料链的共享也非常的完整啊。这个资料链共享还不只是这三项啊。它还有天上的卫星，还有北斗卫星，还有地面上面的控制指挥中心，这些它的资料你都是共享的。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获取到的这些情报，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享，然后做出最适时应急的一些改变。然后他的指挥权也可以交换，这个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岛屿，他们。那个 C 导的意思就是把指挥权，导引的指挥权交给 C，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指挥权是可以交换的，或者是可以换位的。所以然后地面上指挥部指挥中心，他也第一手都获得这些资料，他也可以做这些资料的一些研判或主导性，主导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的改变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绕着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中间所谓资料链的这个共享，这个部分要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妥，那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做得到。而西方国家里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事系统里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很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一次中共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们目前还不晓得，是个问号。好，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人能够做到，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一定会努力的，如果他做没有到那么优秀或者还没做到，他也会努力的追赶上，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了。好，那我相信他们的追赶应该也不会太弱，不会太慢，但是这个是他们一定会是努力赶上的一个 做法。好，这样子讲到现在为止呢，嘿嘿，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也能够看得懂。好，这一次印巴的作战，在空中的这个作战，它的价值在哪里了？那也不晓得说，当然还有更详细的一些点位啦。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专门讲这个印巴嘛，所以说我们就主要是在讲这个飞导弹呐，飞弹导弹它的这个。在整套从一开始的搜寻敌机到最后把敌机击落，这他中间他们所会做到哪些事情，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事情。那但如果你印巴这次以这种霹雳15飞弹空对空这个飞弹来说，他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飞行方式，他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飞行轨迹，他的飞的方式。

0: 它的飞的方式，可以让它从它的这个它卖给这个巴勒斯坦哈的这个时候，它是讲 PD-15 它能够飞的是145公里，但是呢它从歼十 C 发射飞弹到这个飙风被击落的这个点位至少是180公里，至少180公里，它怎么飞多出了35公里呢？哦，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呐，哈，就是说这个飞机它在飞行的姿态上面、飞行的路径上面，它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在这边不是很方便再把它讲得很详细了。那以后有机会了，哈，但我们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去解说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内行的人还看出了更多的这个。更多的细节就对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好，很高兴。那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下次再期待跟各位好朋友相见，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从头，梨园话序
1: 与您话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周老师好，
0: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京剧，也就是国剧的这个种种的滴滴。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慢慢的喜好，能接触这个国剧的艺术。当然这里呢虽然觉得我们国剧呢有点曲高和寡，但是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不只是就是演员的着装，然后在舞台上的唱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啊，西洋的音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吉他呀什么各方面的钢琴，那我们的文武场呢，我们是由打击乐器还有管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啊。这些乐器呢其实都很简单，可是凑起来的时候就听得非常的丰富。之前呢跟朱老师与朋友呢分享，我们的意思主旨呢是希望朋友当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唱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京剧呢这个唱腔呢就是乐曲里头其实都有制定的一个程式化，比方说先前跟大家一直不断的介绍二六西皮的二黄的，也就是希望在您听到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都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节奏性质。
0: 对，西皮里面有二黄唱段，
1: 是
0: 二黄里面没有二六，但是有回龙，
1: 是
0: 哎，他这个头子啊，比如说这个西皮的二六剁头，龙咚哒哒哒哒，唱二雷锤雷唱大不得脏哆啰，
1: 对，
0: 就这一哆啰，
1: 这个，是二六头里都有
0: 根儿，
1: 对，
0: 或龙根儿或者龙根儿咚，
1: 对。
0: 这是二六，
1: 是
0: 那这个二黄里面的回龙呢，得矿车矿车的领矿矿多了龙根儿，对不对，
1: 声音是比较高一点，
0: 龙根儿它是二黄，就在这个音乐嘛，西皮是拉咪二黄是手
1: 瑞，
0: 指法都不一样，
1: 是
0: 哎，
1: 是
0: 那的这个回龙里头的呢，也有哆啰的龙根，矮的，为什么像华游山，就有两个回龙
1: 哦，
0: 老身今年哆啰

0: 哎，老师今天
1: 是
0: 哎，他低的二六
1: 是
0: 托照碰杯，
1: 嗯，
0: 就是碰杯也叫李林杯，
1: 嗯，
0: 杨家将老令公出来，
1: 嗯，
0: 金兀坠。哎，什么什么东升得矿贼，矿贼的领矿矿多了，不是龙根儿，不是这个多了得龙根儿，弹脚儿啊啊啊啊，一种日暮西山，
1: 是，
0: 哎呀，这个七郎这个。这一场金沙滩大阵，
1: 嗯，
0: 我的这个七郎，这个七个这个
1: 孩子，
0: 嗯，生死都不知未卜，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是回龙，
1: 嗯。
0: 那反过来呢？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西皮，
1: 嗯，是
0: 多罗，对不对？
1: 嗯，
0: 龙根儿。哎，
1: 嗯，是不是
0: ？
1: 对，
0: 我们花莲里面隆咚大大大大唱个擂吹擂唱，大不得唱多了龙根儿，紫平王李密，
1: 嗯，
0: 蛋饺武家坡也是，
1: 嗯，
0: 啊，狠心的强盗

0: 大大大得堂儿林堂一林堂，大不得堂多了龙根儿之中西凉，它就是一种叙述，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比原版快，
1: 快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比流水版呢
1: 慢，
0: 慢一点，
1: 嗯，对，
0: 哎，把它说成数来宝都可以，加上音乐，
1: 是是，
0: 这叫二六版
1: 哦，
0: 二六版，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二六特别有特色。
0: 就你讲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各地方戏曲啊，
1: 嗯，
0: 你对它这个文化来源，
1: 嗯，
0: 它的目的，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功能
1: 是
0: 了解呢，
1: 嗯，
0: 你就会更有兴趣，
1: 是没错，
0: 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编个新剧本，
1: 嗯，
0: 哦，你这一编怎么编？哦，
1: 嗯嗯，
0: 你编了三段慢板，
1: 嗯，
0: 或者三段原版，
1: 嗯，
0: 三段流水版，就太重了，
1: 是
0: 重复了，
1: 是是，
0: 他就可以给他，我不是讲吗？导板、回龙，
1: 嗯，
0: 原版，
1: 嗯，
0: 散板或者摇板，
1: 嗯，是。
0: 这是一系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我刚说的二黄，
1: 嗯，
0: 西皮，
1: 嗯，
0: 也是导板，
1: 嗯，
0: 原版，
1: 嗯，
0: 转二六，
1: 二六，
0: 二六转流水，
1: 是，
0: 流水转快
1: 板，快
0: 板，
1: 对，对，这节奏就会越来越紧凑，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刚刚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出来，朱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的西皮二黄，它那个音调其实是有差别的。西皮呢，其实二黄一般呢都是比较叙述比较悲凉，
0: 哎，比较二黄呢是
1: 就是比较沉重，
0: 就是我们低沉的嘛，
1: 对，比较沉重。
0: 那西皮喇咪是跳跃的，
1: 嗯，是，对。所以一般比较就是
0: 节奏更快一点。
1: 对，像这个应该是说比较悲惨的戏，啊，就是苦情戏里头的，大部分都是用二黄，
0: 对
1: 吧？对，
0: 不是跟着不是苦情戏，我们的一出戏里面也有喜怒哀乐。
1: 对， 对对对，
0: 它转换到什么？
1: 是，
0: 你像这个薛湘灵，
1: 嗯，
0: 这个什么戏？这是锁麟囊。
1: 锁麟囊，嗯，
0: 他春秋亭的时候，
1: 就是
0: 他的心情不一样，
1: 是
0: 噔噔啊，噔，对不对？春秋里个隆个隆个的，他心里面是结婚
1: 是比较
0: 还是跳跃的，
1: 是是是，
0: 到最后，
1: 嗯，
0: 又是二六，
1: 嗯，
0: 换衣衫，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一换衣衫。怎么讲？这个换衣衫的时候就有点南梆子二六，
1: 嗯嗯，
0: 就是更跳跃，哇，
1: 对，
0: 这个家庭也团圆了，
1: 对，
0: 这个水患也过去了，
1: 是是是，就换了一个心情，对，
0: 换了
1: 一
0: 个心情。一
1: 般喜怒哀乐里头呢，喜跟乐里头大部分都是用
0: 西
1: 皮来那个，对，西皮的节奏来带领，
0: 对，
1: 嗯，
0: 二黄
1: 就是
0: 要就是低沉，
1: 对，就是哀，
0: 哎，是不是？我们花莲，你看《探黄陵》，
1: 嗯，
0: 《大宝国》里面没有二六，没有西皮，
1: 是
0: 啊，不是全是西皮，
1: 全是大宝国，
0: 啊，不不不不不，
1: 啊，不是，
0: 啊，前面二黄，
1: 嗯，
0: 西皮只有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1: 嗯，是是，节奏比较快，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接下来《探黄陵》《花莲》咚，哐，掌灯。听敲楼打罢了，
1: 出
0: 京
1: 的
0: 时候，
1: 嗯，
0: 开山府多少龙根儿，开山府为了我定国，我啊吼，哦哦，哇，这个心情非常的
1: 是沉重，
0: 对不
1: 对？
0: 先王爷宴驾后，太子年流，
1: 是
0: 恨李良起反心，
1: 嗯，
0: 要谋龙楼，你看是不是？
1: 是，啊，
0: 都是一个，哎呀，很一种思维，
1: 对，
0: 就跟西皮二六，
1: 对，
0: 就是比较跳跃，
1: 是
0: 比较明快，
1: 是是，对。
0: 对，
1: 就是喜剧跟悲剧的这个区别
0: 比较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叫听众朋友下一次你在听啊听这个就是西皮二黄的时候，对，还有

0: 就
1: 专门就是二六的时候，你也可以，我觉得您是可以尝试的分别了。
0: 哎，一定啊！你像定军山一出来，
1: 嗯，
0: 是龙童哒哒哒哒唱个铃，吹来唱大不得唱多少龙儿是啊也，实话言谈一唱，他就很亢奋啊。
1: 是，
0: 我要带兵去，我去攻打假门关。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西皮拿二六来，快说，把我的履历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能耐告诉你，
1: 是，
0: 我这我要保家卫国告诉你，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到后面转成流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是西皮的，
1: 对，
0: 二六，
1: 其实每一个唱腔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是它的花腔是在里头的。对，在节奏里头不同的会有一些变化，
0: 它里面反正技巧啊，
1: 嗯，
0: 这些包罗万象，
1: 是，
0: 哎，
1: 是，也会依据比方说这个演员的这个音量的特色来去
0: 依据他的嗓音条件，
1: 对对对，
0: 多唱高腔
1: 是，
0: 多唱矮腔
1: 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哎，
1: 对。
0: 但是呢，西皮
1: 嗯，
0: 唱到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就是用二六版
1: 啊，对，
0: 这个二黄到某一个这个剧情发展到某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哎，类似的他就是用回龙，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回龙呢跟二六，
1: 嗯，
0: 咚根儿咚根儿，
1: 嗯，
0: 都是这两个字，
1: 嗯，
0: 但是呢有顶板唱的，
1: 啊，是，
0: 就是更齐了，
1: 是，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在黄罗宝上，
1: 对，
0: 响啊铃，因为前面，
1: 嗯，
0: 师爷这就是同一出定军山，
1: 嗯，
0: 黄忠两次，
1: 嗯，
0: 他第一个次就攻打假门关，
1: 嗯，
0: 雁荡山呐，啊，
1: 是，
0: 哎，天荡山，天荡山，
1: 嗯，
0: 后来他用了铁板。我要再去打，
1: 嗯，
0: 攻打定军山，
1: 嗯，
0: 这个时候更亢奋了，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是啊，这个什么在黄罗宝上领将啊领，
1: 这是顶着板唱，
0: 顶着板唱，哎，二六
1: 是，
0: 你看没有节奏就快了，
1: 对，
0: 我们这个二黄，
1: 嗯，
0: 哆罗龙根
1: 儿，
0: 哆罗的龙。二
1: 是
0: 两种高低，
1: 高低
0: 也有顶板
1: 啊，
0: 哦，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我穿的少娘小流泪，里面的悲伤，养老我送个种地趁着到，就少娘你放心了，
1: 嗯，是，
0: 我一切都我的负，
1: 我会
0: 我来负责，我来怎么怎么，
1: 这是包公的那个，
0: 哎，
1: 对，
0: 这个赤桑镇，
1: 赤桑镇对。
0: 这是二黄回龙顶板唱，
1: 嗯，对，好听啊，真的
0: 是，做出分别来，
1: 是是是，
0: 做出分别来，
1: 对，我们现在跟朋友您介绍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具特色的就是二六的西皮的二六，还有二黄的，嗯，对，回龙，
0: 对
1: 对，那再跟您介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这一句唱腔特别长。嗯，
0: 哦，那就是使一个大腔嘛。
1: 对，使一个大腔，其实呢，这也是叙述。这个叙述呢，又比较稳重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慢板。
0: 其实啊，
1: 嗯，
0: 什么板都有长的腔。
1: 是是是，对。
0: 这个耍腔呢，
1: 嗯，
0: 就你讲拖腔了，
1: 嗯。
0: 这就我们在戏剧里面生旦净丑都算上，
1: 嗯，
0: 叫抖包袱
1: 啊，哦，是抖包袱，嗯，
0: 抖包袱，
1: 对，就是你的技巧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0: 要你观众给我叫一个好，
1: 是是 是，
0: 有高的，
1: 嗯，
0: 啊啊啊啊，
1: 嗯，
0: 蹬了一个老根咚，对不对？
1: 对，
0: 哎，也有呢。他那里叫一声张别也姑，拖着腔，
1: 对，一口气，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呦我的妈呀，要憋死了。
1: 嗯，是一口气唱了好几
0: 台，即便是玩笑，
1: 嗯，
0: 这个。

0: 开玩笑什么，
1: 是
0: 他就是制造一个气氛。
1: 嗯，是
0: 都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帮他鬼门，嬉皮帮他鬼门关上，啪啊啊。

0: 啊啊能能能能，对不对？这个这个什么戏呢？再来《珠帘寨》里面的《
1: 珠帘寨》
0: 也是。擂鼓催军呐，哆罗来了。
1: 嗯，
0: 战之后，哦吼，哦吼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还打起鼓来了。
1: 鼓来了，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叫什么？抖包袱。
1: 嗯，是。
0: 这个独角唱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诙谐一点，
1: 是是，
0: 滑稽一点，
1: 是
0: 让你画
1: 逗趣，嗯，
0: 哎，又笑得嚯，这个你看看，
1: 嗯，
0: 这个丑角，
1: 对。对每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像旦角要是唱那个二六的话，
0: 也一样啊。
1: 是
0: 后面那个这个最后的一
1: 也会
0: 做过收枪啊，什么什么的，
1: 嗯，都会。对，
0: 哎，
1: 对，
0: 那都很多啊。
1: 是是，嗯。现在呢，我们说来了，说完了二六，相信朋友您可以就会。更了解一点，
0: 更了解，
1: 对，
0: 听到西皮的戏啊，
1: 啊，
0: 都可以看看，哎，哪一段二六
1: 是，
0: 而且
1: 哪一段是唱二六了，
0: 同样一出戏
1: 是，
0: 哎，你碰到梅上陈寻，
1: 嗯，
0: 张派什么，或者是什么黄派什么的，
1: 嗯，
0: 他还不一样，
1: 哦哦，
0: 他也许词意一样，
1: 是，
0: 这个用的文字不一样，
1: 是，
0: 用的枪不一样，
1: 枪不太一样，对。嗯，
0: 有的他在前面耍，
1: 嗯，
0: 他有的在他后面耍，
1: 是是是，
0: 原版
1: 嗯
0: 也如亦如是，
1: 是是
0: 也是这样，嗯，这就是每个人的基本功了，
1: 啊，
0: 戏剧造诣，
1: 对，
0: 唱腔的嗓音适合什么，
1: 是是，
0: 陈派耍腔，
1: 啊，
0: 跟这个
1: 哦
0: 梅
1: 派也不一
0: 样，
1: 对，
0: 跟荀派上。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特色，
0: 各有特色，
1: 对对，
0: 各有特色，
1: 对。
0: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十戏九不同啊，
1: 啊，是确实，
0: 哎，
1: 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
0: 第一个是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啊，
1: 嗯，
0: 天天都在演，
1: 是，
0: 你在那边演，我在这边演，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挑花车，
1: 嗯。
0: 他明天也挑花车，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我把档子给他换一换，
1: 嗯，对，
0: 打个档子。那唱文戏的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唱腔做个变化，
1: 对对，大家都会进步，对，
0: 不是进步就是拿出绝活，
1: 是
0: 看家本领，
1: 是，
0: 换句话又是抖包袱，
1: 对，
0: 抖包袱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展示出来，
1: 嗯，
0: 抖包袱
1: 是是，
0: 哎，说这个人戏包袱
1: 是
0: 戏包袱，就是他手段多嘛，
1: 对对对，就看到演员在台上抖包袱的话，这是很过瘾，
0: 真的很过瘾，
1: 对对，
0: 真的很过瘾，
1: 嗯，
0: 同样，我相信你也四演四周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八演，
0: 八演，
1: 嗯，
0: 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演员抖包袱的时候，
1: 嗯，
0: 都一样
1: 是，
0: 哎呦，你那张双刀耍得好，
1: 对，
0: 我就来一套双鞭，
1: 对，
0: 你大刀下场好，
1: 嗯，
0: 我来一套枪下场，
1: 枪下场刚好，这个四周城五旦是这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他都五声戏也一样嘛，
1: 嗯，
0: 一封书
1: 是
0: 大巴大巴大巴唱的，
1: 嗯，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男女的打拔劲儿
1: 是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变里面男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大同小异，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城市，
0: 我告诉你，
1: 对，
0: 同样一套靶子小快枪
1: 啊，
0: 女的跟男的也不一样，
1: 啊，嗯，是是有差别，
0: 有差别啊，
1: 对，
0: 有做变化，
1: 对。那一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0: 但你这样像尚小云，
1: 嗯，
0: 就连我们起霸
1: 是
0: 男女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哎，但是相反。

0: 的上派的起吧，
1: 嗯，就有点像武生了，
0: 向南向武生，
1: 对，
0: 因为他以前唱
1: 就唱武生的，
0: 哎，他就是一整关，
1: 嗯，
0: 我们女的旦角嘟一整
1: 啊一整
0: 嘟嘟吹着唱，嘟啦哒哒的不共吹共吹共吹共起来掏林子是吧？男生呢嘟嘟嘟跨在梯子唱，嘟嘟唱邓邓宝唱，
1: 嗯。
0: 丢那个两个靠
1: 好累
0: 飘带
1: 勒勒
0: 衣襟，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上派的旗霸、
1: 就是这
0: 个、女旗霸就有这个，
1: 对，是，对我们学的时候就有，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旦净丑，我们从小练，
1: 嗯，
0: 男女都要一道练，
1: 嗯，是是。
0: 同样，我们讲编褂子，
1: 嗯，
0: 张飞，
1: 嗯。
0: 打打唱
1: 啊，是
0: 女生那是扭，
1: 对，
0: 她的我们这也叫踩水，
1: 是
0: 云步，
1: 嗯，这个花脸的身段真的是，其实看起来花脸的身段更美了。
0: 我跟你讲，不是花脸更美，
1: 嗯、是
0: 她就是我们讲嘛，曾经我这个看到那个书章报道，
1: 嗯，
0: 梅兰芳第一出戏唱的是《贵妃醉酒》，
1: 嗯、是。
0: 第二出戏他演的就是芦花荡
1: 哦，芦花荡，
0: 换句话生旦净丑、
1: 嗯、
0: 以前都是男生，
1: 是
0: 后来也有专门女
1: 的
0: 去科班、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也是都要有，
1: 对，
0: 但是这个造诣，这个他用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哎，他为什么不给他混着用啊、
1: 嗯、
0: 就跟我们打打唱啊捋的那个染口，打打唱，打打唱，打打唱，打打唱，打打唱。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旦角，
1: 旦角
0: 一整一美，
1: 一整对，
0: 一美，就是那个美度。
1: 对，
0: 但是画的脸，
1: 嗯，
0: 你做出这种柔美的动作，哎，
1: 很特别，对，也讨俏。
0: 判官，
1: 嗯，对，
0: 下媚的时候，
1: 对，
0: 唱来一带起来一个来唱，来带起来一个来唱。
1: 嗯，
0: 一转水袖，
1: 嗯，
0: 后腿一踢，
1: 啊，对，
0: 那个就是丑角的动作了。
1: 对，对，
0: 他就这个时候，哎呦，好高兴啊，能够完成一桩心事。
1: 嗯，对，
0: 对这个肚平报恩，
1: 嗯，
0: 对肚平的报恩
1: 是
0: 带这个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对，
0: 所以这个舞台上的文的武的，
1: 嗯，
0: 通通最好把武功四法。都给他学好了，
1: 是，这个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脱不了这个基本的功夫。
0: 对，
1: 嗯，真的真的是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基础打好了，再往里头再去钻研，那是一定有这个分，一定有这个学习受惠的这个程度。
0: 是，
1: 对。
0: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很多唱腔，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以唱腔来说，
1: 嗯，
0: 那个这么。我们这个老娘娘带老臣儿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嗯，
0: 这是花脸了，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效忠尽忠的一种表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能够得到龙颜的这个这么对我的这么皇恩浩荡啊，
1: 是
0: 不是一种新的？
1: 嗯，
0: 娘娘待老臣，
1: 恩重如
0: 山。
1: 嗯，
0: 那这个戏呢，这种腔呢，
1: 嗯，
0: 正好来自于旦角，旦角腔啊。
1: 哦，
0: 噔噔噔噔，嗯，对不对？嗯。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搁这陈派也好，梅派也好，
0: 是
1: 荀派也好，通通在里面了。
0: 嗯，真的真的。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开窍的晚，所以呢那时候还不懂。那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基础打好了，你会一出戏，后面戏就简单了。嗯，
1: 不是，你把戏把基础打好了，
0: 嗯，
1: 什么戏都可以学，都可以去琢磨了，练去了。
0: 是，
1: 就像这个餐厅一样，
0: 嗯。
1: 你把菜码
0: 对
1: 都准备齐全了，
0: 准备齐全，对。

0: 对，
1: 切丝儿的切丝儿，切丁的切丁，切块的切块，切条的切条。
0: 是是，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进学校没多久，我父亲在那个集合训话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呢要像杂货店，对，要学，要好好的学，要好好的练，要像杂货店一样，人家要什么你就有什么。
1: 你把这个就是所有条件
0: 啊，
1: 所有材料着料
0: 啊，
1: 积攒齐了，
0: 是，
1: 哎，
0: 是
1: 王永春王老师最喜欢讲的这一句话
0: 哦。
1: 但是我最感觉幸福的是后来有时间陪着王老师打打麻将什么的，
0: 是是，
1: 到牌桌上完了，到这个饭
0: 桌上，
1: 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菜码什么都有。
0: 那是您不嫌弃，他炒什么你就吃什么。
1: 今儿有麻豆腐
0: 哦，
1: 炒肝
0: 啊，对，炒肝，
1: 对不对？或者是今天晚上咱们北京的本命食炸酱面，
0: 炸酱面，
1: 哎，这今天什么地方有什么菜码？
0: 嗯，
1: 到过年的时候，香肠腊肉，
0: 嗯，
1: 现在有焖蒜苗，
0: 哦，焖蒜苗，
1: 炒的吃也香，焖完了吃焖蒜苗，
0: 是是，
1: 拿那个饼蘸的那个剩一点都吃光了，就剩那个汁儿
0: 啊，是
1: 下面也
0: 好，
1: 饼蘸着吃，
0: 真的。
1: 都香哈，
0: 是是，
1: 跟戏一样，
0: 一样是，真的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戏一样，你这个看到，哎呦，这个戏今天真有看头，
0: 嗯，
1: 是不是？就这些演员的极度的发挥，
0: 是没错，也是演员呢，这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要像一个海绵一样，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我们也有讲唱戏还南派北派
0: 啊，
1: 哎，
0: 是
1: 这北派唱
0: 啊，
1: 哇，你看他就有这种唱法，
0: 对，
1: 南派唱，哎呦，同样一出戏不一样，
0: 对，风格就不同了，
1: 风格不一样，
0: 对。对,
1: 对不对？有人讲这个对南派戏会讲，哎呀，感觉不像北京的北派的这么正宗
0: 啊、是。
1: 但是你想他那种开创性，那个眼光，是不是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更是通世界通商港口之一啊，
0: 是
1: 第一大港口啊，
0: 是，
1: 所以外国的艺术什么，
0: 对对，
1: 灯光布景啊，
0: 嗯，
1: 通通在这里头啊，
0: 对，
1: 而且叫一个字绝，哎呦，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啊？
0: 是是，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过啊，这是唱酒盖。
1: 酒盖，
0: 就从
1: 酒罐
0: 啊，从前面这样子，哎，就拉一根绳子，就从那边飞过来了。
1: 不止这个，随便的太上老君，就在我们感觉是放电影的观众，最高的上面，坐的篮子，钢丝子，
0: 对啊，你看，
1: 我已是来也，哦，驾着仙鹤呀，
0: 是啊，那时候也就有的嘛，
1: 这，参见师傅，
0: 哇，那时候就算是很花巧了啊，
1: 对呀，
0: 很先进了，
1: 而且还配合了灯光，
0: 对，
1: 这个嫦娥奔月，噌一下子，
0: 一下子，对，
1: 好看嘛，
0: 是，其实你别说了，其实京剧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精彩，很辉煌，
1: 不是精彩，很流行过，
0: 是，
1: 我跟你讲，我还去过颐和园慈禧太后
0: 看
1: 戏
0: 的
1: 场地，
0: 哇，
1: 他就是说，他那个看戏台地，我跟你讲，四个阶段
0: 哇，
1: 要唱大闹天宫，到这个时候猴是在台上，
0: 台上小猴
1: 再来偷桃盗丹，二层楼，三层楼，最后天兵天将咚楼上，
0: 哇，
1: 对不对？嫉妒罗侯，嫉妒这个什么什么十二元臣，都在这个四楼啊，
0: 哇，
1: 该谁要打的时候从哪来，从那到最后，
0: 哇，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你
1: 到我们到国外去，他那个两边那个，他也有一层楼，我这场下来赶紧上去。
0: 上去是，是，其实真的是蛮精
1: 彩的。那再来呢，我们演三岔口。
0: 摸黑。
1: 摸黑。连这个

0: 这个刘丽华跟那个任堂会、
1: 嗯、是
0: 两个人绕脖绕脖一打、
1: 嗯嗯、
0: 一脚一踩
1: 脚嗯
0: 普通进桌子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叶神章
1: 嗯
0: 就这么一跺
1: 嗯
0: 他就从下场门
1: 嗯
0: 转一圈
1: 啊、
0: 嗯、从上场门转到桌子底下去
1: 哦
0: 你看这要
1: 多
0: 大
1: 快啊
0: 但关但是快你想又怎么可能
1: 啊、
0: 嗯、后台的剪场师傅
1: 啊
0: 就得到那个时候都一跺脚这个窗帘一甩那个就是台帘
1: 啊
0: 一甩他就这么什么人都给他躲开了噔一咕噜毛一滚就那么一翻呢
1: 好精彩
0: 这是设计嘛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有那个功
1: 嗯
0: 你想得到啊
1: 对
0: 要不然又那怎么行啊这、
1: 嗯、
0: 这个怎么怎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上桌子下桌子
1: 嗯
0: 我们叫入被窝、
1: 啊、
0: 入洞地蹦
1: 入
0: 洞
1: 入地、啊、
0: 穿进来了哎这人家都会
1: 对
0: 都会
1: 对
0: 哎但是他用这个就给你用绝了
1: 是听朱老师讲就觉得很过瘾
0: 呀、
1: 啊、其实
0: 这不是这就是前辈啊、
1: 嗯、
0: 这个历代啊
1: 真的
0: 所谓的呕心沥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之前还讲
1: 嗯
0: 同样一封书
1: 嗯
0: 大靶子都打绝了
1: 嗯
0: 他最大
1: 嗯哦是你有提过
0: 哎是不是最大、嗯、
1: 是最大
0: 那个你们护家庄也是一样啊那个尽量发挥嘛
1: 嗯
0: 安置间当个人都普通男女都是一跨腿两跨腿三跨腿一反腰头翻当一个当旌旗蔽日不隆蹦蹦蹦是不是
1: 是
0: 那到后来我看我们连演的时候徐璐徐杰
1: 嗯
0: 他居然安置间他用那个云布当最后来个大腰子吧当那个弄
1: 冲
0: 冷当起哇、
1: 嗯、
0: 感觉那个
1: 层次
0: 又更别致更高一层
1: 是啊听老师听朱老师这么讲其实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就非常的过瘾啊也希望朋友呢也是也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0: 你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就是观众演员有一些东西表演出来
1: 嗯
0: 让观众跟我们能够有共鸣
1: 是
0: 他就对你这个艺术有吸
1: 是
0: 有吸引力了
1: 是
0: 如果说你看我你演的我看的不知所云
1: 是
0: 不是完全诚实化
1: 嗯
0: 一成不变
1: 是
0: 到底就跟我们读这个一首诗一样
1: 嗯
0: 没有画面
1: 是对
0: 词字很美
1: 嗯
0: 没画面
1: 是
0: 你如果一首诗里面有了画面我、
1: 嗯、
0: 赤壁赋大江东去、
1: 嗯、是
0: 浪淘尽
1: 哇
0: 你看周瑜这个时候这个关羽、
1: 嗯、
0: 曹操这个什么
1: 对对
0: 是不是哇画面有了
1: 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就是告一段落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海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潇湘夜雨

0: 短命，活人啼哭。
1: 是是，我瞧瞧去啊。
2: 招谁惹谁了？挨嘴巴子。
3: 地瓜，
2: 地瓜。
1: 老爷在这儿休息，连达人能不许喧哗，这谁在那嚷嚷呢？
3: 没有人吵闹啊！
1: 瞧瞧去，
3: 是
1: 害我挨一嘴巴。
3: 这我这也不含糊，这怎么话说的？
4: 哎，我也不能便宜了他。呸！哎，这有谁呀、啊？
1: 老爷，老爷，
4: 我怎么交代你来的？不许喧哗吵闹。
1: 没吵。
4: 吵什么呀？
1: 没有啊。
4: 没吵怎么会惊动了大人呢、啊嗯、上边怪罪下来，看见没有，我闹了个大锅贴吃。
1: 我这儿也一个呀。
4: 瞧瞧去。
1: 是是是，
4: 不准再吵了啊。
1: 是是，
4: 再要吵马上就给我滚。
1: 是，
4: 小心点。
1: 哎，是
4: 岂有此理。
1: 这哪说不起来呢，睡得好好的就挨一嘴巴。有的，他还没睡觉呢，那一定是他了。
5: 哎，叫你睡觉，你嚷什么呢？
6: 各位快醒点
5: 啊！你没嚷，我这都挨了一嘴巴，你还没嚷。
6: 各位快醒！
5: 你再说，你再……哈哈哈！别嚷，别嚷啊啊！睡觉吧啊，今儿一嚷咱们就走。你再嚷的话，他们听见了就轰咱们出去了，啊！睡觉了，
1: 真倒霉！我掉个边吧。

0: 婴儿。嘿，阿妹，
1: 哎呀，老老爷，
0: 看看外面，有人活人啼哭。
1: 哎，是是是，
0: 快去。
1: 哎，是。
2: 这倒好，一边一个。一官，一官。哭呢？
1: 没有人哭，
2: 还没，老爷都听见了
1: 啊！
2: 瞧瞧去，
1: 是啊，
2: 还我挨两锅贴，
1: 这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3: 不用说呀，又是他，我先拿他出来去再说。呸呸！
4: 哎，
3: 哎呀，谁呀？谁？还有谁呀？我。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怎么交代你们的？家人们，别吵别吵，怎么又吵起来了？
2: 没有啊，
3: 没有，又惊动了大人了。瞧见了没有？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2: 我也一样啊。
3: 小心着，别再吵了。
2: 是是，
3: 再吵我就赶紧走。
2: 是。怎么回事啊？又挨一嘴巴。一定是他。哎，
1: 叫你别哭，你哭什么呢？
5: 我为三弟哭啊。
2: 你还说没哭，我这就挨了一嘴巴。你再说。
5: 我为三弟哭。
3: 我为哪儿？
5: 这是为哪儿？
6: 姑奶奶，别哭了，再哭咱们就得出去了啊。再熬一会儿吧，睡觉吧，啊，别哭了。
7: 我仰着睡吧。

0: 我来了。哎，老爷老爷，
1: 怎么回事啊？
0: 到哪儿怎么吵着什么呀？
1: 您哪知道啊？我押着一名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护儿在那儿急哭了。
0: 哎，回什么老爷？有一名长夜借了一名女犯棒疮疼痛，是呼儿急哭啊。
2: 后生
0: 是。
2: 回禀老爷，有一长寨押着一名女犯，打的是棒伤疼痛，故而急哭啊。因这正是这俺徒弟离死不远。哎，离这多远呢？
0: 一箭之地，
2: 一箭之地，
1: 你怎能知地正是？
2: 亲自日此三儿，其中地名远故，有吩咐下去。将那米饭带进官驿，老夫要亲自问话。
0: 是。
2: 女儿，
0: 有。
2: 将那米饭带至官驿，老爷要亲自的问话呢。
0: 是了。哎，哭出娄子来了吧？
1: 怎么？
0: 现在大人分不下来，将这名米饭带到官驿，要亲自问话。
1: 是，
0: 小心着。
1: 是，有的了吗？哎，有的，叫了我一宿，啊，这时候着了啊！
3: 四位是谁？四位是谁？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来这套了啊！大人都听见了。叫我带你管一问话，问得好来还得罢。

为父女儿保守学分，我来问你，只以嫁人参，一路之上他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吴，担心荆州安全，便向刘璋借兵粮。刘璋只借老弱兵4000，米10000斗。刘备大怒，庞统献上中下3级，供刘备选择。刘备选了中级。刘备写信给刘璋，假说要回荆州，想借机

杀了裴水官守将杨怀、高沛，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便写了一封信函，准备派人给刘备。此时哥哥张素来访，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张素拾起官职，便向刘璋告发。刘璋杀了张松一家大小，北水关二将杨怀、高沛也正趁机杀刘备。在刘备提兵回北水关时，驾劳军之名到帐中要杀刘备，结果反被关平、刘封斩杀，刘备夺了北水关。刘璋得知刘备夺了北水关，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关隘，天兵守住咽喉之地会县。刘备命黄忠、魏延除去会县外的两寨守军，黄忠、魏延奋起厮杀，将两寨攻下。

刘璋派儿子及妻舅无意守县，无意要放裴江水淹刘备的军马，蜀中豪杰彭竹将这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璋兵马，咕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咕隆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嚓，这便是水淹七军呐。庞统急于取下会城建功，要刘备引军从大路进攻，自己引兵从小路。正要出发时，庞统被马掀于地下，刘备便将自己坐骑的卢马换与他骑。庞统引军到林中，问之这里地名叫什么，三军答道：来到落凤坡。

落凤坡，庞统号凤楚。心中怀疑，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庞统心中起了怀疑，传令稍歇，正想退兵时，竟被一阵乱箭射死于罗凤坡下了。射箭之人正是张任。庞统命丧落凤坡，败军退回裴水关。刘备得知庞统已死，往昔痛哭不止。哎，上顾左膀，令人北痛。

因为当初三顾茅庐，刘备便得到消息，卧龙凤雏得一而立天下。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卧龙凤雏都为其效力，正在兴兵鼎立三国时，凤雏却得此噩耗。自此刘备坚守不出，只等关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治国良。诸葛亮孔明接到刘备的信，便要关羽守荆州，并留下北拒曹操东连孙权八个字给关羽，希望他能够谨守。又令张飞领兵一万取大路杀奔巴州，赵云为先锋引兵朔江而上，到会城与张飞会师，自己则带简雍、蒋琬随后赶去。张飞兵到巴郡，太守严颜坚守不出，想等张飞粮绝自退。张飞左思右想，有了计策，便下令二更吃饭，三更拔寨，要假装绕过巴郡。严颜得报，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不料张飞让一兵士徐大汉假扮张飞压粮草先过，他从后面杀来，与严颜战了十余回合，便活捉了严颜。这便是双张飞擒严颜，严颜视死如归。见张飞执意要他投降，严颜却执意不肯。老将军气宇轩昂，气概昂昂，不禁令张飞满心钦佩，请严颜上座，低头便拜。严颜觉得张飞忠直，便投降了刘备。孔明约刘备会师于会城，刘备便依黄忠之言起兵攻打会城，反被蜀中名将张任设计突袭，刘军大败，刘备也被张任追上小路，眼看危险在即，幸得张飞严颜解围救了刘备。孔明与刘备、张飞会合，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来擒住了张任。张任至死不降，孔明为全其名节，便下令将他杀了。张飞震怒冲冲，因张任使他打了败仗，喳喳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刀，便将张任斩首了。此刻，法正写信给刘璋，劝他投降。

刘璋大怒，撕了书信，赶走了送信使者，随即派七弟费官去守绵竹，又以谋士之意遣黄权到汉中，向张鲁借兵攻打刘备。此时马超正在陇西连破数城，只有蓟城久攻不下，刺史韦康见援军不到，便想投降马超。参军杨阜流泪劝阻，韦康还是开门投降。马超入城后却认为韦康是不得已投降，便将他一家杀了，令杨阜为参军。杨阜借口去历城看姑母，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江旭不敢违抗母命，引军来战马超。马超领兵来攻打历城，曹操派夏侯渊领兵去援江旭，马超抵挡不住，与庞德、马岱逃往汉中，投效张鲁。张鲁知道马超神勇，想把女儿嫁给他，大将杨伯劝阻，马超于是憎恨杨伯。恰好黄权送刘璋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马超便自告奋勇说要去攻打夹门关，活捉刘备。张鲁欣然

取成都须先取绵竹，守将李严很善于用兵，孔明便用计将李严引入山谷，李严走投无路，投降了刘备。李严又说服了另一守将费关开城，投降了刘备，绵竹虽为刘备所占耳。刘备正要起兵攻取成都，有人报马超来攻夹门关。孔明对刘备说，只有关羽可以与马超一战，此一急将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孔明并派魏延同去。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便与刘备一同前往。刚到夹门关，张飞便与马超大战，二人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败，便换马再战。天黑后，点上灯笼火把再战，两人又战了100余回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便是两位将军张飞战马超。第二天，孔明到军中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便设计命孙干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杨松与孙干见张鲁，孙干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张鲁大喜，派人令马超停战，马超不听，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说马超有反心，使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孔明随命马超的敌人李辉前往劝降，用3寸不烂之舌

说的马超回心转意，斩的监军杨伯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了刘备，为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刘备大军进到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刘备引军入成都，百姓夹道欢迎，刘备做了一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岁月如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民歌系列，总共做了7集。那在这个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民歌呢，其实是带动了国语流行乐坛的兴起。所以在民歌之后，娱乐就想了半天，我觉得呢，我可以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在这个后民歌时代，在国语流行歌曲崛起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好恭逢其盛啊，刚好是我们这个6年级生，不小心暴露年龄，是我们这个5、6年级生哦，就是最幸运，然后能够见证这个流行乐坛的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可以企划一个很有趣的企划，就是娱乐，大家来陪娱乐一起开同学会。于是我今天就把我同学找来了。今天呢，我第一个找来的同学是我的国中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流行乐坛最蓬勃的年代大约就是在我国中时期，应该说小学6年级差不多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都是国语流行乐坛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时期。于是我第一个当然就想到国中同学咯。今天呢，很高兴我邀请到，而且他一邀就来了，就是谢谢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这边跟我开同学会。我今天首先邀请到的呢，是在国中时期就是经常跟我在一起唱歌的同学。

0: 虽然他后来改名了，但是我还是习惯叫他若兰，就兰兰，欢迎你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娱乐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是娱乐的国中同学兰兰。
0: 对，你看，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还在活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很紧张，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来上广播节目就觉得很紧张，因为以前都是在床边听，
0: 对，
1: 听那个广播节目。那没有想到今天居然第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交流，我们昨天听罗小云什么，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那个知音时间。
0: 对对，然后那个排行榜啊，
1: 对，
0: 现在是哪一个人是第一名啊，或什么的。就是以前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1: 嗯，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说过，我想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1: 哎，好像有哦，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结果我现在竟然做到。
1: 对，所以你美梦成真了。
0: 就是完全不可思议。
1: 对。
0: 竟然真的就达成了。对，但是你看我的，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力太差还是怎么样。我的印象中呢，兰兰她以前很喜欢唱伊能静的歌。所以我本来今天就说，哎，兰兰我跟你讲，我们来聊一聊伊能静好不好。然后她就跟我说，不，其实我的偶像是。
1: 小虎，对。
0: 奇怪，我有记错吗？
1: 嗯，其实也是没有记错了。我那时候也是蛮喜欢唱伊能静的歌，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如果要论偶像来讲的话，其实我真正的偶像其实当时最红最红的小虎。对，
0: 我觉得好像也 make sense， 对不对？
1: 对，
0: 女生当然都要喜欢帅哥啊，
1: 对啊，
0: 很 make sense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小虎队在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的红遍半边天呢、欸。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小虎队他为什么会是三个男生的组成，一定好像跟日本有点关系。
1: 嗯，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组合。
0: 对，没有这种男性偶像团体组合。
1: 对对，他们算是台湾第一个。
0: 对
1: 对。
0: 可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少年队。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我一时有点，我只记得东山纪之，我一时还有点忘记其他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少年队另外两个人叫做井之一清跟植草克秀。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植草克秀有一颗虎牙，很可爱。
1: 可是有点忘记了。
0: 可是最红的是东山纪之。
1: 嗯，对对，东山纪之我有印象。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吴奇隆、陈志鹏跟
1: 苏有朋，
0: 对
1: 对，
0: 他们三个好像真的跟少年队的三个有点像。哎、欸。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这里面的 leader 应该算是吴奇隆吧。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0: 哦、可是其你记得小虎队是怎么崛起的吗？
1: 怎么崛起的、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因为就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又帅然后又会念书然后又会跳舞、啊、这样子的
0: 偶像
1: 团体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风靡全台湾。
0: 对，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1: 对，
0: 就是他不是只有帅，跟会唱歌，
1: 嗯，
0: 会跳舞，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他会念书，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像是变成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嘛，
1: 嗯，
0: 就青少年典范，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乖乖虎，
1: 嗯，
0: 就是哦，我要考台大机械系。
1: 对对对
0: 之类的。
1: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乖乖虎是建中欸，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乖乖虎居然又会念书又会唱歌。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就觉得哇好帅哦、喔、这样子。
0: 对 对， 對，天哪，明明我都没有觉得他帅，我觉得吴奇隆好像比较帅一点。可是他真的很勾追，然后又就是会念书啦、
1: 嗯、
0: 就让大家父母也会觉得欸这个好。
1: 对，因为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有不同涵盖不同类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像乖乖虎他就是比较邻家大男孩哥哥型的这样子，然后又会念书，那吴奇隆就是那种又帅又酷啊，
0: 对对对，
1: 那小帅虎也是很帅的那一种，
0: 他是长得很像张国荣。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长相就是还有设定的角色就涵盖了所有少女心目中偶像的那一种典范。
0: 对，就三种类型好像都各有千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大家都每个人有他喜欢不同的对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好聪明、哦、一次就通杀所有的少女心。可是我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好像什么 TV

0: 一星秀争霸战是张小燕制作的一个节目，
1: 嗯，
0: 然后要找三个助理主持人，本来就是有三个女生的主持人嘛，
1: 嗯，
0: 那时候叫小猫队，然后结果后来就说要征求三个那个男生的助理主持人平衡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三个就是小虎队这三个人。
1: 哦，因为已经有点久，有一点忘记耶，
0: 对对，很久，
1: 对对对。
0: 然后，可是我竟然还记得，因为 TV 什么《青春争霸战》还是《新秀争霸战》，我还有点记得这个节目。
1: 嗯，
0: 结果他们的三个人出来，没想到就是，哎，他觉得三个 quality 很不错，于是就仿照这个少年队。
1: 嗯哼，
0: 所以大家如果开始对小虎队有印象，应该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对小虎队产生了很特殊的印象，因为 maybe 太帅了。

0: 这首《新年快乐》是1989年出的啦，但是你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小虎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因为这首歌吗？
1: 对对。
0: 可是其实这首歌他们不是主角哎、欸，对不对？
1: 应该是师姐吗？那
0: 对对对对对，
1: 忧欢派对，
0: 忧欢派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首歌其实是忧欢派对，好像是在应景吧，在过年的

0: 过年的时候
1: 出
0: 的，
1: 出的，
0: 对。
1: 然后他就这个后来消，你看，我记得他的那个 MV 啊，
0: 嗯，
1: 后面本来是忧欢派对在前面唱，然后唱到那个他们要和，他们要也不算和声，就是要对唱的时候，中间才把那个小那个叫什么吴奇隆叫霹雳虎才从中间出来，然后两个人才从外旁边夹进来。
0: 嗯嗯嗯，
1: 所以他那个一看就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很青涩，就是他们不是主角，可是他们有点像在后面伴舞的。
0: 哦，对对对。
1: 可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就开始对小虎队这个团体有印象，
0: 对，就注意到他们
1: 了。对对对，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名曲是哪一个？
0: 青苹果乐园，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青苹果乐园，你喜欢吗？
0: 蛮喜欢的。
1: 你是因为这首歌开始才爱上他们的吗？
0: 对，
1: 你是因为这首歌，
0: 对。
1: 不是因为新年快乐，
0: 嗯，怎么讲？因为新年快乐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对他们有印象了，
1: 嗯，
0: 但是青苹果乐园是他们还在那个货柜车上跳舞啊什么的，那时候就风靡全部的少女，哦，我们那时候对
1: 对
0: 就觉得，
1: 欸，他货柜车你有去吗？
0: 我那时候是都是在看电视啦，哦，对，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过去。
1: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0: 啊，对啊，
1: 我们又不是那一种赶翘课的小孩，
0: 对啊，
1: 对。虽然后来那个温书假的时候还是蛮常翘课。你现在讲，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0: 嗯，
1: 没错，就是青苹果乐，应该是青苹果乐园之后吧，他们就是有那个开那个货柜车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很 fancy 耶，
0: 对，
1: 就是，
0: 那个也是在台湾首创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竟然是开那个货柜屋，然后一站一站去开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就站在那个奇怪，站在货柜屋上面跳舞，为什么会那么帅呢？真的很奇怪，感觉不是应该是一个捆工的形象吗？怎么会那么帅气？所以青苹果乐园是你开始迷恋小虎队，
0: 对，
1: 你会怎么个迷恋法？
0: 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像钥匙圈啊、笔记本啊，还有那些剧照海报那些的，
1: 对对对
0: 对，我都会去疯狂的购买。就一去书店，全部都是小虎队的周边商品，就对了。
1: 真的耶，
0: 对，
1: 我都忘了那时候不是还有一种那个书局里面会有一个书，有一个架子，
0: 对，
1: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转盘，
0: 嗯嗯嗯，
1: 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明星的剧照，
0: 对，
1: 就是小卡片互背的，
0: 对，
1: 那个你也会买吗？
0: 对对，我也会买啊，哦，就是每个都会买，只要有他们的我都会买。
1: 那你是喜欢三个你都喜欢，还是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0: 嗯，我最喜欢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因为我觉得他又酷，然后又帅，又跳舞，然后又翻跟斗，我觉得他很帅。
1: 他以前好像是什么台中体专的，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才那么，嗯，哦，对了，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0: 后空
1: 翻，
0: 对，
1: 天哪，真的帅死人！而且他是不是好像是里面最高的？
0: 嗯，应该是
1: 吧，好像是，
0: 嗯，
1: 所以他们好像都不怎么高。好像他就已经算是里面最高的了。那你的房间里面会贴？
0: 会啊，会贴他们的海报啊。
1: 那你是三个人都贴，还是你只贴一个？
0: 嗯，应该是说海报是三个人一起的，
1: 哦，
0: 然后但是那像剧照什么的，那种比较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都是会只有吴奇隆这样子，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像笔记本，其实他们都是出一起的啦。
1: 对
0: 对,
1: 對，天哪，还有笔记本，
0: 对，还有笔记本。
1: 哇，我现在你现在边讲，我都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会闻到那个书局的味道。就走进书局，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纸的味道，因为它都会被放在后区那个卖很多各种不同的纸啊，什么云彩纸、粉彩纸，
0: 嗯，
1: 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像卖糖葫芦的一样一圈那个可以转来转去，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剧照。
0: 对啊，好有画面哦，
1: 真的，
0: 对，
1: 很有画面哦，
0: 嗯，
1: 所以青苹果乐园之后你就爱上了，
0: 对，
1: 小虎队，特别是每一首歌都要在后面翻个后空翻的吴奇隆，一定要赶快来大家回忆一下青苹果乐园。

0: 哇，好怀念哦。
1: 对啊，好怀念哦，
0: 青苹果乐园。而且你如果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难怪那时候风靡少女，因为他还什么 What's your name， 然后还那个动作，哇，每个人都定格，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秀的时间，我觉得好好，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哎，你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我这同学啊，懒懒啊，他这个没有。你大家都知道我年轻嘛，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多大年纪，但是呢，他有四个小孩，
1: 这不要讲出来好吗？
0: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替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身材曼妙，然后面貌姣好，
1: 没有，
0: 就是保持的非常好，因为他以前在我们班就是班花嘛。对，就是个班花。可是这位班花生了四个小孩之后，这个身材是依然维持的非常的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他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就事实。可是呢，你看你到现在都已经有四个小孩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爱着吴奇隆，对不对？
1: 对。
0: 怎么个爱他？你可以说一下吗？我听了都觉得，真是给我够了。
1: 因为像吴奇隆前一阵子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叫《步步惊心》，
0: 对对对。
1: 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四爷，乾隆皇帝嘛，就是四爷。那因为我刚好我第四个小孩是男生，所以呢，他的小名呢就叫四爷。
0: 天哪，你小孩小名太霸气了！
1: 我就是因为很爱吴奇隆，所以我就把他叫成四爷。对，
0: 那你的这个，你到现在四爷演的电视剧，你还是每一部都会 follow 吗？
1: 几乎，对，几乎都会看，
0: 都还在追。
1: 对对对，
0: 到了大婶年纪，还是要追星，仍然是要追下去。
1: 他其实他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嗯嗯嗯，但我高中就换了另外一个。但是其实虽然我高中有换了。刘德华啦，我高中是刘德华，
0: 还是从小学就已经是偶像了？
1: 没有，刘德华是

0: 我高中的时候他出来，但是在刘德华还没有来台湾出唱片红之前，最红的是小虎队，
1: 对对对，
0: 所以吴奇隆算是我第一个偶像，对，所以我最爱的还是他，
1: 最爱是四爷，
0: 对
1: 吴奇隆，
0: 对，
1: 天啊，连小孩才刚出生就有一个老的小名叫做四爷，
0: 对，
1: 超霸气。然后如果你小孩那个拍桌子的时候，你就说四爷拍桌了。
0: 对啊，
1: 大家刚刚听到这首《青苹果乐园》其实是改编自少年队的 What's Your Name 这首歌，
0: 因为那时候在少年队其实也是蛮红的，
1: 好红好红，那是好红，就应该说比他们更早啦，等于他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偶像团体，
0: 对，
1: 所以就红真的是，而且少年队是红遍半边天，是红到整个国际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还有请 Michael Jackson 啊去教他们跳舞什么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啊，超级红。然后不知道请谁教他们唱歌，也是类似 Steve Wonder 那种很有地位的歌手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红，可是真没有想到，就是小虎队出来，真的也造成一个亚洲旋风。你真的你知道《青苹果乐园》啊，还有。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的歌曲，他后来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嘛，
0: 对，
1: 他红到那边去，他们卖的唱片是1500万张，
0: 哇，好惊人的数字，对，
1: 现在能卖到10000张就已经是不得 了白金唱片，有没有1000张，他那时候是1500万张，光在台湾5天就卖150000张唱片，
0: 对啊，
1: 我们那时候还是录音带吧，
0: 对，我们是录音带，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是录音带，就不可思议啊，就小虎队可以这么红。而且你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什么追星的行动吗？对小虎队除了买他的周边商品之外，
0: 其实我不是那种很疯狂要就是一定要追去他们录影的现场或是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就是我是在家里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们，只要他们有电视有演就是有播他们的演唱会啊，或是有些相关的新闻什么的，我都一定会看。对，
1: 那你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很实行一种就是要写信给偶像，你有写过吗？就是写信去唱片公司。
0: 我其实很想写，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知道那时候很多少女就是成千上万封的信都是那个飞到那个唱片公司，当时小虎队的唱片公司，我知道那时候好像广播节目也有说，对，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害羞，我都不敢写信过去。
1: 欸，那你的印象中小虎队的歌有进排行榜吗？
0: 有
1: 进那种知音时间的排行榜，
0: 应该有啊，
1: 有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应该还蛮前面的吧，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会很注意他到底有没有进排行榜，然后进前几名这样子，然后会买他周边商品，
0: 对，
1: 有些人我知道的就是还会去看他，像他们那个货柜屋演唱会，我就有朋友就真的有去追，你就可以知道小虎队那时候有多风靡，
0: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超爱他们的。
1: 对，那小虎队的歌，因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他像《青苹果乐园》其实他也还蛮励志的，他的歌词里面
0: ，红蜻蜓啊是不是吗，
1: 青苹果乐园也很励志啊，他里面就写说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0: 对，
1: 然后等于是欢迎把流浪的小孩都带来，不要在那边哦，不，他这个其实有点意识到舞厅去，是不是？
0: 因为那时候就大家就是也就是也会想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虽然就是读书读得很苦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读书读很苦，然后他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出来跳个舞啊，
1: 对对对
0: party 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所以而且他又不是那种叫你去，有点像是小孩子不要学坏啊，就来这边只是发泄一下精力，
0: 对，
1: 就从这时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就充满一种励志性，所以一直到红蜻蜓，刚才你讲到的，就下一张专辑就红蜻蜓了嘛，
0: 对，
1: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哇已经整个翻红，就是顺势起来，后来就推出红蜻蜓，红蜻蜓的歌词就很励志了，对不对，他就说他的歌词里面说应该是好像有点描写了我们当时成长过程吧，
0: 对啊，就是描写我们童年的那种感觉，童年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是
0: 对，
1: 其实你看你走到现在不好意思讲年纪你会不会

0: 有点想要回到儿时啊。
1: 哦，会啊，就蛮怀念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时光。
0: 对，因为以前那时候就只想长大嘛，就觉得啊，长大我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那样，
1: 对，
0: 爸爸妈妈就不能再管我了。
1: 对，
0: 可是现在长大了以后，就觉得哇，
1: 又好想回到学生时代哦。
0: 那时候好无忧无虑哦。
1: 对啊，
0: 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包袱，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就只要做一件事，念书。我们又没好好念，嗯，
1: 对
0: 不对？都每天都在一起唱歌。
1: 对，每天都在唱歌。
0: 他们每天都在追星。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因为小虎队是男生的歌，我们可能比较少唱，嗯，因为 key 太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常唱什么伊能静
1: 啊，
0: 啊，然后
1: 城
0: 市
1: 少
0: 女， 城
1: 市少女。对，
0: 我还跟懒懒讲说，欸，不然我们下次来怀念一下城市少女，
1: 那是我们的回忆。
0: 对，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怀念，对不对？嗯，那红蜻蜓其实他就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对象就是像我们这种青少年，
1: 对，
0: 所以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大家很风靡之余，嗯，家长也不会太担心，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还蛮励志的，像他就说，看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然后呢，在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梦想，
1: 嗯，对啊，
0: 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哦，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当时的梦想。
0: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说什么，我们家里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以后我的家要有一个视听室，因为我们太爱唱歌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太爱音乐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那时候你取了一个笔名，
1: 哦，对，那个
0: 叫什么？
1: 梦兰，因为我很爱做梦。
0: 对，
1: 那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兰花的兰，所以我的笔名那时候叫梦兰。
0: 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就是很爱唱歌，所以会自己会想说自己也要写歌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对你就是那时候，而且你是也是比较多愁善感，会有点文青风。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喜欢那种爱情中的青涩的那一种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的笔名你还记得吗？
1: 有点忘记了。
0: 我的笔名叫做逸轩，
1: 嗯 嗯， 嗯，
0: 就是安逸的逸，然后车干轩嘛，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就回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说以后我家要有一个视听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听歌、唱歌，然后继续追逐我们的梦，这样。然后那个视听室就叫做梦逸轩。
1: 哦，对， 对， 对， 对，
0: 还记得？
1: 对对对，现在想起来了，对，
0: 很好玩。就《红蜻蜓》其实就讲到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就说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
1: 嗯。
0: 然后呢，小小时候我是小英雄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飞，就是可以达成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想要变成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现在你终于达到了。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追逐了这个梦想，
1: 嗯，
0: 今天就达成。所以其实小虎队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对，蛮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会让我们好像有梦虽然很美，可是好像还有一种逐梦踏实的感觉，
1: 嗯，
0: 就乘着他们的歌曲，现在就马上来回忆一下
1: 红蜻蜓。
0: 对，红蜻蜓。

0: 红蜻蜓哎、欸，
1: 对啊，
0: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哇，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每天梦想自己长大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就觉得说啊，要朝那个目标很努力，虽然不一定都。我们都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儿时的梦想，但是回想那段期间也是蛮美的
1: 啊、
0: 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青春的回忆，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还没讲你的梦想欸。
1: 我的梦想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想当明星啦，现在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达到
0: 没有，你 almost 要达到啦、啊、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揭开他这个小秘密，因为他自己都很谦虚，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刚刚有形容嘛，就是蘭蘭是一个美女，我怎么我这样子形容你就知道，就是她拥有一个巴掌脸，就真的只有那么巴掌那么大，然后一个瓜子脸，就巴掌那么大而已，然后浓眉大眼，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哦，那睫毛膏随便刷一下，那眼睛就是占了脸部比例的一半吧。然后鼻子又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被星探发现，然后呢就真的有去找老师学歌，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你可以描述一下。
1: 嗯，那时候就是有老，就是我们有老师叫我去学唱歌，然后可以就希望说我可以发唱片，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某些原因啦、嗯、对，一开始的时候是
0: 你刚开始觉得很兴奋？
1: 对对，我刚开始就很兴奋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位艺人叫范晓萱。
0: 当然知道啊，
1: 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
0: 哦、
1: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我正在准备要筹备要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对，那时候我也是在准备练歌啊、
0: 嗯，
1: 相关的出片过程，对，但是后来因为有发生一些事情、嗯、所以就
0: 你就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在预备的过程中，你好像已经有做过烙军活动了，对不对？
1: 哦，
0: 我记得。
1: 对
0: 对啊，
1: 对，那时候
0: 你那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
1: 嗯，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刚大一进去而已。
1: 对 对, 对，
0: 那时候你还有寄你的那个剧照给我。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烙军的那个演唱会很红啦，对、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也是李玟那时候是刚出片的时候、
0: 哦、
1: 所以就是我都有看过他们，就跟他其实我如果要出道我是跟他们是同一时期
0: 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还是暴露年龄。哇，你是跟李玟范晓萱他们是差不多同期，
1: 对
0: 对，如果你当时出道了的话，
1: 对对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你的外形很好，所以老师好像是把你就是包装成一个比较玉女型的歌手、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长发然后大眼睛很萌的那一种。
1: 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国

0: 国语歌就是已经蛮多人在唱的，
1: 对对，
0: 那但是那时候台语歌还没有一个像玉女偶像的那一种型，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我的想法是

0: 什么他没有发片，因为他后来去烙军，其实有一些人已经认识你了，所以你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然后就感觉很没有自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就觉得当公众人物没有隐私啊，很没有自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竟然在，其实你已经快发片的时候，你就急流勇退，哎，你算是比较特别的人。很多人应该是啊，有人哎，竟然我才唱了几场烙军，就有人认识我，有些人就很高兴啊。
1: 嗯，
0: 可是你竟然是觉得说，嗯，这样好不自在。
1: 因为那时候就是限制比较多啊，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我是射手座的，我又很爱自由
0: 啊，
1: 就觉得说没有自由太痛苦了，
0: 没自由无宁死。所以你就毅然决然放弃，好像老师还有点生气，对不对？
1: 对对，老师其实蛮生气的，嗯，因为都做了那么多努力了。嗯，对。
0: 不过你看，我差一点就变成明星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是谢谢你没有变成那个公众人物，不然我们可能到现在也不会联络，太多人簇拥你了。对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那么麻吉，真的是谢谢你没出片啊。但是你看我讲这段历史呢，就是让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追蓝蓝的人一定非常的多
1: 啊，没有了。
0: 追他人很多，所以你要来谈一下情史，我们才能听下一首歌。
1: 没有，其实就是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男生啊会写情书，然后就会丢在抽屉里面啊。那你就会莫名其妙就想说，哎，这谁？有些我根本也不认识。
0: 嗯，
1: 对。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骄傲感，就会觉得。别人写情书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屑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都没有，你当时都没有回应就对了。
1: 没有啊，我都没有回应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的同学，尤其男生都会来，就是哦，有人写情书给我，或是说会拿起来念什么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就说退回去，退回去。
0: 哎、欸，我现在忽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传过情书，有帮别人传过情书给你？好像有，欸，
1: 好像有，欸，
0: 对啊，我也是曾经做过那个桥梁。那所以你国中的时候都没有交男朋友？
1: 没有，
0: 也都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1: 嗯，那时候就是很爱小虎队啊，所以怎么可能？
0: 说的也是，
1: 有男生比得上，对啊。
0: 太好笑，那刘德华更不得了，也太难太难了。
1: 刘德华是高中的时候啦。
0: 对
1: 啊, 对
0: 啊，那你高中交了男朋友啊？
1: 哦，对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男朋友，嗯，因为那时候就情窦初开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种谈恋爱的年纪，就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虽然爸爸妈妈是说不能交男朋友，因为
0: 要
1: 联考了，要等到大
0: 学，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偷偷的交了。
0: 这是标准版的每个人都会做的事。那所以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慢慢小虎队也长大了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开始唱一些跟爱情青涩的爱情有关的歌曲，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最喜欢的就是爱爱这首歌。
0: 嗯，

0: 爱真的是很青涩的恋爱的感觉。
1: 对啊，
0: 对不对？还跟大海跟白云说我爱你。哎，你来讲一讲你这个，你情史一定很丰富吧？
1: 没有啦，
0: 讲一讲一段你最难忘的。我不好意思说你有几交过几个男朋友，我怕你先生会听。
1: 那我讲我的初恋好了。
0: 好啊，最难忘的，
1: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读静宁女中，那因为静宁女中
0: 有女校嘛，
1: 对，女校，然后因为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每天早上其实六点多就要起来等公车去学校，对，
0: 因为那时候又没捷运，
1: 对，那时候没捷运，就是我都要坐公车去学校，都要坐快一个小时。那我那时候我记得刚好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0: 哦，这么巧，
1: 对，情人节，然后就是我那天就是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然后穿好制服要去上学，然后我就突然在穿鞋子的时候往我们家窗外看下去呢，我突然看到我那时候男朋友，我的初恋，他穿了一全白，全白的衬衫跟裤子，就是很像白马王子这样，然后手里拿了一束花，
0: 在你家楼下等你，
1: 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然后就是要在我为了要在我上学这样子。
0: 怎么在啊？就骑摩托车哦。
1: 对，
0: 你们那时候偷骑吧。我记得我们学校就不能骑摩托车。
1: 对，
0: 你是怎么认识的？
1: 哦，那是我小学同学啦。哦，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开一次小学同学会，哦，所以
0: 哇，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去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就是在同学会的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我蛮有感觉的。就自从那次同学会之后，他就开始追我了，这样子。哦，对。
0: 也太浪漫了吧。
1: 对，
0: 所以他每天在你上学吗？
1: 没有，没有每天。
0: 哦 okay，
1: 就是那一天，所以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电视剧的场景啊。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
0: 欸，你果然是公主风。欸，
1: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浪漫哦。
0: 真的，
1: 就
0: 真的
1: 看到一个白马王子手上拿一束花，然后还拿巧克力在楼下等你，就为了载你去上学。
0: 欸，那他不用上学吗？他制服不要骗我说他海军吗？制服还给我纯白的。
1: 没有，我记得好像他那天好像是要，就好像请病假还是什么的，对，
0: 哦，就乱请一个假，为了请你上学，
1: 对对对。
0: 你爸妈有发现吗？
1: 当然没有发现啊，被发现我可能已经被打断腿了。
0: 欸，这也太浪漫了吧。
1: 对啊，所以那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真的耶。
1: 对，
0: 所以果然初恋是最难忘的。
1: 对，初恋是最难忘最美的。
0: 对，那你初恋的时候你都会做哪些事情？你们两个很青涩嘛。
1: 对，
0: 是真的像这歌词说的吗？什么像天空大喊我爱你，像大海说声我爱你，这有那么浪漫吗？
1: 有啊，我们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要联考，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图书馆读书。那读书，
0: 对啊，好好笑，那时候因为都在图书馆，
1: 然后图书馆读书就会偷偷传纸条啊。对，那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事实上呢，是真的是有去图书馆读书啊，但是读完书以后，可能就去跑去约会了。

0: 对，就可能去看个看场电影啊，哦、对啊，或是出去外面走一走，郊外走一走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就也都是就牵牵小手啊，
0: 对，
1: 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啊，
1: 多的也不敢做了。
0: 对啊，
1: 哦，真的很有趣哦。
0: 嗯，
1: 那你现在这个现在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状况？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呢？
0: 嗯，
1: 这很大的决定哎、欸。
0: 对啦，应该是说，就是他就是蛮踏实的一个人啦。嗯、因为总是谈恋爱跟结婚总是 不太一样啦。对,、
1: 啊、
0: 對，我其实我
1: 那么丰富，
0: 我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嗯、对，但是他就是很踏实，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而且他就是就今天假如他只有赚十块钱，他是会把十块钱全部都给你的那一个人、
1: 哦、
0: 他不会说自己留五块给你五块，对，
1: 哎、欸，那你还蛮理智的。就是你看你少女时代是多么的追求浪漫。
0: 对，
1: 到了结婚的时候就很务实哦。
0: 对，因为毕竟步入婚姻总是想法长大想法总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做梦归做梦啦齁、
0: 嗯、
1: 可是蝴蝶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会回归，就是回归那个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0: 嗯，
1: 哎、欸，你结婚几年了？
0: 嗯，十八，今年第十八年了，
1: 不可思议耶！又再一次步入年龄，我都不敢相信我有过这么久，十八年呢？
0: 对对
1: 对，所以哇，你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也不算是太晚婚。
0: 嗯，那时候应该还好，我是二十好像二十八九岁结婚的那时候，
1: 那时候也算晚、啊、晚一点，
0: 暴露年龄了，怎么办？
1: 没关系，大家都早已经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算
0: 有一点
1: 晚一
0: 点，那时候算有一点晚、
1: 那个年代算有点晚，可是也其实现在来看也算是一种适婚年龄。
0: 嗯嗯嗯，
1: 对，二十八九岁的确也比较成熟，难怪你那么务实，就是把梦想这个逐梦踏实，对不对？就像蝴蝶飞啊，
0: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就很像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蝴蝶飞呀、啊嗯，然后把我们就是把岁月写在这个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成家的成家，然后立业的立业，就慢慢的就是把我们的梦也逐了踏实了。
1: 嗯，现在在听到这些歌，就觉得好怀念以前 的,
0: 真的

0: 真的
1: 读书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梦可以一直做嘛，但是人生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啦。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逐梦踏实吧，都有达到自己某一个部分的梦想，对不对？
1: 对，
0: 就随着你看这首歌《蝴蝶飞》啊，已经是1991年8月的歌曲，可是小虎队好像快解散
1: 啊。对啊，那时候就是陈志鹏吧，他要去当兵，
0: 对小帅，
1: 对对小帅虎，小帅 虎他要去当兵，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好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就觉得好可惜哦，这样子就是，而且是好像第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们就要解散了，
1: 对。
0: 大家心里面都很难过，你应该特别难过。
1: 对，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要解散，为什么当兵就要解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当兵2年很长欸，你想想看，你自己也差点出片，你如果在歌坛上消失2年，真的回来就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发展很快，对吧？
1: 对，
0: 而且到90年后面，其实那个就是网络的崛起，其实那个实体的这些唱片的销售量都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就慢慢就萧条掉了。对，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在1991年12月就发了一张专辑，就为了小虎队要解散。
1: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
0: 对
1: 对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要到时间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么快啊？怎么觉得好像还没聊完呢？
0: 对对对，就随着小虎队的解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所以其实今天很高兴耶，这是我第一，就是在这个岁月如歌里面第一次个企划，就是同学会企划。我陆陆续续会找我各个不同阶段，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听歌的同学。非常谢谢兰兰今天做我第一个来宾，
1: 谢谢谢谢谢谢娱乐，
0: 啊，
1: 非常荣幸。
0: 对啊，他是我国中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你看，童年就是这样，好朋友就是朋友是老的好，对不对？
1: 对，
0: 就我们就一直联系到现在，
1: 对，
0: 还可以再坐在这边一起聊我们以前的梦想，
1: 对，
0: 一起聊我们以前过去谈的恋爱，那个青涩的年代，
1: 对，
0: 对啊。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请收听《岁月如歌》，我还有很多同学哦，来一起在空中开同学会。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再见》，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
1: 再见，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说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

0: 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啦，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1: 哦，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0: 就不一样，
1: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0: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1: 典雅，对对，
0: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1: 直白，对，
0: 哎，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它
1: 没有文学性不高，
0: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1: 就情感非常赤裸，
0: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哎，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他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1: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0: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这是海伦还是韩德的《Largo》？
1: 那
0: 个是，Oh Brahma Fu Divi， 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它是 From the Terra。
1: 这什么？这宣叙调？
0: 宣叙调。
1: OK。
0: Epera。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钩环板出来。

0: 比嘞啊，不行了，我就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啊，就像你曾经唱，也唱过
0: 现在讲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就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80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18岁的歌，80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对，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个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One Bad Day。

0: Butterfly，
1: 普契尼的
0: 《
1: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0: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嗯，
1: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尼。不是托斯卡尼尼是指挥剧，
0: 托斯卡
1: 歌剧，托斯卡
0: 托斯卡的歌剧，
1: 歌剧里面还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0: 哦，
1: 嗯，
0: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曲
1: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0: 啊，
1: 内容不一样，
0: 内容
1: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

0: 啊，比方，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嗯嗯。
0: 现在初中生、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
1: 哦、
0: 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
1: 哦、
0: 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着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1: 哦？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很好的一个、
1: 嗯、对
0: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代的诗词歌赋啊，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1: 写新诗的，
0: 哎，对，最近
1: 的
0: 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
1: 哦，郑愁
0: 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1: 是好。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2: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
1: 嗯
2: 哦、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1: 哦，
2: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的太多了。哦，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 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呢，我学到了音乐性。
1: 嗯嗯，
2: 啊，这个你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灵性表现，把音乐表现出来。
1: 嗯，
2: 好，不然的话，很多人在演奏音乐是像一个平面图一样，好，完全没有灵性。
1: 嗯，
2: 好，在中间我学会了非常多。
1: 是，
2: 好，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吹管乐的，所以对音响学非常的有感受。
1: 哦，
2: 那在这个铜管系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
1: 哦，
2: 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哦，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
1: 哇，
2: 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罗森卡瓦利亚的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七到八支。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 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和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好，所以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哦，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哦，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哦，那在歌剧里面，哦，法国号在

0: 有很重的分量，我还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啊，对。
1: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歌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好，谭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
0: ，
1: 对，
0: 很
1: 温，对。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

0: 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1: 很美
0: 哦。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啊，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啊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
1: 你
0: 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1: 非常粗俗，
0: 对。
1: 啊，
0: 不知道在写什么
1: 啊，比如说、啊、
0: 哦，就是男欢女爱呀、啊，
1: 哦
0: 之类的、啊，
1: 哦，
0: 好
1: 直白的，
0: 对对、哦，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
1: 哦，
0: 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呢、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
1: 嗯嗯，
0: 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真是不堪入目哎、欸。
1: 哦，对，
0: 所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1: 而且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哎，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
0: 嗯，
1: 那他就说啊、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什么？什么湘为人到湘江深，为抵相思半。相思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看，你那个文学价值多高啊！
1: 对呀、啊，对、啊，
2: 那是很美的一首诗嘛。
1: 对，嗯，
2: 对不对？那就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就是很大白话，
1: 大白话，
2: 哎，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0: 爱情悲剧。
2: 哎，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
1: 嗯，
2: 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什么很简单啊。
1: 它跟文化有关系、嗯，因为中国
0: 用的
1: 含蓄，
0: 用的字句是很粗俗的，
1: 很粗俗的、嗯。哦，那我是不晓得。对，哎、
2: 嗯
1: 欸，我知道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
2: 嗯、
1: 就是摸他的手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嗯，
2: 那我们讲说那个
0: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啊、
2: 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
1: 啊、
2: 杜兰朵公主、
1: 啊、
2: 她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es Sons d'Or 嘛、
0: 嗯、
2: 就是谁也不能睡觉、
1: 嗯、
2: 今天晚上谁也不睡、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es Sons d'Or 嘛 Les Sons d'Or 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内容，要把它
0: 描
2: 述到，就是
1: 没有优雅的歌词，
2: 没有什么优，
1: 也没有铺陈
2: 啊，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是说，唱歌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1: 比如说
2: ，ave。
1: 哦、
2: ，Adio，
1: 嗯，
2: 再见，
1: 嗯，
2: 对不对？
1: 哦哦，
2: 但是你假币，到德文，Auf Wiedersehen，Auf
0: Wiedersehen 哟，
2: 你念，你根本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啊，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啊。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
1: 哦。
2: 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
1: 嗯嗯
2: 嗯
1: 嗯，
2: 阿明哥，
0: amigo、
2: 哦哦、bravo
0: bravo、
2: 啊
0: 嗯嗯、grazie

0: Grazie 啊，都是母音开口呼，
1: 就是说它的文字的
0: 结构
1: 就很适于这个，
0: 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
1: 嗯嗯，
0: 美大就是好
1: 特色，对，
0: 嗯，对的，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
1: 哦哦，
0: 刚才。
1: 那个唐老师说七八个法国号，
0: 他
1: 怎么唱得过？
0: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
1: 嗯嗯，
0: 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激动，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
1: 嗯，
0: 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
1: 哦，
0: 是不是够大声，
1: 嗯嗯，
0: 唱的是不是够高，
1: 嗯，
0: 唱低音会不会低低下去啊，
1: 嗯，
0: 他的声色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
1: 嗯嗯，
0: 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
1: 嗯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刚才有举了举你有举一个例子，
1: 哦，这
0: 舒伯特的魔王，
1: 哦，魔王，啊，
0: 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
1: 哦，
0: 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
1: 哦，
0: 四个角色用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艺术，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曲的。
1: 哦，
0: 意大利的歌曲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曲的，完全分
1: 泾渭分明，
0: 泾渭分明。
1: 嗯嗯，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完全就不要咬字读音，读音都是这样啊。人家说你要学讲德文的话，啊，就那哧哈哈哈吭啊，
1: 唱，
0: 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表现的时态，动词复数单数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收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得出来是沉克坑，听起来都是这个啊，或者它是 EN 色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对不对，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嘣，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嗯，哦，
0: 哎，
1: 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对不对？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收得很清楚啊，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1: 哦，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1: 啊，哦，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1: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
1: 嗯，
0: 瓦格纳尔应该是这样是吧？
1: 瓦格纳
0: 尔，嗯，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嘛，是范内尔嘛，瓦格内尔，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啊，瓦格内尔就好了，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
1: 嗯，
0: 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是是，
0: 哎呀，那他的完全。他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他全部都自己，自己写。
1: 他是不是有写过歌剧叫《指环》？
0: 他最重要的《指环》。
1: 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去买票，听说啊，听那么久，四个钟头，
0: 嗯，
1: 我还想说是谁啊？后来一看是华格纳，对，
0: 他
1: 全包了，对。

0: 没有，那天是演了 Lying God。
1: Lying God。
0: 音乐会形式。
1: 嗯，
0: 用音乐会形式，
1: 那他就是他就删掉很多，
2: 还要更长啊！
0: 所以对，
1: 还有的歌曲
0: 四
1: 个
0: 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2: 哦，这样的我都不晓得。
0: 因为黄金，
2: 我想说
1: 你会听不下去。
0: 汉女武神都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
1: 嗯，
0: 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1: 全部 Bayreuth 音乐节，
0: 嗯 ，Bayreuth Festival，
1: 嗯，
0: 完全是演这个，就是瓦格纳的这个
1: 他那个歌剧院，
0: 他的歌剧《指环》，但他设计啊，他六年一个轮回，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场景，所以他设计好、助剧好、导演的六年一换，
2: 他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0: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他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都用这个设计师，来做的，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乐团。都是不一样的，叫做 Bayreuth Festival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 管乐乐团什么，看指挥是谁，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第六年就换一个幕，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或者是。刘伦堡的民歌手啊，演这些，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1: 为什么？
0: 而且开幕，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2: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吗？
1: 我去过，
2: 讲讲看吧。
1: 哦，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它都是固定的，那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0: 现在听拜鲁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1: 对
2: 哦，天哪！
0: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1: 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呢？
0: 我怎么会不知道的嘛？这不适合在广播里面讲。等一下，我们讲笑话啊。这个讲说，他这个拜鲁特歌剧，他歌剧院的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1: 乐池是在下面
0: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鲁特音乐节它的设计呢，它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鲁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外面排到了法国号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
1: 对，
0: 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1: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0: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它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它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器是个歌声，它的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围着， 歌词。

0: 要特别的效果。你要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都想说哦，原来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就按照西方的歌剧形式

0: 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1: 粤剧也是嘛，哈，
0: 我对对对，
1: 嗯嗯，
0: 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

0: 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的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啊，这歌剧里面现在啊，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他是这讲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岳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的外国的历史，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历史 opera， 我说前历史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我们刚刚讲的杜兰朵公主它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对不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啊那想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1: 你也写过
0: 对吧我有你们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那我也写个三重双城里面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在记得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哎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嘛对不对就是取过田丹嘛男主角是田丹嘛所以他
1: 吴文修演的
0: 吴文修演的对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跟评剧差不多但不太一样啊评剧人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角色啊有这个老生老旦花腔花旦
1: 青衣
0: 或者是这个青衣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分派别梅派的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1: 卡雷拉斯
0: 你家里是董派的就是董明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旗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剧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记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改前他可能就recitative 然后卡顿子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上的啊我都不想他这样发挥谭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就是卡顿子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紧唱慢打唱得快的时候伴奏就慢 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
1: 哦，
0: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0: 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啦、啊、就吸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音长音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连着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你没办法去卡电子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1: 那太有意思了。
0: 一杯欢泪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1: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耶。
0: 所以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的，他就不会，对不对？
1: 嗯，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得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啊，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2: 器乐方面？哦，
1: 嗯，对，嗯，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 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的很多呀，好，笛子啊什么的。嗯，对，
2: 其实我觉得哦，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哦，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顿扎这个附近就是一个
0: 装饰奏，
2: 装饰奏啊，装饰奏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练习。好，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写的曲子啊，他写给法国号装饰奏，或是写给欧博是双簧管，
1: 对，
2: 写给或是兔把什么都有可能哦，你就是自己要表现
1: 哦，
2: 那块地方空白，你自己一个人吹，大家都等你
1: 哦。
2: 好，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你的美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好，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卡典扎，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啊、
1: 是自由发挥的吗？
2: 是，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啦，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你跟着那个碎步走，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电闸，好，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1: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
2: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因为那曲子都是。就是那个样子嘛，哦，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好，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2: 就是跟创作
1: 都很精彩，
2: 对，都很精彩，
1: 对
2: 对，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1: 对对
2: 对，
1: 对
2: 他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哦，那。在台上演出卡电闸的东西也是哦，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在唱这段

0: 戏的时候呢，他要在那个当中你叙述那个悲情跟他的痛苦，好，是要完全演出来的，哦，你要演得很逼真，好，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他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电杂部分，好，这个我们学音乐的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你只能一拍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这个是要练习的，好，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其实都在学这个。
1: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所谓卡带扎，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那就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 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他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 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呈示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顿扎，就装饰奏。没有了，没有血，乐队都停下来了，你独奏的人在这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然后你来变奏，你来发挥你的想象，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讲说你的话很多，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 tremolo， 乐指挥一听到你这个吹出来了以后，砰，管弦
0: 结束，
1: 乐队又上去，你就结束，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他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音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0: 展技，
1: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0: 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电杂，你就是要卡电杂，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 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
2: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弹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有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一起来我觉得是受教，对，谢谢老师，谢谢徐老师，
1: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留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不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说在一些拜官野史上，对于曹丕形象的塑造都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可是性格放浪的一个才子。可是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备受压抑，因为他一样有着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一般

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渴求，可是他在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他何必别人代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面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喝醉酒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德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曹娥碑绝妙好词那4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

看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有三十里之远。而那个曹休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尽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哈，仅仅曾经在十一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三次，几乎是每隔一年两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一年两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的很好听，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郡夷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啊写得很好，很感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的？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五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十岁。大了十岁，所以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十二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惊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

千丝几锦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觅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觅妃留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郑密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实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那《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以为之，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帝身有愧色，身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啊。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呢？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

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不敌，因为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我要你赴死马，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他掉到井哦，你还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他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八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是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10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8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2斗是谁呢，他说剩下2斗，1斗是我啊，另外1斗呢，另外1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齐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

弟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哦。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哈，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好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两兄弟不但有这个王位继承之争，他们的争甚至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都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状况。那么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我们说他把文章当然他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啊。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与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面，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于洋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它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这个曹植他就说了，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樊侯

我好歹也有封侯，那由庶几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慈父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留惠下民，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石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而我怎么能够以慈父为君子哉，也写慈父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哎，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慈父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不会。所以其实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闺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燕歌行》一样，他其实闺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事，会合何时邪？愿为西南风，长试入君怀。君怀凉不开，贱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
他的父亲曹

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啊，把他贬离权力核心，好，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那个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他是不是他就更孤寂？那这个愁思妇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他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他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愁思妇，他悲叹有余哀，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颜氏荡子妻，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荡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妻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妻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栖，我经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栖，那个这个妇人经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姑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妻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妻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

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清陆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福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福

也就是他们好，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期希望能够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 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期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哥哥的怀抱，希望哥哥你给我机会吧，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君怀凉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闺怨的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它不是真的凄，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它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它其实无解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遇十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知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生命这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
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

0: 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其实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沉溺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省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可是起码如果可以做到内圣，都可以让生命的挫折少一些。所以我们以此来和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各位，今天到此为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植的深入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跟立储的机会。更令人唏嘘的是呢，欧老师说民间流传的这个七步诗啊，就是煮豆燃豆萁这一首，很可能并不是曹植所做的哟，而是后人委托的，就是委是真伪的伪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网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1/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
1: 叫
0: 馨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惨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忧，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属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时节，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今时的贵与贱，更扎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域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

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准绳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

多了一些这些花朵 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发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载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

才知道台北有五级，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人超能力的智慧与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踪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

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忧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子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

呢？唯独单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境况之下，人生最愚蠢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身一梦间。牵绊者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退件。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压抑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

今之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会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他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昨天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系列。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在这个单元当中，在这个系列当中，带领着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中华诗词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诗词的故事，是哪一个主题呢？今天要谈的是清明节。在清明节的这个节气里面呢，许多的诗人哦，他们都很喜欢吟诗作赋哦，就是歌颂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感怀清明节。在清明节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诗词作品啊。那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讲这些故事哦，像黄庭坚啦、杜牧啦、苏东坡啦、张继等人，他们都有写过很多跟清明节主题相关的诗词，还有像这个吴为信啦、韩翃啦、李端啦、耿伟啊、苗芳啊等等的啊，很多中唐的诗人他们也写了许多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诗词。林清标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跟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这个相当资深的一位国文的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啊，他教了30年的国文啊，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许多在教育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中学国文科的辅导员，还有北市青年期刊编辑委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还获得第28届中国语文的奖章，以及教育部中学教学优良奖啊，中学教师教学优良奖，以及教育部人文及社会学科中学教师学术研究著作奖等等啊。他还得过台北市文学创作啦、散文新诗报道文学、青少年剧本创作奖，他得过好多的奖项啊。同时他也有一些著作，包括像怎样作文啦、林老师作文指引啊等等的啊，他都有这样的作品啊。他真是一位学识非常渊博，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去分享这些中华诗词之美的这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

0: 来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来谈谈跟清明节诗词有关的故事。
1: 有时候啊，我们在会在某一个节日就想到，哎，某一个节日是不是有诗词？上个月我们才过了清明节，清明节是一个大节日。你想过清明节有什么样的诗词故事吗？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节日都有很丰富的故事，尤其是有丰富的诗词故事。那清明节大家都知道，清明节的前面是寒食节，寒食节的故事大家听过，它是春秋时代为了纪念晋文公重耳啊的这个大臣介之推下令禁止生火，只吃冷食物。那清明节本来是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个，代表天气清澈明朗，适合去踏青。那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这两个日期太接近了，差一天或者是最多两天。那唐宋以后啊，寒食节跟清明节的那个习俗就逐渐合而为一。好，先进火啊，然后去扫墓。进火扫墓的传统从此以后就由寒食转到清明了。那个寒食节是晋文公在啊，就重耳那时候还当然还不是啊，这个得到晋朝的政权啊，他还是流亡在外。在流亡的期间，他总共流亡了19年啊。介之推在流亡的时候当然是饥寒交迫啊。那介之推他的大臣介之推曾经割下大腿肉来供重耳，供晋文公充饥。晋文公在流亡19年，你又回到晋国掌了政权。介之推他不求封赏，带着母亲隐居在绵山。这个绵山我啊去过啊。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其实晋文公也不应该啊，他原先就把介之推漏掉了。啊，介之推也不求禄，不求功啊，不求这个有功劳，但是不求做官，所以他后来隐居到了绵山。那晋文公啊，人家跟他说了以后，他就想希望这个介之推出来做官，但是介之推怎么样，就隐居到绵山不出来。结果晋文公啊下令，为了逼他出来，下令烧山，放火烧山。结果介之推啊抱在一棵柳树，跟他的母亲一同什么被活活的烧死了。晋文公啊在痛哭之余，下令当天要禁火，只能够吃冷食。所以你看到我们后面我们啊吃什么润饼啊，什么炒啊粿啊，桃子果啊，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果啊，红龟果啊，安骨粿啊，这些东西要符合那个禁火的那个传统啊。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保留这个习俗啊。那在寒食节的期间去扫墓，代表着缅怀先人啊。我们台湾的习俗也是

把两个节日的习俗把它混用了，混，啊，传统的踏青、这个插柳、荡秋千，那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寒食节啊，因为啊禁生火煮饭，所以古人啊是为了方便预先准备冷食、润饼、春卷啊，这些是不需要加温就可以吃的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是寒食节、清明节的那个典型啊的这个美食啊。那这个习惯我们台湾现在啊，除了大陆之外的台湾也是保留到现在啊。那回到我们的本题，那我们讲说诗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引申到清明节。清明节的诗很多，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介绍给大家，有些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宋朝高祝的清明啊，清明日对酒，他的题目就叫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牧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紫灰飞作白蝴蝶，猎鞋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这个诗的句子非常的白话啊，南北啊，这个山头里面的很多的坟墓啊。清明时节的时候，这个祭扫的人满山遍野，紫灰飞舞，那个哭声什么，处处到处都有人在哭。那猎鞋染成红杜鹃什么，就是有人在哭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只有狐狸在坟地里面在睡觉。这时候儿女们已经忘了刚刚啊这个白天做的事情，已经在灯前欢笑了，表示啊这个很容易忘记，其实这种的感情也并没有怎么从一直延续到那种悲伤啊。夜归儿女笑灯前，已经笑了人，所以很感慨啦。其实你也不要太当真啦，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有酒须当醉，人生就应该珍惜眼前。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啊，那个坟前的那些祭品，那些酒，有的祭品还相当丰富，可是何曾一滴，何曾到酒泉。有一滴的这个祭品，有一滴的酒流到那酒泉里面吗？祖先真的享受到了吗？没有啊。所以这是清明的，这是一种感慨啊。其实子女到了夜归的时候，子女就在灯前已经欢笑了，他哪里还记得啊祭拜祖先，哪里还记得哭着祖先，是没有，很容易就可以忘记了。这是一种感慨的。那这个高祝啊，宋朝的高祝，就是那号就菊青啊，他是南宋晚期的这个诗人啊，是浙江人，浙江余姚人啊，他是江湖诗派，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啊，布衣终身啊，他死了以后是葬在杭州的西湖啊。这是啊，写这一首清明诗是人间的什么清醒啊，

人生有酒须当醉，它的重点在这个一滴合成到酒泉，不管你的技巧怎么样子，烈血怎么样子啊，烈血染成红杜鹃，你的人生还是要及时行乐。这是我所想到的清明的诗。再过来再介绍一下清明的诗，其实很多啊，黄庭坚的，也是宋朝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子生愁，雷惊天地，打雷啊，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以交妾妇。人起寄以交妾妇，就是以前孟子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去有人啊，去人家那个啊，这个清明祭拜的时候的那个些祭品，他去乞讨啊，吃得很饱，回家交其妻妾，这个啊，这个典故啊，就人起寄以交妾妇啊。啊，黄庭坚的清明诗，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子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以交妾妇。这个清明节到啦，一边是春光正好，另一边是荒草荒冢野草，桃李笑就是表示春光嘛，野田荒冢子生愁，是只有那个啊，荒冢野草让人家怎么样发愁。成啊，这个雷惊天地龙蛇止，人起寄以交妾妇。那古时候有一个奇人在这个坟墓地里面乞讨啊，讨那些祭祀品，然后回家以后向自己的妻妾去夸耀，哦，我吃得很饱，有人请啊，都是那些有钱人请我吃饭。但是也有介之推他抱着这个柳树，他拒绝做官，被烧死也拒绝做官，连夜被大火焚烧。后面啊还有几句啦，叫做这个雨竹啊，我再把整首诗念一遍啦，刚才那个只是其中的几句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子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交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这就是那个介之推的故事啦，他连夜被烧死也不去做官，咸鱼千载知谁是，不管你是贤者还是庸俗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千年以后，千载之谁是？千年以后又有谁知道呢？你再有名，再贤能，一千年以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啦。满眼蓬蒿共一秋，最后留下来的不过是同样的一堆荒烟蔓草。蓬蒿，好的、不好的、咸的、鱼的，通通是同样的淹没在荒烟蔓草当中。这首诗其实是在直击灵魂啊！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子生愁，雷惊天地龙蛇止，雨竹胶原草木柔，人起寄予。

交妾妇，士干焚死不公侯，咸鱼千载知谁是，满脸蓬蒿共一秋。这是黄庭坚的《清明诗》啊，又是宋朝的啊。宋朝有一个叫王以琛的，他也写《清明》。这个王以琛是这个太平兴国八年啊，在西元983年啊，他是山东人。他9岁时候就能够写文章啊。那太平兴国八年啊，在983年的时候，王以琛中进士，那时候他29岁啊。他有3次被贬官，他也不改变他的原来的志向啊。他的诗也这个不是很写得很浅白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是野生，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无花无酒过清明，这个 很容易吧，这个一听就懂嘛。别人都在大张旗鼓的在过清明节，哈哈，我这个人呢，我没有花也没有酒，兴味萧然是野生，我没有花没有酒，我一生清贫，好像山野里面的那个僧人。但这个有什么关系？昨日邻家起新火，我还从邻家讨来那个可以新燃的火种啊。新火其实就是清明节啊，这个寒食节以后啊，再重新生火的话，就叫做新火了啊。就是说我啊，在没有花啦啊，没有酒的啊，没有酒可以喝啦，没有花可以欣赏啦的情况之下啦，我的来度过这个清明节啦啊，这样很寂寞的这个清苦的生活，就像是那个啊荒山野庙里面的和尚一样啊，对我来说呢，都一样啦啊，虽然萧条一点啦，寂寞一点啦，没关系啦。昨天我从邻家讨来那个新燃的火种。小窗分与读书灯，在清明节的这个一大早，小啊，这一早啊，我就在窗前点灯啦，我坐下来潜心读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追求外在的热闹，不如追求内在的丰盛。读书可以追求内在啊，所以这个王以琛的这个清明的诗，它是点破人生。前面有直击灵魂，它是点破人生。我没酒没花可赏，但是我有内在啊，外在的热闹我不管啊，我有内在的丰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谁的？杜牧的，大家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啊，清明是一场雨，是一杯酒，是记忆，也是传承，是岁月，也是人生，是天地间雨纷纷，是旧故事啊，就这个是草木深，是牧童遥指的酒家，是亲人怎么安卧的那一座低低矮矮的坟墓。这个大家真的这个感情太丰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在大陆

部有很多地方都自称杏花村。我到过汾阳的杏花村，但是人家说那个杏花村应该是在安徽的贵池，这个留给他们去争论吧。这是杜牧的《清明》，还有啊，又是宋朝的吴维信。当然，这首诗啊，叫做《书题清明记事》，也有说《清明即事》啊，《书题》，要看他那个啊，西湖的《书题》啊。那个元六年间呢，苏东坡啊，在这个杭州做官，他是杭州刺史，他所建的那个书堤啊，这个吴维信是浙江吴兴人，他是南宋的后期的诗人啊，这个写这《清明》叫做《书堤清明记事》啊，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这个诗也蛮白话的。梨花，这个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那个西湖畔。梨花，这时候这个梨花开了，风吹起来的时候，梨花正开，这时候正是清明节的时候。游子寻春半出城，这个游人们都为了寻找春天的气息，大都出城了。你看。有一半的人游子寻春半出城，大家都这个很大半人怎么都出城了？日暮笙歌收拾去，黄昏的时候，踏青游湖的人都已经散了，笙歌也停了，游人怎么样啊？也散了。日暮笙歌收拾去，收拾就是有人都回去了。万株杨柳属流莺，那个白天的时候人一大堆啊，被惊扰一天的这个流莺，在飞来飞去的这个莺啊，就回到了这个杨柳树上，就流莺的鸣声。婉转，春色依旧啊，其实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时候，这刘英啊，当人们都已经回家的时候，哇，一大这个万株的杨柳，这时候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刻，因为刘英回到杨柳树上了，那这时候这是极静的时刻，就是，宋朝吴维信所写的这个《清明记事》，在清明节的时候，热闹景象过后的那一种宁静啊，唐朝的韩翃，他写的是寒食，寒食，他字面上是寒食，其实也是在写清明啊。因为他有讽这首诗，他写的时候讽刺的作用啊，你们听听看啊，这个其实也是蛮熟的啊，大家也蛮熟悉的。这首诗很普及的啊，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春天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飞舞着花，到处都是飞舞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节的时候，

东风把公柳，玉柳就是公柳啊，宫廷里面的柳树斜斜的吹拂着。日暮汉宫传蜡烛，在这个向晚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汉宫当中传来蜡烛，是什么？用蜡烛啊，这个蜡烛给这个王公王侯啊做点名用的那种蜡烛啊，是的，宫廷里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了啊。就是为什么传蜡烛呢？是用蜡烛啊，把蜡烛赐给那些王公那些公侯作为点名之用的。那些烟呢、啊，青烟散入武侯家，只见那个袅袅的这个烛烟啊，蜡烛的烟啊，散飘在武侯的家中。你知道他在写什么吗？他有讽刺的，寒食节不是要进火吗？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没有进呢？那个武侯例外啊，他是有讽刺的。平民百姓都要进火，你们这些王公贵族不必进火。武侯是那个汉成帝啊，封他的这个那些舅舅啊，有五个。这个什么成都侯啦，这个洪阳侯啦，曲阳侯啦，高平侯啦，平阿侯啦，这有五个啊，他五个舅舅啊。他们五个人同时受封，所以就怎么就称为武侯啊？汉平帝啊，汉成帝啊，汉成帝封他的舅舅啊，就是这是这个韩翃所写的《韩史》是个讽刺的诗啊。韩翃是这个大力石才子啊，什么韩翃啦、司空曙啦、李端啦、这个吉中福啊、耿伟啊。苗发、崔彤啊、夏侯惇啊，这十个人啊，叫大力石才子啊，他们都讲究那个工，这个格律工整、辞藻优美啊。他也是中唐诗人当中的那个诗坛当中的重要流派啊，就是啊，韩翃是其中之一。苏东坡也写过这个类似的啊，叫做《东南》。梨花，东南梨花啊，那个栏是栏杆的栏啊。梨花淡啊，这个梨花淡啊，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啊、哦！你看，这是苏东坡写的啊。这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梨花呈现着那个淡淡的白色，那个柳叶已经长得深绿了啊。梨花柳叶这个颜色的那个对比啊，柳絮飞时花满城，这个当柳絮满天飞舞的时候啊，梨花也开满了整个城镇、整个城市、整个都城。惆怅东南，我独自站在那个东边的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雪，惆怅东南一株雪，那个雪是什么？那个如雪白。如雪啊，一般啊，洁白的那个梨花，梨花似雪啊啊！我独自站在东边栏杆旁边，看着那一株如雪般洁白的梨花，怎么样啊？心中当然会感到惆怅啊！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的一生当中究竟能看几次的？纯净的这样纯净的这个春色，能够看得这样的清明，能够看几次呢？因为清明节气啊，清明的时候那个梨花正盛开啊，所以这个清明有两种，一种是清明，一种是清澈。

明镜的景色是双关的啊，一个是节气，一个是指那个啊天气的清澈明镜。你看这么多人写清明的诗，各有它的特色。张继啊，张继大家很熟啦。更夫啊，张继也写那个，他的是写吕门记事，吕门记事也是写跟清明有关的啊。更夫朝暮竹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哦，你看他写到清明了。更夫朝暮竹楼船，更夫本来是耕田的农夫啊，结果朝暮一下子又怎么跑到哪里？竹楼船，楼船是什么？战船啊，表示这个是战乱啊。农夫被征召入伍，哇，战事什么的次数啊？战争的次数什么？频仍发生很多次。农民被迫啊放下锄头去从军啊，所以竹楼船去追逐战船，这个的楼船是去战啊追逐战船，那就要从朝暮一下子就跑去啊，就到那个。这追逐楼船呢，就是什么被征召，很快的就入伍，就去打仗了。春草青青万顷田，春天本来应该是在播种啊，是播种季节啊。可是，哼，万顷的土地现在没人耕了，因为农夫被召去打仗啊，所以万顷的土地长满了青草。春草青青万顷田，世上无门窥俊郭。我试着去登上了那个吴门，吴门是什么？苏州啊，这因为它的题目就是吕门记事，就是苏州的城西那个门，那个城门。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张继他们啊避乱到这个。江南啊，我试着登上了那个吴门，就是苏州你们城外的那个城门啊，窥俊郭，从高处可以俯瞰城郭，整个城的这个城墙。清明几处有新烟，在清明时节，城里城外竟然都看不到几处炊烟，为什么？几处有新烟，有新火没有啊？就表示景象非常的凄凉。清明时节，城里城外都看不到几处炊烟，表示景象萧条，景象荒凉。他写的是非常。等于是非常悲痛的安史之乱以后，他避难，张继避难到江南，看到的清明的景象，他是动跟静的对比，战争动乱，田园荒废，节日跟现况做一个对比。记述祖先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充满气息的，却看不见。我们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不见那种繁荣景象，看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气息，连炊烟都看不到。他写尽了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跟凄凉。那个宋朝的晏殊的《破阵子》也是写清明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啊，这是池啊。

验书的词啊，破阵子啊。夜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

盈，笑从双脸生。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啊？我再念一遍啊。燕子来时新色，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他的意思就是燕子来时的时候，正赶上那个祭祀的时候，这个新社就是祭祀啊，燕子飞来的时候正赶上的是个社稷的时候，新开展的这个祭祀啊。梨花落后清明，梨花已经怎么飘落下来了，梨花落了以后怎么样啊，迎来了清明节。池上碧苔三四点，那个碧苔碧绿的那个苔藓呢、点缀着这个池畔的清水，三四点表示什么点缀而已啦，几片那个碧绿的苔藓点缀着池中的清水，叶底黄鹂一两声，那个树叶掩映下的那个的这个的黄鹂鸟啊，黄鹂鸟的叫声很好听的，偶尔怎么歌唱两声，他只唱了一两声啊，他没有一直叫啊，只是偶尔歌唱一两声。日长飞絮轻，那个白天呐、越来越长。那清明以后怎么到了四五月啦，四月啦，农历四月啦，白昼越来越长，那个随处都可以看见柳絮在怎么飘飞啊。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那个采桑的路上啊，那些人就在采桑了啊，那个采桑的路上啊，巧遇的那些什么遇见的那些巧笑这个归来的东邻的女伴啊，那些女孩子啊，采完桑啊，笑嘻嘻的啊，遇到了采笑啊，这个那些女孩子的什么那些女伴啊，采桑镜里逢迎啊，这两句啊，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啊镜里逢迎啊。就合在一起，就采桑的路上啊，遇到了那个巧笑着的那些东邻的女伴，就邻居那些女孩子，一怪昨宵春梦好，正在疑惑着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春宵的美梦，原是今朝斗草赢啊，不是啦，原来是今天在斗草的时候赢了。赢得了胜利了。那个斗草是什么呢？斗草是《红楼梦》当中有啦，有什么文斗草啊，这个武斗草啊，它是一种游戏啦。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啦，在盛行什么时候盛行了？在唐朝啦、宋朝的时候，甚至到明清的时候都有。它跟采药有关系啊，拿这个采药的时候来戏耍啦，那个。有文斗了，有武斗了，武斗了。那个文斗的话，就是对文章啊、对联。所以《红楼梦》里面的，如果你看《红楼梦》里面那个林黛玉他们都在这个对文章，所以要能够写文章才有办法，能够做对联啊。那也有的时候用草斗啊，武斗的话就是用草斗啊，看那个哪一种草，用车前草啊、牛筋草啊，看哪一种草有韧性，断掉的就输了。没有断的就赢了。

0: 啊，原是今朝斗草营哦，原来是今他啊，今天这个玩斗草游戏的时候赢了，赢得胜利了，笑从双脸生，所以我的脸啊，所以双颊不由得什么浮现的笑容，浮现的笑意，这个双脸就是双颊了啊，不是两个脸呐、啊，不是说人有两张脸呐、啊。所以你看，这个晏殊的《破阵子》写的是什么？哎，就是生活上面的那些啊，在清明的时候，他就比较没有写到悲伤，他写到那些啊采桑女、那些斗草的游戏，他就比较轻快一点。所以我们如果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啊，都想到的诗词，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今天就讲啊，把清明节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其实清明节呢，就是我们祭祖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怀念祖先的一个氛围很浓厚。在这种氛围当中，很多很多的诗人，古代的诗人，他们就会特别有感触哦，去写了很多的作品啊。在这样子一种感怀故人的节期当中呢，这些作品呢，也带领我们更多的知道古人呢，他们呢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缅怀他们的祖先，或者在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人生故事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要请师大的杨昌念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曾经看到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的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啊，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1/5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哦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啊，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政治立场。那怎么讲，就她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那么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哦。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啊，张爱玲的张迷啊，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啊。胡适谈到大陆上中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着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张爱玲本名是张英啦，那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帮她改名为张爱玲，所以民国9年9月30号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有没有梁京的名字用啦还有范思平啦，什么都用。但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面。他很会讲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

0: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她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是老遗老啊，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领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了，是李鸿章啊，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四岁之后两度出洋啊，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淑女。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叫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19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23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哦、当时他23岁，胡兰成38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啊、刚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啊。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哎、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的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每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3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哦、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啊，他已经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还
0: 有点依恋在的。
1: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
0: 嗯，
1: 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
0: 嗯，
1: 对，他已经完全是不是准备逃亡？那逃亡的是要钱的，
0: 嗯嗯嗯，
1: 对他给他钱，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历史分析。
0: 是，
1: 在314页，嗯，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0: 他还是很天分呢、哦。
1: 形容你看，嗯，在314页，
0: 好的。
1: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溪的曲线，楚青城的黑啊、撩起一朵蓝丝牛玫瑰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啊，非常非常讲究哎，那、啊、一片空蒙中，拂着一列小岛的驼峰绝影，哎呀。啊，对，那鸭蛋可吃的天空有点托不住，啊，像一汪泉水，水花如流，是吧？然后啊，这个教务长啊，绰号叫汽车，长向前的，方墩墩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哎，
0: 嗯，
1: 哇，好难看啊，撇清着脸啊，后眼睛炯炯的，像一个车灯的、啊，哎呀，鼻子真好，对吧？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哎、啊，

0: 那个玻璃泡泡掉在海空海港上空，整个飞机钻石的爆破炸，然后是由那个飞机来炸弹编织箱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招摇，捕捉每一个钻片。那也有人也比比幻想要带九进去，比比告诉他，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买了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是吧？是的，九进是头发不听话啊，是老鼠劈荷叶啊，说这个，就是个当时的题材，也在半世纪之前是吧？编这些，那龙龙就更放大了，刚刚这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啊，没有南康的第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嘲笑声更大，就是这一句就很重要啊，对吧？九弟把在这个317，九弟把那张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祖师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脏太出没，但是他走来走去，病人都不看他一眼真是好。
1: 他这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肩下磕一张俏牌，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你要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杏红眼，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些，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他很会用啊。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瑞，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啊。他很会形容这些了啊。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刚狼及刺耳，那么碧绿的枝叶杂的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他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用的非常的道家。
0: 对
1: 用非常道家，
0: 没有人赢他，他最绝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上面啊，他是第一名
1: 啊，真的。
0: 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1: 形容的很道家了，
0: 太棒了。
1: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0: 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把这些弄完。
1: 好，
0: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对，就是呢，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来，有所改变。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

0: 这个心态很正常哎，
1: 嗯，
0: 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哎，很反常的心态，
1: 是。
0: 非常反常的，对不对啊？来，然后啊，318，哎，他说，回想过去，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很悲哀，哎，对不对？真的，就像啊，站在古建筑门口，让你们看一看。哎，在月光与黑影中，当然，偏门万户，一语之间，你心知道都在这里。哎，真好。然后啊，哎，那感觉到空虚。22岁，写爱情故事，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空虚的心态。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但事实上，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啊，我记得，到了30岁了，还没交女朋友，还没结婚，
1: 就被笑了，
0: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有
1: 病、啊、你有毛
0: 病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性格有问题那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过比较大了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人一见到那就说啊年纪多大了啊30了还不结婚了啊有没有女朋友了连女朋友都没啊你这是有问题了。哎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这样子，
1: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呀？
0: 就是，人是为别人活，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了，
1: 对，
0: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所以人家对你的批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啊，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的，很惨很惨，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啊，调查员，这些完毕。现在我们来分析总结啊，这个是错误的。
1: 哪个是错误的？
0: 当然，人家写作是错误的。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
1: 嗯，
0: 《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所以他觉得应当。他的书啊，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而且要有交代啊，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弄错。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就因为他没结尾啊，
1: 想象空间很大。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是21世纪。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20世纪的。张爱玲是20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啊，现在是21世纪了，啊，差了100年了，啊，观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写作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因为你有结尾，别人说那我不要看了，啊，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转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这是很重大的原因。21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是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生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他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结尾，让大家去猜。如果说《红楼梦》有了结尾啊，最后血型环境改善啊，结婚生子啊，发大财啊，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啊，那苦是哪里来的？啊，以前。

0: 太幸福了啊，所以现在这么苦了啊。那我们才说《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没有一有结尾就完了，大家别看了。别看了嘛，是不是？
1: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啊。
0: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今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如果让这个读者看着，哎呀，服服帖帖的，啊，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让他不温暖、不舒服，这他才会去想一想。人是带着三分贱的，啊。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他是这样子的说啊，所以大概就完全搞错啊。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啊，胡兰成怎么样啊，赖雅怎么样啊，叶山怎么样啊，多余的。大概你上当了、啊、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这次做错、啊、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啊，完完全全多余的。 OK， 好了，解释过了啊。
1: 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
1: 嗯，
0: 啊，我很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我的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啊，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啊，我们从唐诗、
1: 宋词，
0: 然后
1: 四大
0: 明清
1: 四大文学，对，
0: 明清小说啊。那个四大，那四大
1: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0: 然后才到近代的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1: 不得了、哦、
0: 哇
1: 啊！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你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总结啊、哦
0: yeah.
1: 啊，他从1920到1995啊，哦，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了。说老实话哦，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他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哦，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要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啊、哦，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啊、哦。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啊、哦？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啊、哦。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哦，
2: 空的。
1: 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有另外一个恐怖两个字并存，他的爱都会觉得哎，蛮可怕的哦，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的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哦，他的用犀利的眼光哦，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啊，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啊，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呢、啊。哦、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啊，就是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啊、哦。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是不是？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啊、哦。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胡兰成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哦、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他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是不是？
2: 刚好表现出，
1: 对，这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这十年当中是创作高峰。

0: 哦，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留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对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1: 对，
0: 是不是不得不承认哦？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跟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15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15年的话，两个世代30年，可是他74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对不对？那跨越很多世代，你说他怎么可能完全一个一个当代的感受来笼罩他的作品是很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真的是，所以人家说，哎，他恋情是失败的，他恋情没有成功过啊，对不对？那你要说三美团圆，就是说，你看九莉跟中年男子之庸的恋情，当然这个之庸就对应胡兰成了，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是对对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是不是？
1: 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了很久了，
1: 对，很久了。
0: 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吧。
1: 对，好
0: 好，
1: 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啊，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啊，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人家，不会贬人家的，那就又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张爱玲，他是个奇才，
0: 是啊，
1: 当然跟他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0: 对，
1: 是吧？好，然后我们讲他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这个100个名家中，他名列第4，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三位，首先说第一名鲁迅，那没话讲，
0: 是
1: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啊，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人啊，比方说啊，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她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礼教杀人，然后他的 OK 政策，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做敢当，他第一名，就是我们他的一个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队友，但是队友。

0: 用中药，对不对？先是吃了，它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毛病、大缺点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善，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1: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0: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1: 好，你说。
0: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1: 对呀、啊，可是他应该要处理一下。
0: 他完全要尊重他自己啊。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自尊，
1: 那时候没有、啊、
0: 他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在两相权限的，他顺从母亲结婚，
1: 叫他丢在那里，
0: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他真的很难。哎，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1: 对，
0: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刘信第一名，第二个沈从文，他是李时而求诸也，啊，好可悲啊！哎，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但是哦。原来这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真好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张爱玲的优点是啊，他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而且他是。既广又博，他的中西并站的，不错吧？对，而且他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啊，他能够连贯，谁能够跟他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1: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0: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因为一博、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叫做专家、对吧、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但是叫专家。跟我们这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在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评的方面、评词方面，赢得所有的男性作家，盖过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1: 没话说啊！
0: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勉强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啊，那、不是半生缘，别写那个赤壁之恋这种啊。
1: 赤壁之对，
0: 他是受命。
1: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0: 授权
1: 有经过授权，
0: 那是有，
1: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0: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1: 对呀、对呀、对呀、
0: 那我们这一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啊哎、OK 好吧，那、很有可能，这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价值来讲啊，虽然没话说、他在第四 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1: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0: 是是 是, 是，
1: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0: 理你干嘛？
1: 对对对，谁理呀、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0: 然后啊，我们。

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失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有啊，他的优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0: 1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啊！
1: 一百年，一百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些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这我们的感觉啊，当然要差很多。抽鸦片，裹小脚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啊，差不多黑暗了也有150年的样子。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哎，他那个，所以他写的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哎，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有人抽鸦片啊，也没有人裹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尊女卑，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啊，它时差要差的很多，哎，它的时差差的很多，没有错，是吧？同时，他有什么？他的主观，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对吧？哎，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船员，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它，还在那里研究它、分析它、怀念它，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争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子适合大家用户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啊，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的不足，其实
1: 不一
0: 你
1: 定，
0: 弄错，正好弄错，刚刚好弄错，那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则，因为你是1930、1920，你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一定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啊，你现在挑战点，正好是一个结尾，而且那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做主，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哈，文人跟作家啊，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
0: 但
1: 自
0: 是，
1: 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啊，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的，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团圆》，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啊，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喽，1975年就完成，在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啊。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啊。如果在港台一半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推，研制这三个人都过世，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琦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

0: 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啊，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他清楚嘛，所以他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他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他写作呢，就在基于他很敏感，他的力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她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她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她写什么，她 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认为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啊，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啊，可是黄素全她裹着小脚哎，所以有人说她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1: 所以啊，我就喜欢啊，这个片中啊有她，就她的母亲，和她的姑姑，打扮的特别的跳舞，国小脚跳什么舞啊？
0: 最难呐、啊，那最难呐、啊，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心里放开而已。
1: 改属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就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的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哎。
1: 改属派呀、啊，他是改属派。
0: 哎呀哈，算起来，
1: 好可悲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啊，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啊，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新名》，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 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了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到底你的书柜很多吧？
1: 我有5000册手书，我自己的作品啊，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啊？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武侠小说之外，这个啊，我写的30多种。有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啊。
0: 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故事还是文学？
1: 唐朝啊，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传奇。
0: 唐诗我们以前谈过了嘛？
1: 啊，
0: 唐诗我们很早以前
1: 谈过了，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这是小说啊，
1: 这个唐传奇就是小说，一篇一篇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莺莺传》，它就是
0: 柳莺莺
1: 鼎鼎大名的《西厢记》，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还在赞扬的。
0: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还是假事儿啊？
1: 《西厢记》
0: 一半想象吧，
1: 一半
0: 想象，对，

0: 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没有结果的。
1: 哎。
0: 但是到了后来啊，因为太多人喜欢了，太多人赞扬了，所以继续写，变成大团圆，好结果。这也是人性之常嘛，没办法嘛，是吧？
1: 是。
0: 读者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那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丽莺传》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变成功，金建元的《批相记》，是吧？变成王师傅的《批相记》，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纪念他的，解释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1: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龄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包括什么？《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九篇的析评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这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东西都在的，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啊，《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跟我们谈啊，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它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它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哦，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
0: 下
1: 我们
0: 次
1: 以
0: 再
1: 后呢？
0: 会，
1: 要从《唐传奇》名篇来
0: 谢谢，
1: 为大家做细评了，祝福大
0: 敬
1: 家，
0: 祝各位听众健康快
1: 是
0: 乐，
1: 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
0: 拜
1: 中再
0: 拜。
1: 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0: 刚讲这么多时弊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1: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0: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钱，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1: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0: 哦，是吗？
1: 绝对增加，
0: 真的、
1: 增加。
0: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1: 听我来讲，
0: 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1: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0: 真的。
1: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0: 是，
1: 保证书可以开了。
0: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1: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0: 真的。
1: 你去看那个
0: 是，
1: 你主要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0: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1: 我只要跟你讲
0: 啊，
1: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0: 对啊，问题的，可是你要
1: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0: 来 shoot
1: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0: 当然了。
1: OK OK， 哎，
0: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
1: 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0: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1: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0: 光复70几年。
1: 七十几年。
0: 嗯。
1: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0: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1: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0: 对，
1: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0: 对，那房子要更新。
1: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0: 就是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0: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1: 觉得这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0: 是
1: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0: 多大块？台湾
1: 我讲一个 block，
0: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1: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0: 那很大哎，
1: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0: 是
1: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0: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1: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0: 对啊，就是啊，
1: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0: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1: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0: 对，
1: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析。

0: 息付款，嗯，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嗯，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了，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是不是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你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是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的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呢，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因为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更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更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过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1: 好 ，OK， 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三十平换三十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三十平我理当可以有六十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两千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你这个讲的，哎、
1: 这个是、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一千户也好，五百户也好，两百户也好、嗯，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个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啊，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哎、
1: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0: 啊、
1: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五十年，
0: 所以你这个就
1: 你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都更，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1: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1: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嗯，
0: 对了，
1: 对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1: 没有关系，
0: 嗯，
1: 我还有一招，
0: 嗯，
1: 这一招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1: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0: 嗯，
1: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0: 嗯，
1: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
0: 嗯，
1: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0: 嗯，
1: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
1: 每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0: 嗯，
1: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1: 那看什么牌子吧。
0: 你
1: 大部分都是好人，
0: 是是，
1: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0: Artificial 啊
1: ，Artificial， 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0: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1: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
0: 嗯，
1: 哦，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1: 都为大家好啊。
0: 可是你
1: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
0: 嗯，
1: 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
0: 嗯，
1: 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
0: 嗯，
1: 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0: 好了，
1: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崔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1: 哎，
0: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1: 哦，
0: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1: 哎，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1: 开保证书，
0: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嗯，
1: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0: 嗯，
1: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0: 嗯，
1: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1: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1: 啊。
0: 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一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 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是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啊。
1: 最重要一点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看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访
1: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制播人兼主持人钟书。高兴啊，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一个礼拜以后啊，同一个时间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在往这个天空中见面了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

就是说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飞弹导弹啊，哦，它基本的一种运作的模式。那当然跟各位解释了一些专有名词。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大概只讲到说，就说比如说这地面的防空，哦，系统，它在要把飞弹啊点火发射之前，哦，我们讲到它点火发射之前，哦，的这个动作。那当然我们这一集开始也就是继续，哦，把它讲完。那我也快速的review 一下，就前面讲的这个在飞弹要点火发射出去之前，做了哪些动作。在地面的这种雷达，其实在地面在空中在天上都是一样，就是说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扫描雷达。这个扫描雷达呢，就是有时候你们比较像，就是说各位在有些视讯啊，上面可以看到有些雷达它这样可能是呈碗状的，或者是长方形但也有点弯曲，然后呢它会横向的旋转360度，而且不停的在旋转。好像这类的雷达它大部分是属于扫描性雷达。那这种扫描雷达主要是说它做24小时的监控，它呢随时在监控呢，从它这个点雷达这个点，好像外辐射360度一圈嘛，然后呢然后当然高度从地面到天上它会有一个俯角仰角，然后它的这个雷达片呢，就会往前发射一个雷达波。但是呢因为它是24小时监控，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旋转360度，也就是说每旋转360度的时候呢，同一个区域，就会被扫射，雷达扫射一次。那另外一个说法，换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就是说除了它针对到你的这个目标，我要扫描的这个区域，那当它这一片雷达片旋转360度的离开了你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扫描到。所以它的24小时全天候的扫描其实是属于间断性的，间歇性的。那但是因为间歇性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间歇性的呢，但是因为它旋转的速度也算快了，这样旋转一周呢可能大概10秒以内或10秒出头。所以它都每差不多10秒的时间它可以扫描一圈的话，那它每10秒在同一区域它就可以做雷达的扫描，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监控，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节省一些电源功率的一些消耗嘛，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都是没有间歇性的话，那你可能360度的角度每一边都要有雷达的这个面，然后24小时都一直在发射，哇，那这个功率就很高了，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扫描雷达。那扫描雷达呢，因为它有间歇性的这个的扫描的特性，所以说这一点雷达在飞行器来说，比如说我们说战斗机，它接收到这种扫描器的雷达的时候，有间歇性的雷达的时候，它就认定这个是一个扫描性的雷达，那并不是所谓的被锁定的这种雷达。那所以基本上飞机就不会就认定你不是被锁定，所以他就不原则上是不太理你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们地面上的这种雷达间歇性的这雷达发现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不明的物体的时候，不明的飞行比如飞行物体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透过通讯的联络了，去要求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来辨别你是敌或友。那如果是友，那当然就放过你了。当他发觉你是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锁定你。锁定你就会有另外一个雷达，叫做火控雷达。那火控雷达呢，它比较像这个

一片一整片哈的这样一个面，然后它是以现在的科技来说，这种火控雷达大概都是有源式的相控雷达。那有源式的相控雷达呢，又分作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又有分有源跟无源呐、啊，那比较先进的是有源的。那它们差别在它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锁定多少个敌，就是目标数量。然后有源，如果只讲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有像又有说你是氧化加齁，或者是好像是生化加，有点忘记了，对不起哈。那就是有两种啊齁啊，那目前这种雷达主控室锁定的这种雷达，在世界上面来说，那个在国际之间啊，目前这个主控雷达的科技比较进步的都是美国跟中共，尤其是中共在这方面甚至是超过美国，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样子。那他们在比的就是其实这种主控雷达在比的就是我能够扫描的距离，我可以锁定你，锁定你，然后多久多距离多远之前我就可以锁定你、哦、然后还有就是我同一个时间我能锁定多少个目标，他们就在比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跟刚刚讲的这种扫描雷达不一样，扫描雷达有点像是被动式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将它叫做主动式的。那差别在于说，这个雷达呢，它就是当被动式的雷达扫描雷达发现说，哎，这个区域有敌机，有敌目标的时候，主控雷达就会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扫描面面对这一区，然后持续的发射主动的这个雷达波，所以它这个雷达波都是不会间断的，至少会持续十几秒以上，好，20秒都有可能。然后而且持续就是一直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的这个雷达波射出去之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波回来。他们这个主控式雷达在接收到反射波的数据之后，它就可以计算出现在我所锁定的这个目标飞行目标，好，它的距离、它的高度、好，它的这个方向，好，等等等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对性的地理位置的坐标出来了，坐标数据出来。而且你如果是移动式的，像飞机在天空中做移动的话，它因为这是实时的嘛，24小时一直照着你，所以它回来的波也实时的在做最新的这个回弹波的这个记录，它也就随时的在做计算，然后随时的更新你最新的这个目标位置。然后相对于这个敌方哈、哦、飞行物哈、哦、来说，它就会去辨识说啊，现在有一个雷达一直都在照射着我，我觉得我的这个飞机上面它有一些传感器，它会接收到说啊，雷达它有一个雷达是一直都持续存在的波，这个波跟刚刚说的这种啊反射的间歇性的这种波不一样，它是一直持续的，它没有间隙的。所以当飞机收感测器接收到说这个波持续，雷达波一直持续到10秒钟以上的时候，飞机的这个电脑就会认定说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了。那于是他就会发出警告，对这个飞行员啊发出警告说你的飞机现在被锁定了。那他也可以算得出被锁定的方向，就跟他雷达的在飞机的雷达上面会显示被锁定的方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提供给这个飞行员，然后让飞行员有个依据可以做接下来想要做任何的反击的这种行为或动作。那在地面上呢，当我锁定了这个飞行物的时候，敌飞行物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做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说我持续锁定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可以的。好，但是呢在一般正常的常规来说，假设你侵犯我的领土，然后跟你通讯你也没有回答，或者是跟你通讯你的回答不如我所满。

满意的，也不愿意离开，还持续的在进入我的这个空域里面，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接下来的任务通常都是发射防空飞弹，啊，用飞弹把你给打下来，或是把你给驱逐出境这样子。但是这是两种选择，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锁定之后我一定发射防空飞弹，不一定的，啊，但是一般，啊，正常的流程通常是就接下来就是发射这个，防空雷达，啊，因为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立即，撤离的话，那它通常就发射了。好，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系统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你飞弹开始被点火发射出去，对不对？好，飞弹开始发射出去，它这什么时候飞弹就飞行在天空之中，朝着目标飞奔而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战斗机好了，它却是实时的在移动它的位置，在天空中的位置，而且是快速移动的，啊，甚至是很刁钻的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运动轨迹事实上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飞弹呢，必须要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敌目标它在空中的这个改变的位置，实时的、随时的，好，改变的位置，它才有个依据能够，哦，往哪一个地方去飞嘛，对不对？然后才能够说，期待说我接下来可以把这个啊敌目，才能够期待说我接下来能够把这个敌目标给摧毁。所以当飞弹开始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就是有一段导引，要有一段，给好这些资讯的，比如说雷达或者是什么，看一下什么方式让飞弹能够获得这上面的一些数据。那飞弹获得这些数据的方式，我们就称叫做导引。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飞弹，哦，假设我们说它的飞弹到这个飞行器，就是敌目标了，哈。中间假设它是150公里的话，至少前面三分之二，哦，大概前面至少100公里到110-120公里这一段时间，哦，基本上它就属于导引阶段。那导引呢，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我刚刚说要获得哦，他敌飞行任务的目标，我才知道要怎么飞嘛，对不对？那这些目标的资讯基本上不是飞弹自己取得的，哦，有可能是比如说地面上面的这个防空雷达，因为它有那个火控雷达嘛，对不对？它实时的都有这个资讯，所以通常是由火控雷达将这个资讯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飞弹里面，那飞弹实时的接受这些资讯之后做调整。所以它的导引就是说可能会被地面上的火控雷达所导引，好，导引掉大概至少三分之二段以上的这个路径，好，然后飞弹呢，好，在跑完了这个三分之二以上到四分之三以上的路径之后，对于敌目标而言，它就已经是近距离了，好，这个近距离可以从40公里到10公里，我们都可以称作它开始要进入近距离。这个近距离有些人称作叫做最末端距离，甚至叫有人叫不可逃逸距离。那当你进入到最后末端的时候，这段这个距离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飞弹会放弃地面所给它的这种导引数据，好，然后会。那他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最后的那一段啊，基本上这个我们就讲这是被锁定的战斗机，通常他的动作都比较大而且比较快速，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发觉到有看到了，有看到这个飞弹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他通常都会做比较大的这种翻滚啊，或者是侧翻啊，或者怎么样，很大的这种激烈的运动。这样子的运动呢，地面上面所取得的数据有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因此当飞弹导引飞弹就是导弹导弹在
做最后阶段近距离的时候，有人叫做我刚刚讲叫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飞弹呢它自己就会开启，好，它会开启这个飞弹的主控雷达，所以飞弹的弹头里面事实上是有主控雷达的，好，只是说飞弹因为弹体你相对于地面上的雷达它比较小嘛，好，所以说它这个雷达所能够探测的距离，发射的距离比较短，但是最后末端，你从30到大概40、30以下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对于这个飞弹上面的这个主控雷达，它的距离是够的，它的电力是够的，所以说是 OK 的。而且呢，它对于这个飞行器的目标呢，它的这个所需要发射出去的这个角度范围会比较小，因为我就一直对着你嘛，而且又接近又近，所以不需要涵盖太大的范围，这些都可以减少它所需要耗掉的电力啊。然后这个主控雷达的运作模式也跟地面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会持续一直发射这个雷达波，然后还有接收的能力。当你雷达波发射出去，然后反弹雷达波，然后我飞弹接收到了。飞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运算的能力，它就开始运算，快速的运算啊，说我现在这个目标它变到下一个 0.1 秒，它变到了哪一个位置，然后我就朝飞弹就朝那个位置去调整，好，再下一个 0.1 秒，如果有改变就再调整，如果没改变就持续。那尤其为什么刚刚说飞弹到了所谓这段距离，有人讲叫做不可逃逸距离，主要是因为这段距离的时候的飞弹的速度通常都是飞弹最快的速度，飞弹在最初发射出去的速度是最慢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一段距离的时候，不可逃逸距离的时候，它的飞弹速度是最快的。那现在比较 top 的这种飞弹，防空飞弹，它的最后末端的速度都是4马赫以上、5马赫以上，甚至还有6马赫的，这么快的速度对于飞机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它不会飞得比它还快，所以他们有办法用逃的方式去逃掉，然后让飞弹的这个火箭啊，飞弹的这个 power 啊哈，燃烧完毕了，然后没有 power， 它自然掉落，然后你就得以逃脱。没有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然后这样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你的飞机就会遭受到摧毁的命运。然后当你飞弹发射，所以叫做这个不可逃逸区域嘛。那当你的飞弹打开火控雷达，主动火控雷达的时候，这个时候飞机上面也会接收到这一个主动火控雷达，所以说它也会再次的通知这个飞行员说已经遭到飞弹的锁定了。好，那就是。那飞弹到了最后的时候，最后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有两种消灭目标的方式，一种就是直接撞你，把你撞坏掉，撞碎掉。好，那通常对于战斗机来言，飞弹不用这个方式，因为飞弹太小了。好，对于飞机来说，对于战斗机来说，它太小了。那这样子的方式，他认为它的杀伤力不见得会比较大，比较好。所以通常是飞弹在接近这个这个战斗机就是目标，飞行器目标的时候，在一个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十几公尺，甚至五六公尺的这样子一个距离段，甚至更近1公尺的距离段的时候，我没有撞到你，但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了，接近你了，我就直接飞弹炸掉，然后利用炸掉的碎片把你的飞机给破坏掉。那这个呢，在经过尝试之后呢，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那这样子的做法，在目前的这个防空飞弹来说，在最末端击落飞行器的这个击落方式里面是最常用的。我们最近这个八印的那个 PD-15 嘛，就是最末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继续我们的这个内容。

嗨，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大致上已经把一个飞弹了哈，它从一开始啊扫描雷达，地面上扫描雷达去啊扫描监视扫描，哎，然后锁定目标，到把飞弹发射出去，然后中间的这个导引。到后来最末端的这个主动飞弹自己本身的雷达主动做导引，然后最后消灭歼灭这个战机的这个整套的这个做法，好，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导弹，好，导引式的这种飞弹它的一个作为。那很长一段时间飞弹大致上都是这个样子。我要吗就是地面上好，这个防空系统，然后呢导引呢都是用地面上的雷达，那或者是我从飞机上面发射，哦，我从飞机上面发射这个飞弹，哦，那通常从飞机上面发射的飞弹呢，它的弹体会小一点，那在地面上发射的飞弹呢，弹体通常是比较大一点，那大小的原因，这个大小差别是因为从地面上发射的这个飞弹啊，它因为要抵抗这个地面的这个重力啊，哈，这个惯性的重力啊，哈，所以说它要用比较多的燃料把它冲到天上去，那所以它的第一个燃料要带得多，那引擎要比较强，好，所以说它整个弹体必须做得比较大，不是它想要做大，而是它必须要做大，它做不小，好，而且这样子来说，它所总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说因为燃料跟引擎的关系，它通常会做得比较大。那在飞机上面所载的这个飞弹，空对空的飞弹的话，因为我飞机已经在空中了，它省掉了这段抗拒地面地心引力的这段重力惯性的这个部分了，直接我发射出去之后，我这个飞弹空对空飞弹就已经拥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跟飞机同样的速度，然后在那个速度基础上再继续加快速度，所以它的引擎跟所需要的燃料会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它也省掉了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它整个走的距离也比较短，好，所以说通常就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做的比较小就可以对于飞机来说也是有利的，它就你重量轻嘛，它就可以挂在飞机

上多挂几个，然后 飞上天空去，然后做去使用这样子。那你如果是地面上的，通常就是地面的雷达去做这个中，他们叫前段跟中段的这个导引。那如果说你是这个飞机所发射的空对空飞弹的话，那你的这个是扫描雷达，好，跟主动的这个火控雷达啊，就是飞机上面的雷达了。好，所以说当飞机上面的空空飞弹飞出去的时候，空对空飞弹就飞出去的时候，前段的导引跟中段的导引就大部分就是用飞机来做导引的。那这个时候你，所以你这个飞机把飞弹就发射出去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继续的维持一个面对这个敌目标的方向，因为这个你是扫描主控火控的雷达要锁定它嘛。好，所以说由飞机来锁控，飞机雷达来锁定嘛。但是你锁定的话，你飞机不能够离开你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你飞机还不仅要面对着它，你还要继续往前飞啊。所以一直等到你飞弹靠近敌军，在最后阶段自己打开主控雷达之后，你的飞机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情形哈。那但是比较后来就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因为他发现说空空雷达呢这样子作用下去的话，我飞机很麻烦欸。因为第一个，我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情况下也很麻烦，就是说我还必须朝着你这个飞机就是目标啊，敌目标，我必须面对着他，朝他一直往前飞啊。那我一直往前，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嘛。那我缩短的情况之下，对方也可以发射空对空飞弹来攻击我啊。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闪躲？我一闪躲，我是不是飞弹我就不能够导引了？好，所以说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形。那再像说现在的这个空军那个飞机啊，战斗机，它也跟地面雷达一样，它可以同时扫描好多个雷达啊，好多个目标啊。那我的目标前后上下左右如果差距比较远的时候，那我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面对着它，那我到底要怎么面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稍微偏一点，可能偏右边一点，左边的就锁不到；不然偏右边，偏左边一点，右边的扫描不到。那飞弹已经发射出去了，那不是搞笑吗？我就没法导引它了，飞弹就瞎了眼睛一样乱飞嘛。所以就出现了所以就科技的进步，就发明就出现所谓的 A 射 B 导。A 射 B 导说，我飞机就射出去，射后，有人说叫射后不理嘛。射出去之后，我就不用理他了。那不用理他的意思，不是说飞弹本身他自己会导引他自己，不是。飞弹他还是要靠人家导引，因为他如果要自己要能够自己导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小。他要放进去能够自我导引的雷达或者是计算的这种单位的时候，那他就还有电力啊，电力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放进去，它就不可能那么小，它就变大。它变大，你一台飞机你可能就只能装一个飞弹，两个飞弹就最多了，那这个效应就变低了嘛。所以在这个飞弹上来说，我不可能增加重量的，我不可能增加体积的情况之下，这个飞机射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由别人帮它导引。那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就是由别人家去导引。什么叫别人家去导引？就是说我飞机发射出去，我不导引了，但是有人导引这个飞弹。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天空上面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叫做预警机啊。好，大家应该有一个大圆盘背在这个背上的这个飞机，那个就是预警机哈。那预警机飞在天上的时候呢，因为它在这个大圆盘上，它是朝下去做监视的嘛，所以它几乎没有死角，对地面上它几乎没有死角。那这样预警机的话，飞在天空上，预警机本身它的电力很够，它的算力也很够，很强。所以说呢，没有这些电力跟算力的问题。那电力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扫描的距离可以很远，我可能可以扫描到500公里以上，600、700甚至800、1000这样子一个好的，可能可以上到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好，那这个距离很远呐，好，很远呐，所以说。

他就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距离敌目标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安全的地方去获得敌目标，我们就说是敌飞敌的这个战斗机的目标位置，空中的目标位置目标的这个样子的参数，并且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下面 0.1 秒 0.2 秒的飞行的位置，把这些参数传给飞行中的飞弹。那飞弹它无所谓谁传给它呀，我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我是从飞机上面发射，我不一定要从他们给我资料啊，只要有人给我资料就行。所以如果预警机也可以给他资料，那他接受这个资料，那如果是预警机他就不用担心，预警机根本不会有资料短那个缺少的这个问题嘛，不管是距离或者是这个雷达的这个功率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所以说预警机，如果你预警机能够导引它的话，哇，那这个飞弹就等于是随时它都可以接收到最新它非常必要的这个路径修正的资料，那他就接受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可能被预警机做导引了，他就不需要让飞弹来导引了。那你地面上如果是发射的，也可以不一定要地面上来导引了，等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所谓叫 A 射 B 导，这比较多就是用在空对空的飞弹。那在地面上的就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预警机做导引，因为地面上的雷达呢，它是虽然向天空发射，地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低空的时候有一些死角，但是你如果是对高空的这种战斗机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地面它的电源电力也是很充沛的嘛，那它的算力也会是很充沛的嘛，那所以说通常地面上发射的飞弹不一定会交给别人去导引，好，但是在天空中的飞机发射的飞弹它就可以交给预警机好来做导引。那预警导引它之后，那你这个飞机我可以锁定好多个飞弹，好多个目标，然后飞弹都射出去之后我就走人了，我甚至可以回头了，我就可以远离那个战场，远离战场我飞机就可以远离危险嘛，我就远离被敌机反将一军发射飞弹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嘛。好，然后就那这个时候发射出去之后，那都由预警机全部来去控制去导引，然后就刷都飞弹就很精准的朝着这个目标飞奔而去，这样子嘛。好，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A 射 B 导了。那然后到最后阶段，我说飞弹速度够快，人家根本飞机就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摧毁，只有被摧毁的命运了哈。A 射 B 导这个概念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哈，也都是一个最新科技的一种标准了。好，好，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就可以理解说这个飞弹，所以这种导引飞弹它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飞弹啊，导引飞弹，它做了哪些事情？就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就说这个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它之所以被国际间各国之间去重视，尤其是对军方来说被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它这次所实践的这个战斗模式里面，它已经不只是 A 射 B 导了，它是它叫做 A 锁 B 射 C 导，这个有意思哈，叫 A 锁 B 射 C 导哦，所以你看哈，它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它让这个飞机就是被锁定的飞机。几乎没有逃的机会，就是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啊，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 锁 B 射 C 导。那因为这个观念在多年之前事实上已经被人家提出来，但是还没有在实际的战场上看到，

被实践，这一次被实践了，而且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让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跟军事人员哦惊讶，哦，会改变整个啊空战的格局跟模式，它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再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 A 射 B 导，但是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概念了，最新的概念叫做 A 锁 B 射 C 导。刚刚我们前面大家如果用心听的时候啊，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飞弹在飞出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动作，就是锁定，用火控雷达锁

定目标。好，那以前 A 射 B 倒的时候，这个锁定的动作还是有，虽然没提它，但是它还是有，那就是那个 A 射的那个 A 有没有，那个 A 他去做这个动作。

一个单位，发射飞弹的是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导引是另外一个 导引又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大家有听懂哦？这一次的印巴就是这样，锁定的是地上红旗九号吧的防空系统，它锁定，但它没有发射飞弹。然后呢，锁定完了之后，发射飞弹的是飞机，哦，歼十 C 一。然后飞弹发射出去之后，歼十 C 一就不管了。那飞弹的导引是由谁导引？是由天上的预警机的导引。哦，等到它导引到把飞弹导引到最靠近这个敌目标的时候，进入到所谓最后不可逃逸区域的时候，飞弹打开它的火控雷达，由飞弹自己导引，然后歼灭敌军。哇，这个是一个团结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应该觉得我这个当然团结力量大嘛，所以所以是很给你拍拍手，很不简单，对不对？大家但是大家能够知道他这一套的做法里面，为什么刚刚好前一节我们在讲说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好，如果你没有在很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逃走，你一直等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被锁定的飞机，你很难逃脱，你的命运大概就是会被击落的原因，好，就是在于，因为这一套做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很聪明的一些方式落做，在这个做法里面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欺敌的一些作为。比如说我用 A 地面上的这个红旗九号防空系统锁定你飞机的时候，那你飞机这个时候是会知道说啊，我被地上的这个某某某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锁定了。通常我刚刚讲，通常被锁定的时候，地面上的防空雷达锁定你之后，它下一步就是发射飞弹嘛。所以你在天空上被锁定的目标的战斗员、战斗机飞行员，你也想当然尔的会认为说，他下一步应该是会发射飞弹，因此你就采取一些躲避飞弹的一些动作跟方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在马达那个雷达上面的这个被锁定的这个上面啊，你的注意力会在这边，你的心会想着地面上发射上来的飞弹，但是呢？抱歉，地面上这个防空雷达它不发射飞弹，但它一直锁定。然后呢，发射飞弹呢是由天空上面的歼十 C 一，它发射的是空空导弹，它不是由地面上发射地对空导弹，不是，它是由飞机上面发射空空导弹。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最厉害的地方是除了地面上的这个红旗它一直锁定但是不发射飞弹，让你有一个错误的引导你，让你来注意我，但是我没有发射飞弹。但是事实上真正发射飞弹会把你击落的是在天空上面的空空导弹，而它在发射这个空空导弹的时候，它的距离是比你飞机敌机能够那个雷达能够扫描的这个距离还远，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出现，也不晓得它发射了飞弹，所以这个时候飞弹已经发射朝你飞去，你却茫然无知，这一点是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之后，由天上的预警机导引你飞。好，所以这个飞弹飞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是180，它飞了大概有150、160，甚至是160。多公里的这段距离，你飞机根本没有发觉有这个飞弹，这个飞弹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开始打开的火控雷达，所以飞弹、预警机，甚至是这个歼十 C 一，对于被锁定的这个飞机而言，他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的危险已经越来越靠近了。你的危险却已经越来越靠近了。然后当这个飞弹啊，

毕竟最后不可桃园区十秒钟十公里二十到十公里的这个距离的时候，飞弹打开火控雷达，好，打开火控雷达，这个时候由飞弹自己本身去导引的时候，你飞机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被一个距离只有十公里或十五公里、二十公里的飞弹，在空中的飞弹给锁定了？这个时候，这个飞弹的速度高达四马赫，甚至更高一点。然后，你的飞机最快也不过1.5马赫，或者1.7马赫，距离只有十公里、十五公里。好，飞机距离要飞过飞要到飞飞这段距离要到你的身边把你炸毁。大概这个时间经过计算了哈，大概只有八秒钟左右，不到八秒钟。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你的本来你的注意力是注意在地面上的防空雷达，结果这个时候发现有另外一个距离更近的飞弹被飞弹锁定了。这个飞弹锁定的锁定你飞弹的不是你一直以为的地面上的防空飞弹，而是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飞弹，而且突然出现只有十公里到十五公里，这个时候你脑袋是一片惊吓，而且无法反应过来。等你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大概已经三四秒、四五秒已经过去了。然后等你真的要做所谓的反抗啊、反射啊，或者是相对应的这些啊、导引那个改变你命运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手段的时候，你只剩一两秒了，以后甚至两三秒。基本上你是来不及了，你根本没办法逃，因为而且人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家是四马赫以上的速度，所以才说为什么叫不可逃逸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法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当你发现真正危机的时候，你已经只有不到十秒钟或十五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了，而且你的发现是在一种惊愕的情况下发现的，因为你一开始你的注意都是在别的地方。当你要发现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威胁来，而且来的这么快，你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换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通常都没办法那么快转换，你又要花掉三四秒、四五秒的时间，这个时候你所能反应人更少。当你真的开始想要反应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两秒了，你根本不可能反应，人家又飞弹又那么快，所以这次被打下来的这个。六个飞机，好，基本上飞弹是没有失误的，发射六枚全部击中，这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于你飞机是多么的优秀，或是你飞机是多么的强，已经不在于这样子了，是因为你的飞机根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飙风战机被打下三台。其实不能够说飙风战机比人家歼十系要来的烂，要来的差，哦，打不过人家，不能够这样说，而是他这整个战术、整个战法，哦，对于非被锁定的这个敌目标，哦，战斗机而言，这个战法是聪明的，而且是残酷的，而对于被锁定的战斗机而言，目标而言。是残忍的，因为当你能够反应过来，当你能够搞清楚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可以为自己这个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机会了，你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你只有一个结局，你必须要去接受的就是死亡，就是被歼灭。好，那。所以被震撼也是在这里，在国际之间被震撼也在这里，说这个说法以前听过，但是没有想到运用在实战，这是第一次。然后这次第一次，大家去研究之后发现说，原来它的效果这么的好，你的飞机几乎没有办法逃，你就算是像飙风这么优秀的第四代半的战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击落了。所以已经不在于你飞机多优秀的问题了。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反应，一开始就要先反应到，就要知道有这样子的战法了。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战法里面，刚刚讲说从地面上 A 锁 B 射 C 倒，对不对？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哦，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其实这个最大的关键就在以前。

在之前呢、啊，在国际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听过了，但是却没有被那么的重视的原因，就是不在于这个战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们人听起来就觉得想当然了，哦，可以啊，很好啊，但是你真正要变成实际上可行的这个作为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些，有克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资料要能够互相的串联啊，又互相传过来传过去，大家在资料这个在空中交换这些资料，这些能力要非常的稳定，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的这种漏食的这种情形，这个他们叫做资料链共享嘛。好，资料链共享，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而这一块在目前来说，中共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在印巴这边就看到印证了嘛，就是他的这条战法堪称完美啊，他的这个资料链的共享也非常的完整啊。这个资料链共享还不只是这三项啊，他还有天上的卫星，还有北斗卫星，还有地面上面的控制指挥中心，这些他的资料链都是共享的。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或者获取到的这些情报，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享，然后做出最适时应急的一些改变，然后他的指挥权也可以交换。这个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导引，他们那个 C 导的意思就是把指挥权，导引的指挥权交给 C，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指挥权是可以交换的，哦，或者是可以换位的。所以，然后地面上指挥部、指挥中心，他也第一手都获得这些资料。哦，他也可以做这些资料的一些研判或主导性，主导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的改变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绕着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中间所谓资料链的这个共享，这个部分要非常的确定，而且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妥。那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做到。而西方国家里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军事系统里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很强了？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一次中共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我们目前还不晓得，是个问号。好，哦，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美国人能够做到。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一定会努力的。如果他做没有到那么优秀，或者还没做到，他也会努力的追赶上，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了。好，那我相信他们的追赶应该也不会太弱，不会太慢。但是，这个是他们一定会是努力赶上的一个做法。好，这样子讲到现在为止呢，嘿嘿，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就比较能够听得懂，也能够看得懂？好，这一次印巴的作战，在空中的这个作战，它的价值在哪里了？那也不晓得说，当然还有更详细的一些点位啦。哦，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专门讲这个印巴嘛，所以说我们就主要是在讲这个飞导弹啊，飞弹导弹它的这个在整套发从一开始的搜寻敌机到最后把敌机击落，这它中间他们所会做到哪些事情，这就是它最基本的事情。那但如果你印巴这次以这种霹雳15飞弹空对空这个飞弹来说，它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飞行方式，它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飞行轨迹，它的飞的方式，它的飞的方式可以让它从它的这个它卖给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时候，它是讲 P15 它能够飞的是145公里，但是呢它从歼十C发射飞弹到这个飙风被击落的这个点位至少是180公里，至少180公里，它怎么飞多出了35公里呢？哦，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啦，就是说这个飞机它在飞行的姿态上面，飞行的路径上面，它做了很有智慧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在这边不是很方便再把它讲得很详细了，那以后有机会了，但我们再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去解说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内行的人还看出更多的细节就对了，还有更多的细节。好。

哎，很高兴。那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下次再期待跟各位好朋友见相见，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3/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

0: 这个怎么
1: 叫
0: 新香哦 ？OK， 这个新香很特别，这个新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

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忧，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属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时节，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金石的贵与贱，更扎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欲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

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准绳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这些花朵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花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知道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人超能力的智慧与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经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中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

济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在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是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友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

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情况之下人生最愚蠢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身一梦间，牵绊着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

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退件。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哎，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日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会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光

后觉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erry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是在明代的，我们这第四讲里头，我们要特别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谈一下明代的文学。
1: 是的。
0: 那明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的印象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唐朝有唐诗，宋有宋词，然后元呢有元曲。那到了明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明朝小说。
0: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小说，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大上哈，因为感觉唐诗宋词这两件东西都是要从小打童子功，有根底，要背唐诗背宋词，然后才能够了解，然后还要有高中国文老师替我们解释，我们才会了解。但是小说好像大家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看过《西游记》，是吗？到了初中，你可能偷偷的看过《红楼梦》，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男孩子喜欢看《三国》，看《水浒传》，那女孩子可能呢会看一下《红楼梦》。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深入民间的。那我们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带来一个小说的流行呢？
1: 明代小说那么兴盛发达哈，它有几个背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的发展，就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学，白话文本身的发展。其实白话

0: 文从什么是说新语啊这些慢慢慢慢历史上啊就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也有话本了啊，然后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时候这个白话文呢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文学的本身的发展啊是造成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小说它地位也提高，因为过去把这些小说都看着比较低下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东西、啊、
1: 不是知识分子的、
0: 对对对、
1: 那个、
0: 但是明代的时候啊、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知识分子啊都对这个小说有很高的评价啊，让这个小说的地位可以跟唐诗宋词可以这个并驾齐驱了啊，这是小说地位的提高也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代因为商业发达都市的慢慢这个发展，所以有一个市民啊或者叫庶民市民这个阶层的出现。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市民他们需要一些娱乐他们符合他们的口味啊，也就是一些这个类似小说这种情节啊，那么这些对话啊，所以就是说市民阶级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学一些作品啊。
1: 是
0: 第四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印刷技术在明代后期也进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小说一定是要大量的印刷、能够才普及，那么明代后期的这个印刷业啊有很大的进步像几个像江南啊，这个还有一个在福建啊，因为我的老家在福建呢，所以特别也很意外发现这个福建的一个叫做这个建阳县啊，现在叫建阳县啊，
1: 是
0: 福建的建阳县，其实是算起来是地处这个内地偏远地方，却是当时明代后期印刷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在那里印出来的书特别好，所以叫做建阳嘛，所以叫建版的书啊，在当时算是这个是品质量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些印刷环境、印刷技术啊，所以有大量可以供应。那么这个小说，这个也是用现在话说，这是这个很热门的这个产品了，就是说他印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利润嘛，所以发现这个印小说利润很高。卖得多，所以当时这些印刷现在说来说就是这些书局印刷厂啊，它是自己雇人来写啊，自己雇人来写，写了然后马上印，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这个盗版的问题，
1: 是
0: 啊，其实明代就有这个问题了，一些畅销的小说很快就有盗版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有些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变成了专门做这个盗版的书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书籍的需要量在明代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最后一个啦，这第五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明代后期社会环境复杂吧。社会环境复杂，也就是说有这个城市的兴起了，那么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甚至有这个外来的包括这个西方的，当时这个西方宗教啊什么的也都传入到中国啊，
1: 是，
0: 那么加上这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上这些皇帝的这些表现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任性的这些皇帝，所以这些复杂的环境呢，也就是说很多题材就可以 就得到很多写作的题材。我们知道小说一定要有你好的这个题材，你太单调没有什么题材可写。
1: 是是，
0: 所以归纳下来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明代的后期，特别到后期小说就非常发达，成为明代文学的一

0: 一个等于招牌了。
1: 对，魏老师，我想您讲的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原因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也理解到，就是说明朝有一个时代政治的背景。
0: 嗯嗯。
1: 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前几集谈过，那时候朱元璋他为了要统治国家，他兴文字狱，对不对？那个时候、
0: 嗯嗯、
1: 这个文人写东西很容易获罪，
0: 是
1: 是，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牵扯到写个什么声、
0: 啊、
1: 写个什么
0: 光、
1: 光，就蛮会让这个天庭动怒这样子哈、
0: 嗯嗯，
1: 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谨慎，而且后面的世子也非常的谨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呢，就变得说，在市井中间流传的这些，反而这些人随便写。就是写生活的环境的故事，或者甚至还有人写情色文学、
0: 嗯、
1: 就是黄色小说、
0: 嗯
1: 啊、当时都不会获罪，就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让小说这样的题材变得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商业发达以后，人们的他们对娱乐性的内容比较有比较低层比较娱乐性、
0: 嗯嗯、
1: 不费大脑的那种题材呢、
0: 嗯、
1: 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一个发达。这样说过来、明代的小说好像也是一个庶民社会兴起之后对于庶民的消费需求针对这个消费需求引来的一个文学的，我相信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因为文学不再就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的书房里头读的东西、
0: 嗯、
1: 可以变成普罗大众所有人可以共享的一个文学、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我想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您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背四大奇书，明代的四大奇书、
0: 嗯嗯、
1: 有没有那个四大奇书您知道是哪几本书吗、
0: 嗯、
1: 那我想给大家先想一想、嗯嗯、那么我们就是待会儿由我们魏老师跟我一一的来介绍这是哪四大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也许也有些社会上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很流行谈的这个刚才讲到通俗文学、
0: 嗯、
1: 那我们英文里头呢在这几年很流行讲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叫做 Tiddytainment。 Tiddy 就是、Tiddy 是小孩子吃的奶嘴、
0: 嗯、
1: 然后 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的后面、
0: 嗯、
1: Entertainment 是娱乐、
0: 嗯、
1: 就是他们叫做奶嘴乐、
0: 嗯、
1: 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那网络上头的内容常常会引起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的网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奶嘴乐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常常流行在探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把人就网络的使用者他们的阅读者分成两种，20%跟80%。20%是属于社会的比较精英阶层，80%是普罗大众。那80%对于网络内容的使用呢，常常是跟不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非常高大上或者高雅的或者是需要多知识的那种内容，他们没有办法跟上。那这个国家呢，在未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越来越发达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就20%的精英人士他一直跟着网络的高标准的内容去走，越来越他们的知识层面越来越高，然后后面的80%是等于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定网络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满足这80%，让这个80%的人不造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革命起于平民，那如果是大多数的平民，比如说以前共产党的是工农革命，那知识分子到后面

0: 面是变成臭老九。那在这样一个断层起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平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福音，应该是一个危险。所以为政者或者是网络的设计者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就开始要寻找一些叫 tiddytainment， 就是奶嘴，让像小孩子吃奶嘴能够满足他，很快速的满足他的一些网络内容。那这种网络内容呢，这种内容的内大家想一下，哪些是现代的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情在网络上？
1: 嗯，
0: 魏老师，您的小孩孙子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嗯，像卡通、啊、
0: 他们想卡通或者是打游戏机、嗯、
1: 是
0: 或者是一般的
1: 娱乐的节目，
0: 娱乐小孩子、嗯、卡通是一个非常通俗而且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后打游戏机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讲，那人比较大一点，当然不能永远看卡通或不能永远打简单的游戏，对不对？他就会开始比较复杂的那个网络游戏或电子游戏、
1: 嗯、
0: 那还有他这种其实对于一般的成人，他们有两种娱乐，我要讲的是一种是发泄型的娱乐，这种娱乐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啊、让大家情绪可以发泄的、
1: 嗯、
0: 比如说选战的时候造势、
1: 嗯、
0: 造势团体或者是口水 名嘴的那种口水政论节目，或者是这个暴力节目、
1: 嗯、
0: 还有或者是色情节目、
1: 嗯、
0: 这种是发泄型，还有一种满足型的，就是说肥皂剧啊，没完没了的这个韩剧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什么连续剧啊，偶像剧啊，还有爆料，就是网络上爆料、
1: 嗯、
0: 那种很低俗的，但是就是偷窥，有偷窥欲的人想知道明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享受是什么，开的车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层面。还有明星的丑闻，
1: 嗯，
0: 还有真人秀，一些网络直播，还有更多的是电视购物。
1: 嗯，
0: 这种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今天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上头？
1: 是是。
0: 所以这种节目是属于奶嘴型的娱乐，
1: 嗯嗯，
0: 就是要喂，很容易的喂养他们，很容易的被满足，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呢，这种模式的这个娱乐提供者，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开始从高大上的文学模式进入到小说的文学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的变化。当你的庶民经济起来以后，大家的消费就会很多，80%会走向这种奶嘴型的娱乐。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内容，我们大部分人看的网络内容电视内容是不是就是这种奶嘴型的娱乐。那所以我们讲明代，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小说在当时认为是可能是比较庶民的活动，但是今天比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高大上，小说还是比较高大上的。然后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娱乐提供者所提供出来的80%也就是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谈一谈我们明代的四大奇书。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印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谜底揭晓，我们的四大奇书是哪四本呢？请魏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好的，一般称的四大奇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字拿出来简化的话，就是这四本书叫做山水西经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么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是不是叫四大小说啊，就是把这个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了红楼梦啊，又把有了红楼梦又取代了金瓶梅啊，就成为这个四大小说了。
0: 是，那我们先为了，我相信大家对于三国、对于水浒、对于西游记，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涉猎。如果不是读原书原来的话本的话，那可能在小时候我们读过就是改写的童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过程里头看连续剧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对于他们内容多多少少有一点涉猎。那不过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帮我们大概简介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以便有些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麻烦魏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从《三国演义》开始吧。
1: 好了，这四本书里面前面两本是成书年代比较早一点，应该在明代的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啊。然后中间隔开到后面两本《西游记》跟《金瓶梅》是比较在明代后期啊，才形成的啊，所以这个大概分成这样两部分。那《三国演义》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这个汉朝末年一直开始这个三国魏蜀吴三国的出现啊，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物啊，每一个都有他们特别塑造了几个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啊，像诸葛亮，像曹操啊，像这个关羽、刘备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一段的历史呢用这个小说来写出来。不过这四本书里面，也就是以《三国演义》它的历史性最强的了，就是因为另外有一本正史叫做《三国志》啊，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就是读《三国演义》取代了《三国志》了。

0: 它里面的历史，就是它的里面这个从历史来的这个背景题材是最多的嘛，
1: 是陈寿所做的三国志。
0: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造成一种混淆啦。其实三国演义绝对不是历史吧，啊，这是历史的小说，它里面到底历史的成分有多少啊，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大概有七分历史，七分历史呢，三分是这个故事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正史还是跟这个演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啊。
1: 是是。
0: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呢，当然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小说啊。
1: 是。
0: 里面把这刚刚说过，把这些人物，那整个《三国演义》呢，它是一个站在蜀国的立场的这个一个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曹操是比较贬低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刘备这个是比较推崇的啊，特别是蜀国来说比较推崇的，
1: 是
0: 这个有他的特别的立场。好了，这是第一本小说啊，
1: 是
0: 就是作者是罗贯中啊，
1: 是
0: 作者是罗贯中。罗贯中他是这个施耐庵的弟子啊。施耐庵是谁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师徒两个人呢，完成两本这个著名的这个小说啊，
1: 是
0: 非常了不起的。
1: 是，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很多的后世的说书人用的材料。他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本电台的有一个梨文化灯晚，有位朱老师，他是朱大师，他就是用他讲很多的说书的题材，那他这个节目也很精彩，所以我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朱老师说书的时候来听一听，他也说过《三国演义》的题材。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是不仅是以前的，并不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有朱老师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来提供一个今天已经很少人能够说的就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去朱老师的节目收听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来谈一下水浒传吧。
0: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三国演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记忆啊。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学其实要升初中还是要联考的啊。
1: 是。
0: 但是我就记得说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就是导师哈，他是一个小说迷啊。
1: 是。
0: 他就是很喜欢看这个历史小说。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午休息，导师就回他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他中午回去，然后下午嘛，那个导师都是包办的，是什么课都是整天都是他在这个带领的嘛啊。那有时候下午了，都打钟了，上课了，他还不来，我们呢就一直在等着老师来啊。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中午回去呢，吃个饭就看《三国演义》，所以他也说看得欲罢不能了啊。时间都过了，我觉得那个年代也是老师都也不像现在了。现在如果这样，老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是家长会提告了啊。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好像还蛮这个受看重
1: 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个段落，看够了，他就
1: 来
0: 了。
1: 对对对，
0: 来了以后呢，一进教室啊，他就把他刚看过的这一段又再讲一遍给我们听。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要预备联考了哈，但是他也是一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的哈。
1: 是，
0: 我觉得我后来对历史有兴趣，可能受这位小学六年级这位老师的影响啊，是对于历史他用这个三国演义啊这样一段一段的讲给我们听。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三国演义有这么一点点的回忆，我也觉得
1: 其实我知道
0: 很宝贵的。
1: 很多人啊，他们涉猎这个四大奇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都是由长辈 自己看了很开心、嗯嗯、然后口授给他们。
0: 是是是，
1: 我已经听到有好多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文化传承、
0: 嗯、
1: 因为你把这些好的小说你用讲的讲出来，其实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尤其是因为这话本演变过来的，原来就是话本，
0: 本来、就是、
1: 后来他、嗯他被比较有知识的人，文笔比较好的人写出来，然后再继续给更多的人讲。所以呢，那个四大奇书的确是大家要好有机会的话要去追一追，去看一看。那现在其实最红的一些电视的、连续剧，他们都是拍三国拍水浒、
0: 嗯、
1: 真的是、
0: 嗯嗯、
1: 的确很好看，我们的每天追，其实这些文本都是本于这个以前的小说、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水浒呢？
0: 是的是的，水浒传哈，它那个背景就是宋代啊，这个北宋末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吏治腐败啊，民不聊生，所以有一些的所以这个人呢就逼上梁山嘛，
1: 是
0: 啊，就是也是做了这个北冤屈啦，或者是犯了什么事啊，就跑到这个梁山伯去了啊，
1: 是，
0: 而且最后有所谓108条
1: 好
0: 汉、嗯、
1: 好
0: 啊，
1: 对，
0: 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那么里面有这些也是那些角色那些这个都非常鲜明的啊，
1: 是，
0: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这个水浒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嘛，哈，
1: 是
0: 我们以前有句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1: 嗯、
0: 啊，就是说，因为《水浒传》里面还比较暴力哈、啊，动不动就打就杀啊，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本来就比较冲动，所以不要看《水浒》。那么《三国》因为里面讲这个计谋啊，
1: 对，
0: 很多是这个计谋啊、计算。所以老人本来就有心机了哈、啊，所以就不要再多读三国，这个也蛮有趣的啊。
1: 是，所以《水浒传》很成功的把人的脸谱、
0: 嗯嗯，
1: 这个每一个人的样貌、
0: 嗯、
1: 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背景，都在这个《水浒》里头呈现。那又以非常精彩的故事来贯穿在里面，所以水浒很多人是看了很着迷、
0: 嗯、
1: 因为他都可以在这些脸谱里头找到现在今天社会上你会见到的人，然后他描写人性，描写人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冲突，还有一些斗争，这个很多的、
0: 嗯、
1: 很多人生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两本小说里头、
0: 嗯、
1: 所以我相信这两本小说能够称为四大奇书流传也有2000年，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
0: 嗯、
1: 会被人一直喜欢、
0: 嗯、
1: 对，
0: 是，所以刚才说这个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你不同的人其实去看往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这个吸收了啊。
1: 对。
0: 我这个很介绍一位前辈学者叫做萨孟武啊，萨孟武萨教授，他曾经写了3本这个散文编成的啊，
1: 是，
0: 就是讨论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叫做这个从这个就是《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啊、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本叫做从《西游记》啊，从就是《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另外一本是讲那个《红楼梦》啊，与中国的家庭吧，反正就是说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家庭。那么因为这位萨教授他是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
1: 是，
0: 所以有不同的很多，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他可以这个引申出，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些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1: 是，
0: 举例子来说，这个《水浒传》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1: 嗯，
0: 我们看它的有一些标题啊，很有趣的。
1: 是，
0: 他说 有一篇呢叫《杀猪的政徒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啊，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

0: 是讲的讲高利贷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当时这个他因为放高利贷啊，他讲到中国利、啊、中国的经济里面啊，这个对民间这个高利贷这个压力啊，然后可以称霸啊，
1: 是。
0: 那还有说有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啊，也是讲到《水浒传》里面这个这有逃到这个五台山去啊，就是进了文殊院，这个其实就发现到文殊院，它虽然里面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经济力量非常的，附近的这个什么这个营业的啦，或者是这个田地都是属于这个佛他们这个文殊院的院产啊，所以讲了为什么这个在中国这个佛教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的这个力量啊，尤其在乱世的时候出家也可以免兵役啊，也算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从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情节，他能够讲了一篇整个历史上中国历史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功力了，
1: 是
0: 啊，引经据典呢，讲到整个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啊，
1: 是
0: 比方说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伯的领袖，这个王伦他是个读书人嘛，就
1: 是
0: 读书人为什么不配做到梁山伯的领袖，类似这样一个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
1: 很有趣
0: 的这
1: 个
0: 话题，
1: 一个延伸阅读的可能，
0: 这个一本书不厚，但是现在市面上也有新的版本，这是也算是这本书本身也算个经典了啦。
1: 是是是，
0: 它是几十年前写的，在这抗战的时候就写的。
1: 哦，
0: 你想到现在不断的重印啊，一本小小的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1: 是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第三本书，这个《西游记》呢。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问全世界的外国人，你说你对中国的小说知道哪一些，大家的回答，我相信大概绝大多数会告诉我，我喜欢那个 Monkey King， Monkey King 就是孙悟空啊，就是那个猴子王，猴王。那这个，所以《西游记》其实是凌驾所有的小说在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在中国人里头，好像都是童书，小时候念的《西游记》，对于孙悟空的认识，大概也都是在。入学小学时候入学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把一个成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你如果是小孩子来看，好像这就是一个妖魔啊，一个神话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很多政治啊，人性啦啊这些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这四大奇书啊，其实当时在明朝时候啊，哪一本是属于禁书呢，被禁的呢？很多人都说是《金瓶梅》吧，因为那些讲到色情。其实在明朝时候这个是《西游记》是一本禁书，
0: 是吗？
1: 我看了网络上很多就都有这个标题说，是哪一本是禁书啊？大家上网看一看啊，这反而不是《金瓶梅》，因为可能这个就是说《西游记》里面，它在政治上啊，它很多去好像去这个很多的那个故事啊，有一点你如果隐身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上啊，好像那个就可以有一个讽刺的在里面，
0: 是
1: 一个批评在里面。
0: 的确是，像我就记得曾经谈过他们，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唐僧，唐僧就是描述那个就是永远受欺骗的那种领导人物啊，就是他是一个很糟的领导人物，他总是误解这个孙悟空那样一个。忧时忧国，然后又非常热情的要做什么事，而且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总是被误解。
1: 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西游记》啊，那他又不同了，他是从人性来看，就是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西游记》这几个主角。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一部分嘛。比方说，孙悟空啊那样子，这个善变啊，人是不是也很善变啊？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那么像这个猪八戒啊，那么懒惰、贪吃、好色啊，其实人里面也有这些。那么沙悟净，那么像这个犹豫不决啊，或者是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这样子啊。还有唐僧啊，等等，反正就是说这四个角色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也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人性在里面
0: 软弱哈，
1: 就是这
0: 种对号入座很容易。
1: 小说其实不是

0: 是一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妖魔的小说了、啊、
1: 是是
0: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金瓶梅》啊，那这个小说，很多人就是听这个，因为说它是一个色情的小说啊，

0: 一个说法，说是当时这个明代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文人叫王士珍，
1: 是是是，
0: 啊、
1: 我听过，
0: 他就是，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奸臣吧，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啊，他说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严世蕃，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对号啊，哈，也
1: 是
0: 有的了啊。
1: 是
0: 那不管怎么说，《金瓶梅》这个从书名来看，就是它是《水浒传》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嘛，
1: 是
0: 就讲的这个
1: 武松杀手
0: 的这个啊，
1: 杀西门庆
0: 这个所以金瓶梅是三个女人的名字嘛，这个平儿啊。
1: 李瓶儿、
0: 潘
1: 金莲、
0: 那个这个
1: 李瓶儿、
0: 还有这个梅是这个也是个这个名字啊。
1: 对，这三个都是淫秽的女人，但是她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出身背景。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金瓶梅》的写法是的确是很淫秽的，她们很露骨，很淫秽。但是呢，他们写到这个三个女人的时候，也不禁在谴责他们。他这种写法也有时候，他也显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头，这个女性的一个不被重视，或一个就是被蔑视的一个地位。所以呢，《金瓶梅》的这本小说到了清朝就把它除外，变成用《红楼梦》来顶替。但是很多人是说，其实《红楼梦》就是跟《金瓶梅》如出一辙，只是《红楼梦》没有那么露骨。那《金瓶梅》是把这个床子之事写得非常的露骨。那其实当时除了《金瓶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说，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小说。当时大家都是孤影其名，不用真名发表，但是市井上流传的那种情色小说是很多的。
0: 这是明末的一个
1: 对明末的时候，对像这样子的现象，我也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节目初期在讲的《金瓶梅》这种情色的故事呢，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我相信就是给一些市井人物，给一些庶民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这种内容的提供在明朝为滥觞，就明朝之前是没有那个世子敢能够看，或者是敢在讨论。或者在他们的生活背景里头是很隐晦的，但是到了明代，这个后来他们也说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是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其实也是为整个的学术空气，为整个的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空比较有空间的一个背景。所以像这种市井的这种原来不上台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到一般人的生活里头，而且也变成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并不是那么隐晦了。对，
0: 所以这个这个小说在当时当然是反映了这个明代的后期这个商业发达这个市民兴起吧这样的一个时代。
1: 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谈一下另外一面，明代并不光只有小说，
0: 是的，
1: 其实明代有非常多的名著。那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再进入到讲到这些名著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明朝留下来一些著名的书籍算是也是经典在各个不同领域，我这边举出三本书来第一本呢就是叫《本草纲目》这个在中医中药方面非常著名。那么作者叫李时珍他是湖北人今年很巧的，今年就是李时珍这个诞生的500周年他是1518年出生的 1518年出生，今年是刚好500周年。
1: 是，
0: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

0: 内容就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药材了，它其实也是牵涉到各种领域了，包括这个植物、矿物啊，各种特别它里面的分类做得很好啊、也在中也算是中国这个在这个科学分类上啊，分类上呢是一个创举的啊。
1: 是。
0: 那至于那些药的效果啦，以及这个它本身那种实这个什么实验的精神啊，这个真的更是在研究科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另外一个书呢，第二本书呢就是《天工开物》啊，这也非常著名。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宋应星。他是江西人，这本《天工开物》啊，主要是讲到农业啦、手工业这些的过程啊。
1: 是，
0: 有人称说是中国古代一个科技的百科全书了。
1: 是是，
0: 啊、这个里面它特别好的就是说，它有附很多的图，很多的
1: 图文并茂的，
0: 对对，图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啊，这些工这些手工业啊。那么它的编排次序也很有这很有道理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所以它的一开始就讲到跟这个粮食有关的嘛，这个稻米啊这些跟粮食有关的部分，
1: 农业方面的，
0: 农业，然后呢讲到食衣住行，然后讲到纺织啦，这些衣服方面的啊，
1: 是，
0: 再来就是一些日用品啦，这个各种的器具啊，然后再有讲到这些甚至这个也有讲到这个武器方面的啊，
1: 是，
0: 最后才讲到了叫做珠玉珠宝啊，
1: 好，
0: 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的珠宝是最这个是珍贵的，它就放在最后啊，
1: 是，
0: 所以
1: 它
0: 这
1: 完
0: 全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这个顺序来排列了，
1: 是
0: 啊，这个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
0: 这个非常成功的，
1: 是，
0: 那么最后一本呢是讲了一本地理学旅行方面有名的这个名著，就是叫做这个《徐霞客游记》。
1: 对，
0: 徐霞客
1: 常常听到。
0: 徐霞客啊，他是江苏人啊。那他这个游记呢，就讲他这个一生呢，特别二十几岁以后，他就开始从附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远的这样去，
1: 是
0: 去。他这个不是去玩，不是游山玩水，他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1: 对，他是去采风
0: 啊，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么他里面在科学方面，就是对地质学啦，很多这个地理学方面，其实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这样的书籍啊。那他里面去过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大概他的足迹有到了现在的16个省份、啊、
1: 是
0: 16个省份。那么他的文笔又好啊，所以这本游记啊是成为一本经典了啊。
1: 是。
0: 那么最后啊，就特别强调说，这三位作者哈、啊、不约而同是什么？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科举考试上的都算是失败者、因为你像李时珍啊，他曾经三次去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嘛，啊，都落榜了啊。那以至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觉得他可能不适合走这一条这个科
1: 举
0: 的路，
1: 对，
0: 所以就鼓励他去走这个医药方面啊。
1: 是。
0: 那个宋应星啊，宋应星呢，他中过举人，但是他5次进京城去再去考会考啊，这个所谓就是考进士了，5次落榜啊，像3次落榜5次落榜、结果最后都放弃了。就放弃以后，他就专心的去整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徐霞客呢，更是我好像就几乎就没有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的这个家里有一点财产啊，所以就让他就可以
1: 就做游客，
0: 就不去做官，也不去什么就是专心的做这个旅行调查这样的事情。他很难得，就是他的妈妈也很鼓励他。他母亲也是一个对这个对他儿子这种就是到处旅行啊，这个他是很鼓励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1: 是，
0: 所以他的母亲在的时候，他去的地方不远，所以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传统的观念。
1: 是，
0: 但是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那个。

0: 距离就范围就远了，
1: 越越
0: 就到了这离家就很久的时间啊。
1: 所
0: 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明代以后也开始多元，就科举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研究其他的题材上面，同时也有了社会也有了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他们把书印出来，他们依旧可以成就功名、
0: 嗯，
1: 他们的这社会的选择就比以前多元了。那是不是还有两本书？这两个作者，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同样也是科举的失败者。
0: 是是，那
1: 他们的书
0: 是另外两个是其实也是在小说方面的了啊。一个叫做三言，一个叫二拍，所以合起来这三言二拍这个名词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三言就是遇事明言，警示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有言字的这个小说，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啊，他是明朝也是明末的一个科举失败者啊，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小说上面来发挥啊。另外二拍就是初科拍案惊起啊。二科拍案惊奇，所以叫二拍。
1: 大家可能都听过拍案惊奇这个小说。
0: 拍案惊奇啊，
1: 对。
0: 那么作者叫林萌初啊，他也是一个科举失败者。所以我们就整个看下来啊，这些科举上失败的人，却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啊。
1: 是。
0: 也好在他们没有成功，否则的话又走上这个科举老路啊，也许就是做一些做官啊，这个就是那么一生呢，也就是在那也留没有不会留下来对后代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吧。
1: 是，所以呢，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落榜，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著。因为这些名著呢，的确是像《本草纲目》、像《天工开物》跟这个地理的《徐霞客游记》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开展了让我们后代的名志。也跟着这些书籍越来越开展，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一般做一个官、做一个地方官、做一个京官来的重要的多。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我们觉得明朝它的确是有很多的遗产留给我们，因为它除了他们的朝政，除了他们的新的一些新政里头的一些一条鞭法那样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的开发以外，尤其在人民一般的常识知识上头的开导，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比较多元一点的介绍，而不光只是介绍一般的历史事件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听什么呢？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的去帮您找资料，帮您寻求你有兴趣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待您的回馈，也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我是王一妮，
0: 我是魏伟阳
1: 呀，我们今天跟你们说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今天节目呢，要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出现过，但是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呢，只好呢再挪到第二次。那这个人呢叫康延龄，他可以说超越服装、剧场、空间、装置艺术，所以其实呢很好奇，用一句话来介绍他应该要怎么介绍的。他呢，怎么讲呢？18岁就开始做设计了，18岁高中时候，所以高中时期就能有设计作品出来，受到大家重视，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德康延龄？他的工作室，他呢叫康延龄，德康是他的字。他说：“哎，这个老人家都说，以前有名的人都要有字，有号，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字叫德康。那所以也就是，所以他的工作室叫德康延龄工作室，艺术工作室，也是非常不容易了。”那我们也曾经开玩笑问过他，那延龄的名字谁取的啦？他说是外婆取的。那外婆取为什么叫延龄？外婆很欣赏房玄龄这位宰相，所以呢总觉得他生个孙子呢应该要有房玄龄一样的宰相的气度。可是小鬼什么都听不懂，我不要大肚子，他只觉得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肚子一定很大，所以他不要大肚子。所以呢他就叫延龄，是很好玩吧，他们俩就兄弟两个而已。但50岁以后呢，他就改名叫戴毅。那事实上呢他的简历非常多哦，人家说啊，岭东科技大学时尚学院研究所是副教授，2004年到2019年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师啊，那么内地他在吉林动画学院是荣誉教授啊，台湾教育部评鉴

0: 恩大学研究所是评鉴委员，大学大专院校教师升等考核的委员，相关艺术文化流行时尚类的比赛也是评审委员，国内以及内地的大学专科院校高中技职演讲评审评鉴考核研讨会等等。当时呢，严凯泰他的家喻西服呢，也请他呢当创意顾问设计总监，所以当时严凯泰这些西服呢都是由他设计出来的。那在巴黎礼服中心呢，他也是设计师，所以说都高定服装是不得了吧。那么秦家班的西服创意总监、化妆家人创意总监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呢是传统时尚也是未来。这个人他资历呢可以说厚到可以出百科全书籍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访问他这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跳痛，所以待会儿呢如果他在访问过程当中跳来跳去，大家要跟着跳知道吧你跟着他跳就可以了。其实呢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康彦宁康老师讲讲他这么些年来在传统啦、时尚啦、服装设计上面他走的什么路程，他过的什么日子，他的发展东西有多么样的 fashion， 怎么样的跟着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走。来，我们来请康老师继续跟我们谈。
1: 然后他就一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是要环保，要怎样讲？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段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0: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1: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
0: 哦，
1: 我的都没有事。
0: 你的都没事，
1: 对，他依旧站得很稳，他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0: 真的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1: 西王母哈，
0: 你还有荡寇志啊？
1: 荡寇志啊，荡寇志好像。
0: 比较没有，
1: 没有人
0: 啊。仲夏夜之梦又是什么？
1: 仲夏夜之梦是当代一直常常都演的都是比较悲剧的人物，好，比如他演的莎士比亚的，或者演什么都是悲剧的。那后来他们因为要迎接三十年，就是他们的成团三十年，他后来就找海明老师回来演、
0: 魏海明，
1: 对，魏海明老师哈来演这个。这个
0: 你讲慢一点
1: 啊，
0: 你讲太快，我们就一下子算过去了。还好我还记得是魏海明嘛。
1: 魏海明老师在演这个哈，魏海明老师就演，他们要一个人要演三个角，一个先王先后，然后再一个那个贵族吧，哈，叫贵族。那他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说，那怎么跟凡间跟那个神做区隔？要把西方的东西要演的有点东方感，但是又好玩。
0: 西方的你演成东方感，你还有浮士德
1: 他们其实荡寇志我已经玩过了
0: 啊，
1: 就让他
0: 荡寇志里面就有了。
1: 我让他刚刚就讲用元神嘛，那个宋江是鹰，苍鹰，那个宋徽宗那是什么呢？他当了龙，他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角色。
0: 他是皇帝，
1: 对对，那是龙，可是他龙又不是很政治的龙，他就是很风花雪月，他每天都要活在梦幻里头，这样不切实际。所以新国老师很容易角色带入哦。
0: 哦，
1: 你知道我那时候他有一个跪在灵堂的，就是那个宋江要跪在灵堂要拜好兄弟呢。我设计那个斗篷是超大的，而且两面都有不同，因为要为了省钱，我还是有两面翻光的，而且两面处理方式不一样。他在舞台上面居然给我甩那大斗篷甩得好漂亮， 因为大斗篷很大，而且大圆，然后整个洒出来就整个
2: 地。大概只有他的功力够。
1: 可是那件衣服还不让我感动。有一件衣服是在舞台上没有秀的，只有出在影像，因为我们之前要拍影像，他那件只有在

0: 影像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因为 我看他在拍影像的时候，他就穿那件斗篷，整个都黑色的羽毛做的斗篷衣服，像黑鸟一样。宋江嘛，因为他服毒自杀的时候啊，他有点绝死要死掉自杀那场戏，他就说你们镜头就拍，他一下子演了三个版本的那个死的方式。
1: 是
0: 我那时候站在那边啊，从脚底就开始发麻
1: 发凉，
0: 头顶了，我就鸡皮疙瘩起到头顶。我们知道如果讲芭蕾舞的话，不有黑天鹅吗？
1: 嗯，有啊。
0: 好、
1: 嗯，
0: 就或者讲垂死的白天鹅。
1: 嗯，
0: 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演得很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
1: 是
0: 我看到幸福老师表演那三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最后死这样死在那边。秀老师说在我旁边说，他就是按照你画的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视觉图啊，你那时候做的电脑视觉图，他不是在那湖边这样垂死在那边，他就按照你的构想在演的。我就想说，他演的，他这样整个斗篷这样展出来，好像鸟会飞耶。我说那个不在舞台演，真的好可惜。我真的建议他们，如果以后要把它截断出来，它可以变成独幕剧。
1: 嗯哼，
0: 他那个会让他产生感动的，因为一个表演在舞台上面，他不靠任何的讲话方式，
1: 嗯，
0: 他可以靠他肢体，
1: 肢体语言，
0: 毕竟他是名门第一代的男舞者嘛，对不对？
1: 所以到底不一样，
0: 对
1: 他的表现方式，因为他肢体语言特别丰沛。
0: 我从来觉得啊，服装哈、啊。你随便给他个乞丐，他都可以表演很好的乞丐。像服饰的，我给他做了一个，还特别给他做旧的一件衣服，就海报那一块。好，做旧那个衣服就老者的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豪华的那个，有点要颓废的那种乞丐，他在台上也演得很好。
1: 你说他很特别，
0: 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
1: 是西方的戏剧，然后你们用东方的京剧来表演，真的很特别。
0: 对，我就觉得一个演员有时候常常会有些演员他会去挑衣服啊，说这个什么，也还有耍大牌的，也就有在这行碰到。可是我遇到的人，他们说：“哎，康老师，你帮我搞定这个大牌好了。”我说：“大牌没什么好搞定的，你再跟他讲概念就好了，他概念就服你。”他就会知道怎么演了，他只有他不理解，
1: 他才不知道怎么表现，
0: 他自己没有个安全感，他会东嫌西嫌。
1: 哦，所以真的说起来呢，你先给他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概念你是从哪里？从角色里面的概念，还是从服装里面带来的？
0: 因为有时候哈，衣服跟整个空间有关系。因为像我在大学有艺术系的时候。我有修一，我们有叫空间演出。
1: 嗯，
0: 那空间演出在日文来讲，就是衣服啊，在空间里头动。
1: 嗯，
0: 它跟空间要产生对话。
1: 嗯，
0: 像我去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北实践的叫做剧服设计。
1: 嗯，
0: 啊，像有一届那个奥斯卡的，就是得到最佳服装的，就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伊丽莎白女皇》，
1: 是
0: 第二个版本，就是她的第二部。哈，那部戏女王的衣服都一直在换。但他每一件衣服都在跟他空间在做对话，比如说这件大红色的衣服，他在拍的景是整个白色的墙，他很落寞，就在一个角落，他显得就是一个女王的孤单。明明是大红色，
1: 是是是，
0: 他这每一个衣服都在跟他的空间在做对话，在帮女王在讲出他的心事啊。通常有些很棒的剧服设计家，他会创造一个电影的想象，就像吸血鬼，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基演的那个版本，他是演一个演也要惩治那个吸血鬼。那部电影其实很经典，那是奥斯卡第一次有艺术指导奖的产生。那艺术指导他是连整个视觉，连整部电影的整个感觉都要把它做出来。那次也得了最佳服装的是石冈英子，石冈英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剧服设计家，他的角色你看，他把姥姥啊，倩女幽魂的姥姥变成吸血鬼，那个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他就那个头型啊，就很像姥姥的头型。然后他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东方感，因为徐良英毕竟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巨富者。那后来在设计那个白雪公主啊，也是徐良英子，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电影的作品，他在设计那个衣服的时候，他又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元素加到那个里头，加到那部电影里头，所以他色彩很丰富，所以那部电影也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更奇幻。
1: 入侵脑细胞，
0: 对，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每一个电影镜头啊，那个导演的镜头弄下来都是一个摄影作品。那个珍妮·霍罗伯兹演那

0: 部戏啊，演的是讲一个人进入那个梦里头，去把那个人给拉出来，去那个演就把这个犯人已经变成他杀人嘛，杀了很多女的，他就很多，他就陷入了昏迷，他从他的昏迷里头去
1: 抓出来
0: 。就最后一个还受害者还没找到，就是还被困在哪一天不知道。他们要为了要救那个受害者，所以要进入他里头去找。那安东那个珍妮佛罗菲斯啊，最后一个造型是什么？圣母玛利亚。哎，他把圣母玛利亚跟樱花做对话，他服装跟后面的景都是樱花。樱花你知道是整个很东方的，就日本讲樱花落。跟樱花开就在讲个心，日本的心叫樱花落，跟樱花开就讲日本的心。他用日本的东方美学跟圣母玛利亚那个解救世人，就解救那个就让那个犯罪者最后变成受洗的状态，啊，那种场面，他很视觉的，他是跟空间跟整个剧情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想象，而且要给不是只是设计，要给其他人有一种互动的元素。像我帮王海玲老师设计的那个就是齐桓公三杀小白，
1: 齐桓公三杀小白，
0: 那部戏 那部戏你知道越剧啊，通常传统的衣服都是很像京戏，可是我那部戏全部都是大袍。你知道齐桓公是那种在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大袍大袖，我 那个戏都设计大袍大袖。那还那个王海老师说，哎，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成这样的衣服，我们就要演这个身段，这个袍要怎么甩才会漂亮，这袖要怎么甩才漂亮，他们重新要在舞台上练，因为针对这个衣服他们要表现、那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呢，我想创造他的那个剧的话题性。他其中有一个老者哈，就一个魔王啊，一个魔王，他在瞬间在舞台上要变成一个老者，要怎么变呢？我想说魔王要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魔力啊，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1: 是
0: 我设计400公分的魔王，而400公尺啊，400公尺的魔王，400公分的魔王就是4公尺嘛。好，在舞台上那个大魔王一个大斗篷这样全部撒下来，然后呢几个小鬼就拉着他斗篷在那跳，然后他不吊钢丝吗？这样哎，要下来的时候，啪的那个衣服扯走，是吧？一个他里头老者衣服就出来，他瞬间在舞台上变装。那这样子在舞台上又有这个巨大的恐惧感，那落差又变成一个这样子，他可以把剧情带入一个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把这概念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通过其实蛮好，他就在舞台上产生一个效果这样。
1: 真的。我就不知道，我一听了康老师讲这些，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人真的是深入其中，而且东西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他包括呢设计出来的衣服能够引发演员或者是穿着的本身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跟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把他们抓出来。
0: 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都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我会幻想我这衣服表演的感觉是怎样，我会自己想要怎么表演。像之前做西王母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夹杂东西方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无国界的，就是我会把朝代全部打散掉，除非我要把一些元素加进去。像我刚刚讲的它是春秋的，我会把它做大袍大，但是我里头的元素比如说它是拼接或者它一些，我又用其他的西式的一些加进去。但是西王母那个时候是内地出资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做的。那我去做这西王母的时候，我还跑到松山慈惠宫，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东西啊，王母娘娘会不会接受？通常一个演员要演，比如要演妈祖或要演王母娘娘，他要去问同不同意嘛。就像那个刘涛啊，之前我有帮他做过戏，他后来去演妈祖的时候，是他有去请示妈祖让他演的，他才能去演嘛。那我要做西王母的时候，我在想说王母娘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呢？我讲的概念她会接受，我就跑到西王母，还有那个妙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她告解啊，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嘛，我不能也不能拿香罐，我说那告解我就用告解的方式，
1: 用告解的方式，
0: 对，我就跟她讲说我的概念，我说哈，然后中那对岸啊要做这个西王母啊，他们是地方的经费啊，就他们在兰州大剧院要盖个大剧院，它的定目戏叫西王母，因为这个戏呢要全世界巡回，因为它是魔幻音乐歌舞剧，它不是京戏，它是歌舞剧，要有歌又要舞， 所以那个音乐是我们台湾这边做的，然后呢，新伟老师跟秀伟老师还去那边编。

0: 他去导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去跟告解，我去告解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妈祖娘娘啊，你常常感觉太严肃了，会让小朋友怕啊，而且女人哪个不爱美啊，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他讲的是爱情故事，我说你在我心目中哈、啊，你在带领虎族的时候，你就是美少女战士，啊，因为我喜欢把它动漫化，你就是美少女战士，你是穿全白的衣服，你的元神就是只白老虎
1: 啊，
0: 元神就是白老虎，然后你去跟中王谈爱情的时候，你就要变得绝美，你就像城堡里的公主，你就是公主啊，啊，就是白马王子配公主啊，这样，那我要让。东方的，我是讲说东方的神话故事，我要把它变成童话故事。嗯，然后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呢，那些老少咸宜，不是只有大人看，是老少咸宜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每次跟王母娘讲的时候，就比方说就是你叫宝贝，我每次问了个问题，他就给我圣杯，就给我圣杯。那我想说他都同意啦，啊，都同意。还有讲说啊，我为了
1: 然后才开始设计衣服。
0: 没有，我说我设计你的衣服还有制作的时候，我吃素，其他角色我不管。这代表一种尊敬了、啊，尊敬。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啊，妙方说那边的西王母庙是台湾人去盖的。我说真的、啊，怎么那么巧？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们都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人去做这部戏啊？那你要不要觉得那个王母娘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这可以决定啊。他说对啊，你宝贝问问看王母娘愿不愿意啊？我说那我们要做决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问新伟老师跟秀伟老师，还有我回去把这个事情跟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讲，还有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说，那你把杯，你把杯都圣杯啊，你就叫我去把圣杯。那 后来王母娘的那个旗子就是我拿，我长旗去的。
1: 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康老师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说匪夷所思，
0: 更匪夷所思，
1: 他真的
0: 更匪夷所思。这部戏还有后续，因为大陆最后尾款没有给。当代
1: 没有给当代传奇剧场
0: 最后的尾款，就演出完再来说最后尾款就要下来给当代，没有给，
1: 为什么
0: 啊？他们说没了，
1: 赖皮了
0: 、
1: 啊、
0: 可是呢
1: 是
0: 合约有写啊，你如果违反这些规定，所有版权属于当代的，
1: 就他没有版权了，
0: 他不能演这部戏，他不能再去演，
1: 要演只能当代，
0: 所以只有在 那一次首演演过，之后就没有演，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有偷偷去别的地方演过一次，
1: 是
0: 因为很多幕后人员就在我的微信嘛，我看到女主角跑去哪边演啦、然后结果很好玩哦，那我们不回来了吗？那我快虎年快到了，那离虎年还有两年，我就跟秀伟老师讲说，秀伟老师，既然他们违约在先，王母娘娘是保佑了我们，所有版权在我们台湾手里、欸、
1: 对呀、啊、
0: 他保佑我们台湾人，他违反合约是都是属于我们的、欸、我们可以再演啊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了，
1: 要不要演？
0: 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反正我那时候用50%的功力去演的，我说我再帮你设计另外一种，我来设计西王母的宇宙，我就跟他讲多元宇宙的概念，我说我们在做沉浸式投影啊，来做一个更有意思的西王母，西服就送他们了。可是我们在虎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演了西王母，重新再演西王母，然后这次就全部都是当代的新演员啊来演这个角色。
1: 真的，我发觉呢，真是不得了，因为我像我比较了解，只有说当时呢，吴兴国、张大春编导演，那作曲周华健啊，然后再造《水浒》的这个
0: 当代传奇，
1: 当代传奇终极大业。
0: 其实这个、
1: 哎、这个当时是2014年的香港艺术节表演的，对不对？
0: 很可惜，
1: 所以当时
0: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没有这个钱。因为是香港艺术节出资的，
1: 对，香港艺术节
0: 有很多钱就是国外给的，给他们来制作这个戏，那所以他们就让我设计，我也没画稿，然后呢，他们就叫我做，我做了之后他定妆，那他们都接受，所以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当初会讲一些，先讨论一些什么之后，他就让我做，
1: 所以秀伟跟吴兴国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全力的信任你。那当初这个弹扣智能是他们说是摇滚乐、
0: 对
1: 传统京剧好几种合集啊，
0: 像每个角色都有
1: 震撼江湖、欸、
0: 每个角色这个元神嘛、他还有一段戏呢，是所有的梁山好汉好像在走时尚 T 台一样，就像一个个走出来、一个是秀身段，然后这样子。

0: 那秀老师每次跟我讲说，你看这个就可以变成一个那个时装秀的表演这样。
1: 对呀、啊，所以你很多东西是传统时尚未来加在一起的哦。那么，请问你哦，你当初这个是这个说是很震撼的暴力美学，又在国夏戏剧院演出哈、哦。那你在做这个好几种，比如说霹雳布袋戏啦、传奇剧场啦、京剧、歌仔戏，你都有牵扯到。那这些传统元素，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时候做得很现代？我觉得很奇妙。
0: 而且你刚才。是不是有听？
1: 明明
0: 是有听到跟陈文茜讲说，我要靠艺术来革命。那我也跑去全台湾教书啊，也有一点。嗯、我到全部就北中南哈去演讲或教书的时候，嗯、我要把我现在来吸收我的同志，要跟我一起革命的同志。我就说，以后将来老师要干嘛干嘛，你都要支持哦。好，我们要靠文化艺术救国，我们台湾要走出自己，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哈，我因为我觉得要台湾进步，好，譬如文化水准要进步、嗯，不是一个人成功就算了，嗯、要很多人帮你、嗯，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要如何找我的一起来革命的人？嗯、就是我的，就我这些学生、嗯。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我从小偶像是国父。你现在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嗯？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1: 国父，
0: 嗯，人家都觉得我神经病。我说、欸、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嗯啊，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就我这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1: 国父，
2: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候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很多记者
1: 说，所以你的德康延龄工作室这么来的。
2: 人家说，康老师，你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德？我说，因为我缺德。所以康永还特别以这个德，在有一次那个奇葩说里头，在讲这个德字这个字，我就想说，这个他在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取前面加个德，我在18岁以后。因为我反骨吧，因为 家人都不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会赚钱的，我要赚给他们看。所以在我出国前，我的薪水是全家人还加起来，就我哥我妈我爸他们加起来还没有我多。我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帮我算了，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200万日币，一个月200万日币。然后他们知道我，他们就说他是社长下就少。那我在日本人做功课的。然后我那时候从小就想去巴黎学，为什么要去日本呢？是我在做完那个婚纱秀，就是曼珠沙华的那场，就三场

0: 2000-3000的售票的婚纱秀在国际会议中做完之后，啊，一个礼拜再不到，我就要准备开始打包，我就要去日本。
1: 嗯，
0: 因为我在从小，因为
2: 我所以你不是也去过巴黎啊？
0: 去巴黎我没有念，我要去巴黎是去我们设计师协会去
2: 表演的，不是
0: 去那边去就是跟他们做交流嘛。
2: 哦哦，
0: 但是我去念书哈，是因为我要存钱去念，我从小就想存钱去念书。
1: 嗯，
0: 那我那时候还放弃巴黎，我以前还学去那个师大学法语哈，学还有我在临时改变要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通几个问题。我想不通，因为我在做时尚产业啊，跟还那些辅导中小业者去那个产业升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蚕食鲸吞把很多国外的品牌啊，你看到国外很多品牌，他蚕食鲸吞幕后很多大老板是日本人，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好，再像以前日本人是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后来不拜了？好，那为什么后来他们第一个是愿意哈，他们西化成功的亚洲民族，那西化成功之后，他来攻打中国，好，来占领中国，那他战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崛起。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2: 所以你把从本来想去巴黎改到去日本，
0: 对，因为像我外公也是以前黄埔军校，以前抗日战争啊、剿匪啊什么，他们做过这些事情的。那我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以前拜中国皇帝的、啊。那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我就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而且很多你看时尚产业，还有很多你看日本的汽车在欧洲卖这么好，因为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惨，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宾士啊，或者是欧洲汽车啊，对不对？他日本我们知道以前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年代，你平时要到日本都去秋叶原买电器，对不对？
2: 对
0: 对，日本的电器是不是很棒？对不对？哎，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欧洲人很佩服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佩服？他直接茶道花道，哦，日本的那个东西好美哦。
2: 他们做的一个字就是专，
0: 日本很美哦，
2: 想做什么就
0: 什么都是他们的。
2: 嗯，
0: 可是后来我想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我去日本念书，一句五星都不会，就去语言学校念书，念就最基础班，就念。然后呢，不到四个月，我考上第一志愿美术大学艺术系。那所学校我也做功课，没有收过，没有收过外国人。
2: 哎，真的是了不起。
0: 因为国立的那个东京大学哈，他是也没有收外国人，好，他是严正禁止，他的外国人不能进去。但是我们的私立第一志愿美术大学，他有说收外国人，可是我们那系没有。结果你知道吗？四个月，你想我怎么念日文？我每次在跟同学在讲，
2: 四个月就把日文就念了，能够考上第一志
0: 愿。很多人都会说，你多跑几所，多跑几所，可不，你这所没上，你就没
2: 有了。
0: 还
2: 有几所？
0: 因为我们这所是第一志愿，要第一个考，你考不上才可以去报考别的学校。那为什么选这个学校？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想研究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怎么改变，
2: 他们有什么长处，
0: 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怎么改变他命运？那西化成功了嘛？那我们知道西化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当艺术也在工业革命之后被那个时候，那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变动嘛？因为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艺术啊。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艺术啊，是以前文人搞的事情，比如说琴棋书画是不是很文人？
2: 是。
0: 那我们东方社会就是亚洲民族啊，东方社都是以农业立国嘛，基本上就觉得文人墨客在玩文化艺术，不关他们的事。那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就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是一个。那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是有贵族阶级的。那我就觉得这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那当他们要西化成功的时候，我要找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是比东京艺大还要早的。当在西化过程中，他还不是大学的时候，他是学院。他是私立的一个学院，他最早的，我当时到最早的地方去寻根，而且我们的为什么选艺术系？艺术就是生活，你讲的艺术是什么？然后我们那边的所有老师，有些跟东大是公用的，还有很多老师是写评论，这些常出现在杂志，还有出现在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很有那个，就像我们同届的、啊、另外一个系叫做犬山石花，你们现在很捧他，他老爸其实在日本就很有地位。那他叫犬川信雄。那犬川信雄这个人呢，当初还把新国老师他们有去日本公演的时候，他们还跟他认识。那我觉得他的老爸是很有势力，所以你觉得犬川石花是靠他

0: 自己吧，他自己其实这种他玩那个很色彩的东西，其实是很投机的。他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他可以弄恶女花魁，恶女花魁红了。那可是我们学校很多很棒的，我们那一届有当资生堂艺术总监的，也有当爱马仕艺术总监的。但是日本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这些人要升舞台。这些人为什么会要升舞台？是靠了日本的财团。所以你看到 LV 会出现樱花包啊，我的学长那个樱花包的那个，他为什么会找他？就是因为老板是日本人，他为了亚洲市场啊。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杂志还安排我跟他两个对谈，我们讲了两个小时，就日文对谈。我那时候建议啊，他很奇怪，他还跟我讲说，哎，他要先搞电影还是先干嘛？我说你先搞一个那个游乐园比较好，趁你还有一些资源，先搞游乐园，游乐园可以每天赚现金啊。我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那 Hello Kitty 哈，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很好赚？而且他听我，哎，不错哎，他搞电影的，你全球收益能够有多少钱？你拍电影还花很多钱，你弄一个游乐园可以每天收钱呢、啊。
1: 其实都非常不容易了、哦、我像你这样的资历可以当百科全书的人、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您谈这个，但事实上、啊就像你当初本来做这些戏剧是另外一回事，那做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这样照你刚刚讲话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听众一样也有感觉，就是说即使你只有听声音，你的脑海里也会怎么样，舞台啊，戏服啊，灯光啊，布料啊，满天飞，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对你来说哦，像你台湾的婚纱文化啦、品牌秀啦、精品发表会，你算是先行者，走在前面的哦。那很多人觉得艺术跟商业是相冲突的耶。啊、哦，那你好像一直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好。那你觉得
0: 艺术不需要有钱才能来做事
1: 吗？是是是，
0: 你就像达文西啊，或米开朗基罗，他们以前也是贵族出钱啊，或教会出钱，让他们才去搞这些，否则他们哪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1: 也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艺术跟一些商业活动，跟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像我们虽然讲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像食住行娱乐，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那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考上这所学校？因为
1: 不是喜欢画画呗？
0: 我讲了一个观念，让所有的教授不得不佩服。
1: 你说，
0: 因为他不是很多教授，比如他攻建筑的，他会讲建筑的艺术啊；他攻音乐的，他会讲一个音乐的艺术啊；他讲舞台，他会讲舞台的；讲电影会讲电影的。好，就每个教授都有专长，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考那时候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考那个实际的作品，就是他当场会给你一些东西摆在桌上，叫你去组合排列，让你自己画，画在一张纸上。那至于你怎么画，你要用什么手法画，这我们艺术系考法，你要怎么画，那是你自己去画它。那你画完之后，你这排列组合要怎么画，你旁边还有一张 A4 的纸，上面要写为什么会这样画。这是术科啊，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第二考试就是基本试题，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家都会考，就是就很多范本啊，日年范本你就可以去看的啊。那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实际，还有就最后我们最后隔天就是一个整个是面试。面试啊，我们是二十几个教授对一个学生。我们艺术系二十几个教授，那日本很讲究礼仪的，就每一个进去这样一个一个面试。那我那天要抽到是202号，我们是203个人去考，是202号，
1: 后面天、
0: 就很后面嘛。那可我以为会面试很久，我以为会面试很久，结果呢，我看前面5分钟就完了，10分钟就完了。我想，
1: 那我要讲什么？
0: 不是，他以前都没有收过这个外国人啊。那我们这些都是外国人啊，那他没有收过，那我就想听他之前面试在问什么问题。面试，这个怎么？5分钟，他为什么？你人口国家人口有多少？你为什么会来日本？还是什么？这基本上模拟试题的时候，很多那个学校都会讲这些模拟试题。好，我就想说，这也不难呐、啊，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录取？就没有录取？
1: 所以你前面那几个没录取？
0: 对，以前就没有啊。这上面几次都没有。那我想有这么难考吗？我想说会那么难考？他就问的问题也都很简单呐、啊。那前面基本试题还有说，为什么会那么难考？ 那我们还有一个是

0: 写论文的，就前一天会叫你写一篇论文，
1: 嗯，先写
0: 那个论文呢是当场出个题目，比如说，我们那年是叫何谓艺术，他叫你写一篇论文，嗯，我那篇论文，
1: 几个字
0: 啊？不是，我那篇论文就他题目叫做就是何谓艺术嘛？
1: 何谓艺术？
0: 我们要写一整篇呐，就这么大篇，起码要将近
1: 四五百字
0: 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起承转合，我那篇写的就是在讲啊，我用电影来引述，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就说何谓艺术？我们通常认为电影啊就是所谓综合艺术啊，那艺术呢电影呢我们通常有分主流跟非主流，对不对？啊，有些主流电影啊就是比较就属于商业电影啦哈，那非主流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啊。那我觉得我就在讲说，难道主流电影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可能讲艺术吗？我就这样举
1: 就只有商业吗？
0: 我就开始一个提问，就开始一个提问，然后呢提问我就讲了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一部片子，那部片子在日本的片名非常的重主题，但台湾叫做什么捉神弄鬼，因为还有布鲁斯威利还有那个歌迪海
1: 都是大明星啊，
0: 歌迪海那部电影是你看那个画面光怪陆离，就是 他第一次用了很多特效，比如梅丽史翠普脖子被这样子就
1: 扭过来，
0: 割地口就破了一个大洞，这样。然后日本叫做《永远的美丽》，
1: 哦，
0: 这部电影叫《他在探讨人永远的美丽这个议题。然后，所以这部电影我在讲述中间，我在讲述这部电影，可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有生要死？那人类最我们要追求的美丽是什么？他的节目最后，那电影最后告诉你，这两个女人啊，以前是为了一个男人在吵来吵去，还就两个又有共同目的，要让他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个整形一颗啊，让他维持他的永远美丽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古堡啊，去喝下那个圣水，他没有喝，后来那个医生就逃走了，布鲁斯威利就逃走，还他们最后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人的葬礼，然后那个牧师呢，当神父又在讲说，那真正永远的美丽是什么时候？这两个还回头。那牧师就在讲，就是在讲你呢，就是今天好好过这些。然后，如果你能力的话，把你的能力去分送给更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医生呢，后来就跑去当义，就是义，就去帮助很多人，
1: 没有
0: 在做这些商业的去。
1: 我有看过这电影，就快忘记了。
0: 对，他就在讲这个医生，我又说，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为什么永远美丽，就是在于你后来的影响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人类。他们在心目中把你存下来了，你就在永远活着，你就会很美丽。那我就最后结尾就说，就像我为什么要来日本念书，就是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要看到更多的事。然后我觉得这所学校我就想进来，然后希望教授能够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以后得到更多，那就非常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我在最后结尾想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你不可被取代，即使双
1: 胞也不可能两个人相同，
0: 即使双
1: 胞
0: 胎
1: 也不会相同，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讲每个人是就是一个艺术品，不是在于你是什么科学家，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的艺术价值在你这个人，就像梵谷，他也不想以后他会红啊，但是他在于他的人生，他觉得人生就是一个故事，你要把它拍成传记电影。像很多我们看很多人物电影的人物传记电影，他为什么会被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是一种传奇，他被无限的复复制。然后，所以我的论文是这样写的。结果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啊，头发银白中分，到肩膀，然后穿一个那个日本的男的和服，还拿个折扇，这样跨坐这样，然后还头还仰45度角这样，那就很拽啊，这样何谓艺术？我差点脑袋瓜就想骂脏话，但是我还是必须要。乖乖坐好，何谓艺术？那你们一定是看过我的论文啦。我脑袋瓜就很像那个快速转一样。那可是前面的人大概只讲5分钟或10分钟，如果再讲我这篇，
1: 不是太长吗？
0: 不是，我就等一下重复东西，我就
1: 不想讲了。
0: 我就至少就是我觉得会丧失很多啊。我就不给你讲这一套。我那个文章你们看过了嘛？我在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嘛。我想说，我就说何谓艺术啊？哦，我觉得我就开始讲。何谓艺术？艺术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复制。当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被复制，我就开始讲问题啊。当工业革命，艺术就被复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霍尔把玛丽莲梦露啊，把毛泽东啊，变成很多商品，变成艺术。那艺术也可以是单一，就像蒙娜丽莎。

刚好那一次我有去看蒙娜丽莎来日本真迹来日本的横滨美术馆展，我还排了好长的队，我还跟他们形容，我终于看到蒙娜丽莎本尊，我觉得她好美，她的光线打在她的画作上面的时候，任何角度就觉得她好美，她是经历过岁月的美，然后讲，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那艺术可以被复制，也可以是单一。那我就这样讲说，我就开始引导他们在问问题。这边每个人在问问题，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在问我问题。就面试15分钟，他

0: 直问我，那我在讲，
1: 人家都五分钟，你一个人是讲十五分钟，
0: 一个半小时，
1: 他讲一个半小时，
0: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混了一个半小时，
1: 用日语讲一个半小时，你还真了不起，嗯嗯。
0: 但是你晓得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1: 有准备。
0: 我才学日文四个月，
1: 所以了不起、啊。
0: 我七八月还回台湾打工、欸
1: 嗯、
0: 因为我在台湾就比较会赚钱嘛、嗯，我还回来赚我的钱啊。日本没有打过，因为生活费要很贵。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考得上？我给他环境，然后还有我所狩猎的是什么？我平常日本有本杂志、啊、就像我们那个周刊一样，那周刊就是。专门介绍，前面啊，艺术它有分类啊，美术馆啊，有主流美术馆、博物馆什么，嗯、它就还有画廊、
1: 嗯、
0: 啊，还有电影院有分主流电影跟非主流电影，它就比如一个导演黑泽明的映画季啊，一天八场电影就演八部哎、欸，我就买回数票啊，每天看就每场都看，我每次看完就开始写我的心得感想，就你至少我中文写的还文章写不错，我以前高中考的是九十几分
1: 哦，
0: 然后我就写。我就用我的写我的想法，然后还收集一些资料，就日本很多，然后印刷也发了很多资料，我还收集之后，然后再把我的感想写起来。那我看到语言学校的老师跟我的日本朋友，好，或我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我就问，你帮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把资料，他们是专门教日文的嘛，他日文
1: 日文 OK 吧？
0: 他日文一定很好嘛，他更用更好的形容词啊，帮我改，然后一边改跟我讲，他就有时候我介绍，他就觉得哎呀不错，他也想去看。所以那些有教我跟没教我的日文老师，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他都很愿意帮我嘛。他们改的都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把它都背下来，多念几遍就背啊。比如说廖姐，你经过跟我在那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跳舞啊，或者去混夜店，我又不能喝酒，从小又不能喝酒，然后所以呢，我就跳舞啊，那有人要聊天嘛。
1: 你喝酒会过敏吗？
0: 对对，我要送马，要送医院。叫送医院，所以你要叫我喝酒，直接先打救护车了。就那，因为田律都知道，他还会帮我挡酒，就不能让他，因为他以前有送过。然后他就不是讲那个，我介绍一个，他就介绍一个不认识或一个不认识做法。我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我主动啊，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这样我就开始讲，我跟他讲完，他走了，又来一个，我又跟他讲，一个晚上我可以讲二十遍呢、啊，
1: 就记起来了。
0: 我把它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他们都是消遣娱乐。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在做功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老师扯一个半小时？
1: 扯皮扯，
0: 因为我就在讲我的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就借这个来讲讲。他会讲说：“讲完了，我才知道我讲一个半小时，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好，如果回到你十六岁，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服装设计，你要对，
0: 我从小就帮娃娃做衣服，
1: 你要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0: 当时啊，其实啊，我不喜欢活在，
1: 你没有
0: 我
1: 不喜欢活在过去，
0: 我不喜欢活在现实社会。
1: 那请问你啊，你经过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你看起来都非常 open， 但有没有一段比较低潮或者是怀疑自己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我
1: 有没有
0: 我这个人哈，其实是蛮宅的，就突然
1: 蛮宅的，可是很会说话呀。
0: 那是被要求的
1: 啊、
0: 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当学艺鼓掌，你要跟老师讲话，要跟学生讲话，那都被逼迫。像我每天小学放学就要去台大地理系找我妈，还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学生，他有时候还跟你指导一下，每天就要去应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为什么，
1: 所以是磨出来的。
0: 我每天啊，我只有觉得我晚上他们都睡觉了，那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才不睡觉。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他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去，我有时候翻墙出去夜游。
1: 那请问你不会没精神啊？
0: 那每次快天亮了，我就爬到床上去躺着。所以我们家从小都认为我是最会赖床的小孩。
1: 其实你是天亮才上，
0: 我哥哥每次都要拉我好几次拉不动，然后我爸爸妈妈拉我就把我死催活就去上学。我的确要上学，因为我当学鬼还要去扫自己要干嘛干嘛，要忙一整天，从学校到最后放学，中间有时候午休我都没办法学。我在学校的状态又不能变成很颓废，因为我要当这个啊，那我要拿出精神。像以前哈，什么地理课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康彦霖，你把那个今天讲浙江省，你把浙江省地图画出来。我画地图

0: 是老师给百分以上的，因为哪边山哪边有水哪边河，我爸我妈自己系的，我就会画这样画这样，因为我很会画。然后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在白天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精神的，要着重精神，所以我从小被训练要很多反应，要反应很快，
1: 是。
0: 然后可是晚上的时候才是我自由世界啊，就晚上才觉得哦，你看 我可以从罗斯福路啊，以前在我们住台大那边，我从罗斯福路走中山，走罗斯福，再走到中山南，再走到中山北，走到中山北，刚好走到士林，
1: 再走回来，
0: 再走到士林的时候，哎，都已经快两三点了，两三点，我看到有些东西还没有打烊，我去吃一个东西，来走回来这样子。你想看一个小学生过中山北路，很奇怪吧？我国中更奇怪。
1: 好，因为实在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康老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所听到呢，不只是本来是他服装设计师，可不只是服装设计，而是一个人，他如何用一开始的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耶。我觉得像你舞台记忆这么样的丰富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这个康老师，因为他一说到这些就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0: 你可以想象到我那创作的时候内心世界更澎湃。你知道我有时候帮吴兴国跟还有做很多剧场衣服的时候，剧场衣服有时候很赶，我后来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挑战我的记录。等到最后赶工的时候，我有时候九天，最后有一次记录是九天九夜没睡觉，
1: 九天九夜没睡觉，
0: 没有上过床。我真的休，如果要假眠的话，就是只有在那边休息五分钟，
1: 就眼睛闭一下。
0: 对，所以我妈妈才觉得不忍心。
1: 哦，所以妈妈常常陪着你做。
0: 就我妈退休了嘛，后来她就觉得就陪着我。她以前我的助理也会陪我，后来她得了心脏的问题，我就叫她早点休息，她觉得。他至少可以陪我。
1: 对，真的，各位听众知道吗？哎，其实呢，康妈妈我也很感动的。康妈妈今年88岁了，
0: 对对对对，
1: 那88岁也不但是他这个儿子呢，他从小爱熬夜，都是妈妈陪着。
0: 不是，我妈妈更爱熬夜，
1: 他更爱熬夜。
0: 现在是我催他睡觉。因为我妈也是夜猫子，
1: 而且我看到那时候康妈妈呢，她可以把这个牛仔裤呢改成很多包，非常特别的很多包。我们改天另外再找时间把康妈妈，因为她现在没空，改天呢再把康妈妈。
0: 因为我妈妈也是，我妈跟我一样水瓶座，就生日就
1: 是
0: 差一天，我2月2号，我妈2月4号，从小跟她一起过生，
1: 真的，
0: 我最会奉承水瓶座的女人。我觉得
1: 我们家也有两个水瓶座，
0: 我觉得
1: 我要疯了。
0: 我觉得以前啊，人家都会觉得很多亲戚都会跟我爸爸妈妈讲说，哎，你要看看你儿子，他不是跟女明星就跟女模特，都这些漂亮的女人走在一起，就搞不好你很早就抱孙子。
1: 好了，我们不提这些。我现在看到他就想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到节目中来，我们也谢谢这个闫宁老师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
0: 而且我讲的，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要活得独一无二，你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好，我是廖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改天再把康老师请到节目中来，好不好？好，再给我们一段时间。
0: 其实
1: 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好，还有的我们会另外拨时间给你，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永远要把生活过得像康老师一样多彩多姿，好不好？我相信经过这集之后，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们会再找康老师到节目中来，好吗？好，祝福大家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谢谢廖姐。
1: 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听到了真好，不只是讲服装设计哦，而是讲的一个人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谢谢康彦宁康老师，也谢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喽！我是廖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两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两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身寸，跟他身体一样的寸啊，不是一般的寸，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在两筋，我们手往后憋有看到两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两寸。

横纹上两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四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你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四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三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十二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调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睡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穴，
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肢

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没有办法把能量运输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里这个市场过热了。你每天睡前用大拇指的指腹稍微用点力，深深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5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1、2、3、4、5，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作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要不要用很多力。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
有些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按，甚至按得皮下淤青，疼得龇牙咧嘴，觉得只有疼才有效，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不能按到他疼了。做人做事弦不能绷得太紧太用力，这样子会折断。按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了。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的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的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按少一点，慢慢的按，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哈，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从上往下按，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那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
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

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力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它按压穴道，按压穴道，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一二三四五。按五秒钟以后，慢慢的吐气，这个吸气、吐气、憋气当中，给人体的自律神经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按压完穴道，它还有几个忠告。第一个就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五脏六腑充满了阳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啊，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护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

的按摩条例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长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于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事情都当作资产负债表上一笔已经注销的坏账，清零，不要去想它，清零，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最后人生一切也是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
静静的给自己按上五秒，是一个穴位五秒，不是全部五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2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1/3的视作事业，自己的财产1/3视作事业，1/3视作预备金，1/3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卷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10几岁就失学了，可是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童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
又能

0: 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